就以后你们就可以一起看了呀，对不对？省电呢。只要不是他自己拍的，就还好嘛。而且我不知道收藏夹别的男人发给他的黄色网站，会不会是他在群里面收藏的呀？就比方说，像我们有些房管喜欢在群里面发车，然后别的人收藏了的话，看上去会不会就像他们私聊收藏的一样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监视一下，他和这个男生有没有其他的交流。如果除了这个网站没有其他的交流的话，可能只是，怎么说呢，就好人一生平安，就路人嘛，就像你们在论坛里面一样。有交流，但交流的程度比较浅，没有感情上的交流。是学术交流，纯学术。其实我觉得，只要他跟其他男的没什么的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吧。而且话说回来，通篇看下来是你喜欢人家，也没说人家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是吧？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去限制人家，你还是好好观察一下吧。不要上去就质问什么的，因为你现在没有立场去质问人家。不过你要是你像一个气急败坏的老公一样说啊，你这个贱人，你跟我说一下这几个网站是怎么回事，谁发给你的？你每天都看这些东西，怎么学好的？不要去这么做啊，还不是你的职责范围。另外就是针对，每次的邮件内容哈，给大家唱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送给你们，刘若英的歌曲。

谢看个直播，谢谢随心少女。吴大文，这个衣服今天都很时髦哎。

这是顺子的歌，是不是比较小众？我知道很多小同学不太知道顺子，很老的歌了。

这首歌是《小时代》的一首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叫《我好想你》。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苏打绿的，来了一万次没听过童话镇，是不是睡得比较早啊？谢谢各位的

通花针。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大家好，我叫斗鱼孙燕姿，斗鱼孟蔚，斗鱼林忆莲，斗鱼王若琳。这首歌叫做《怀念》。

这个 MV 是那个十二生肖的片段，成龙好像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还是我忘了，十二生肖呢，好莱坞大片儿。

0: 纪念熟食店。
1: 真真、哎、讨厌。
0: 献给总监的。

唱这首歌真是笑中有泪。斗鱼王妃，咱今天就不要脸了。

看到那些弹幕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直用彩色弹幕刷就是无意义的弹幕啊，就是用紫色弹幕一直在刷数字和省略号。哎，你这是炫富吗？就是没懂。唱一首老歌刺激一下你们。全部都是彩色弹幕的情况，那个状况下就是什么都看不清。

当当，这里还有一张二胡。

巩俐演的，他们俩那时候不是好吗？就古今大战秦俑情好像是，讲个穿越的故事。

没看过这部。以前我妈跟我说张艺谋跟巩俐两个好过，我还不信呢。我说他俩不是工作关系吗？一个导演，一个女主角，你们这些长辈就是爱瞎想。

总监过来。这是新西兰纯正奶源欧德堡。

哎，刚才我是不是泄露了火箭？这房款疯疯骂人的就是，很多就不用理他。而且有时候疯不了，我也很理解，不用掘地三尺，把非要把它找出来。看直播主要是个开心，不要给自己造成太多负担了。

现在又要不要脸的说一句了，我以前同学觉得我长得超像蔡依林，我以前牙齿有点粗，后来就戴了牙套，然后又剪个齐刘海，很像蔡依林。

以前我同学还叫我在 KTV 里唱这首歌，然后给我录像说，哎，原音重现。剑眉。

不会不会。这首。哪有万人血书啊？我们直播间活人有1000吗？那是有的。

500英里之外。这首歌叫 500 miles， 一些没人换的国家。哎呀，讲的是乡愁嘛，进城务工，回家过年，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首歌的音域跨度比较大，谢谢老伏特加的，老伏特加股东的爱心。

0: 谢谢。
1: 马桶圈，马桶圈可脏了，比这些圈都脏，特别是公共马桶。

0: 谢谢安东尼的宝箱，谢谢安东尼的日工资，谢谢金凯琴哥的宝箱，
1: 是这个吧？
0: 谢谢大家。我自己没学过，但是我听很多女主播唱的就快会了。就像王菲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无奈就是唱的人多，多去几次 KTV 就学会了。

哦，花六啊。哎呀，都学会了，也不用再学了，就练一练就好了。

哇，挖得好厉害。什么？脸上还有断掉的头发？我是不是得了绝症？

0: 完美。
1: 哎，能唱哎。那这两个字我不会念。微蕊呀、啊。

小姐姐每到冬天都给就织很多围巾，就出奖。心灵手巧的小姑娘，没什么，开她一个玩笑。

说这该咋办？谢谢祥子，谢谢炸鱼六七三七三。谢谢刘诗诗。

老艺术家嘛，您。谢谢大爷你的嗓子高级厨师。我那时候好纯洁的，我就是做了直播之后才变坏的，什么双飞，以前哪里想过这些事情。

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不行，哎，起怎么这么高啊？真的不行了，这应该是男生段吧？爱是。

还是男女合唱的，我把哎呀唱高了八度，难怪唱不上去。齐豫是一个音非常高音，台湾女高音。

谢谢林涛做的背景，就是他两个人唱的，一个人唱起来太吃力了，其实我还是唱得上去。我觉得前面这个叫琵琶嘛，这是这个特别好听，唱得不好，唱的这个唱得好的是那个钢琴，你可以去他那儿听。

想你我忙发光生气，爱情绝境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争起我怒作美，残念我太温暖乱世，怪大地重生太美丽，灰狗也太执心越死。

灰尘蹦蹦，起身梗系真水镜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执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天手不能分，天阔阔虽漫漫江似同行，这沙管管虽皱皱笑做浪荡，叹分一曲拼够那女儿情藏埋葬。太这歌词有点难背。滚滚水皱皱，水皱浪荡。

花共生计，爱情全景花那美丽，怕幸运会将眼远逝，会叹尽气我怒作迷，趁你我太贪共恋世，怪大地总身太美丽。

0: 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眷顾，凭这两人与霸比和千秋不能分，天国国虽慢慢攻势动荡，这沙港军虽早早笑做浪荡，贪分一局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春风吻雨争来日未曾彷徨，起身梗喺千树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眷顾，凭这两人与霸比和千秋不能分，天国国虽慢慢攻势动荡，大管军虽早早笑做浪荡，怎分有个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
1: 好容易唱到。我得好，这个伴奏还是有点稍微差了一点，没有原版那个好。这一段是我以前小时候看电视剧给硬背下来的，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任何粤语怎么念。
0: 风风过雪慢慢攻随同行，这沙滚滚虽早早笑做浪荡，等分也个偏够那女儿情藏埋葬。
1: 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有多难学吗？因为小时候就没有，这个电视播出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什么 MP3， 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新浪视频都没有，我们就只是。

就李玉刚，他那个新歌《刚好遇见你》，也有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有一个乡村摇滚的就出来了，这里是不是就好马上了？就那个。

0: 回。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却几番轮回为你歌舞。
1: 他眼睛还要这样，

也有类似。太高了，我跟你讲，那个京剧啊，就是那个男人，也不是京剧，就戏剧，那个男人演女人呢、啊，就旦角啊，他们很喜欢做一个那种，就是很，就男人认为女人很妩媚的样子，就是这样，就眼睛，就是，就是这样的，他们演旦角的都是这样。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一生愿意去几分轮回为你歌舞，就眼睛这么开，

0: 身段还是不错的。人家我看见弹幕说什么，总觉得李玉刚比我唱的更有女人味儿。当然了，人家职业扮女人的好吗？我靠，我这就是偶尔的，不专业，人家专业的，人家干这个的，我靠。
1: 菊花台倒映明月，
0: 下一句什么？

0: 差不多这个味儿。
1: 西洋记住。

0: 我以前买没买盗版啊？没有，我都下载的。但是我有能力支付的时候，我都尽量支付了。
1: 从今

成功直播，明天不播，吼吼吼！那就这样吧，不要哭了吧，我马上就要下班了呀。下了哟，下了哟。晚安，么么哒。今天下的比较早。晚安。

0: 拜拜，晚安。
1: 小区有人阳性吗？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小区正在有序的展开核酸，做到应检、必检、院检都检。正，哎，那怎样话怎么说来着？切实的保证每一个小区居民的健康、安全以及生活，不让出辣子、出漏子。你们自己打开那个微信上面的有一个叫做健康云的东西，微信小程序健康云，然后你点开健康云，上面就写着，上面有一个什么核酸检测服务，你点进去，然后它上面就写的核酸检测服务更好的满足，应该是更好地满足，但是他写的是更好的满足，哎，无所谓了，更好的满足市民院检进检 OK 啊，更好的满足院检进检，健康云啊，这是上海才有的吗？我以为全国都有的，是上海才有啊。检测结果香不腻，那是更好地嘛，不是更好的呀，我们这是滴滴的警察嘛。我每天都打开看一下，只有那个是绿的会让我开心一点，其他东西绿的，其他东西也是绿的，也没办法，那个东西绿的就还好。现在跟大家无心交流，注意看右下角20:57了，再过3分钟就是山姆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就是说超市抢菜的时间了。 Ready 啊，58了，每天的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果然是9点钟哦。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再试，就还没开始，大家已经开始就是那种，在那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是在那个起跑线前面这种了，就这种了。准备，等到动呀！啊，这。抢不到，没有用。

今天那个，今天那个一大就是鹅酱哈，是一个版主。现在他不想讲他是什么版的版主，然后他也是上海的嘛，然后他问我，他说阿发，你食物囤够了吗？我说我囤了一些，但是又没囤够。我说大意了，就是食物囤的比较单一。没有应囤尽囤，这就是那种，是一个游戏人吧，我们叫他游戏大 V。就说家里的那个厨房啊，还有就是冰箱里面都是一些那种腌制肉品，就是我妈做的一些香肠啊、酱肉啊，还有一些什么冻的那种。没有应囤尽囤，哎呀，我现在都没有用，网络异常，请尝试。哎，不，哎，不，哎，不，哎，不，我跟你说啊，这个山姆商店还要一年几百块钱的那个，还有好几百的会员费呢，都抢成这样，上海实在是太有钱了，反向夸一波。你们自己下载一个是吧？进去之后，你点得开吗？点不开。尊敬的会员朋友，由于订单激增，订单配送可能出现延迟，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疫情期间倡议无接触配送。我有山姆会员卡吗？哼，我没有，我就是逛着玩儿。这样可以吗？这样。谢谢 Kent Lu。上海现在没有办法喝到星巴克了。对呀、啊，我现在看到孤独时代的星巴克都亲切了一些。好奇问一下，现在哪一家线上买菜最受欢迎？每一家都很受欢迎。但是买不到是真的。我在京东买的话，他会跟我说要4月5号差不多才配送，而且都是那种预估。最开始说您的订单估计4月1号配送，然后这两天变成预计4月2号配送，可能还会延长，不知道。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是可以买菜的 APP，大家应该都有在上面试过，但是都买不到，可就看运气吧。哎呀，我觉得其实你说什么要什么，有些说什么搞不好5月才送，人都变成人干了，那也不至于，就是说饿不死人，怎么会饿得死人啊？只是说。吃的不开心，吃的很难受，吃的很不好。就比方说，我家里有大米，对吧？我家里有老干妈，你说能把我饿死吗？我家里有水，友情饮水宝啊，确实饿不死，但是会饿，就是吃的不爽。不能找人发快递过来吗？哎呦，你这……啊，我给这位外宾解释一下，我在各个购物软件上，就是点开那些图片看上去都像报复社会一样。我现在就是逛了，就是加入购物车，等于叫吃过了。然后我跟他们我说可以，我说你哪里发货呀？他说我是安徽省发货的，我上海发不发呢？他说发不了呢，亲。这个是说，我说哪里发货呢？他说我们是天津、上海、广州三仓发货哟。我说上海能发吗？他说停发的哟，亲。这边有是说上海能发货吗？他说疫情区发不了哦。然后我说你发什么呀？哪个快递？什么时候发？他说发中通快递的，山东发货的，上海地区不发货。后来问多了之后，就是。现在那些你点开饿了么呀这种东西，它都会直接写上海不发货。
就是客服也很烦，就老是问，老问老问，他就会在那个自动回复或者说那个商品页面就写的是说上海不发货。而且我今天就点了个药，点了个那个就是京都念慈庵的那个川贝枇杷膏，我点了，然后小哥都有了。哎，这个话很奇怪，就是说就有小哥配送，在饿了么上面点，他从药店买的药给我送过来嘛。然后我都看小哥距离我就没有多远了，然后他跟我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以为他打电话跟我说是放在什么小区门口叫我去取，结果他跟我说，他说这边过不了江，他是江那边的，就是大家不是说那个上海的风控是那种鸳鸯锅嘛？好啦，我知道你拉过了，行了，一会儿去给你铲，好吧？然后他就是在江的那一边，然后那个隧道嘛，他过不来啊。我看到那个地图上，他都在，就显示他在江边。然后他就在江边那个隧道的那个入口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取消订单吧，我这边隧道封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看地图上，他本来就是距离我很近，然后开始掉头，距离我越来越远。所以就是那个骑手已经取到货了，但是他送不到我家来，让小哥放个漂流瓶。浦东地区据说是等到4月1号解封，但是就任何一个稍微有常识的人，此时心中应该已经有了其他答案了。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我的那个门铃在响嘛，然后他就叫我，他说他全家下来，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啊，他说全家下来哦，家里每个人都下来，然后我还没问，我说是做核酸吗？他就挂了，我说态度怎么不一样啊？昨天还是个温柔的小姐姐说：“啊，下来做核酸呢，你好，下来做核酸啦，就在大厅。”然后我下去了之后，然后跟在我后面的是那个另外。

对夫妻，那种中年夫妻。我在登记的时候，然后那中年夫妻在前面，他们一来就去问那个前台说：“他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了？是不是有一个？”他说：“啊。”然后那个前台呢，就说：“没，还不知道。”他说：“还不知道。”说还没有确定呢。然后那个大姐呢，就是那对夫妻嘛，她说我听说是有一个，啊这边说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定，这个以官方的说法为准，怎么怎么样。然后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就是上，应该是说再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们2天做一次哈，是每个人在那边排队，但是这回呢就叫。比方像那对夫妻前去的时候，我就离他们大概有4、5米远那种，很远。说他们弄完了才叫我去，有点像那种银行或者说飞机安检的一样。那做核酸还是很快，大概可能10秒不到就做好了。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做完了，我就问在前台，我说，我就换了个说法，我不问说这我们有还是没有，我说4月1号我们能解封吗？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打电话叫我下来的那个男的，他说你们肯定解封不了。当时我还心想，我说你们我们不是一个门吗？对吧？难道我解封不了，你能解封？那你们物管啊你。我说怎么解封不了？他说你们这边核酸有异常。我说那要多久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个小区其实人员密度很小，这还好。到时候多隔离几天，我也撑得住。明天去把那个小区的群加了。今天本来要加的，结果那个可能物管他们那边太忙了，就是没顾得过来。家里就是饿不死人啦，只是会吃的会不爽而已。猫砂还撑得住吗？哎呀，你省着点拉吧。上海会不会对宠物？目前看来，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例上海对宠物不好的事。而且今天我在来之前，我还看了有一个是北方哪个城市就不说了，他是说本来是要扑杀什么阳性患者的家养宠物，3月29号发的，但是呢，3月30号又出了一个说啊，不杀了，那就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是廊坊对，哎，又出了个新的文件，说不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武侠片儿。这是在菜市口，有一个人骑着马，举着一个东西，刀下留人呐、啊！哎，还是谢谢，心里有我们。我再来看一下山姆超市能买了吗？喵喵。哎，好像可以买。等一下，我挑点那个大家挑吃剩的，还能买星巴克呢。星巴克星冰乐咖啡饮料160毫升，

对，我上次支付成功了，最后他给我取消了，是叮咚买菜。不行不行，哎，不行就没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家里也不是没有吃的，瞧我这身上这些腱子肉，对吧，我的肱二头肌也能消耗好一阵子，也不会把我饿着，就是有种那种不安全感，知道吧，对，大家心里有点那种不安，所以要抢菜。但是这种不安呢又会导致很多人会过量的囤菜，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叫猪门酒肉臭嘛，我们这里吃的不够。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心中有点不安嘛，然后他又多抢了菜，特别是青菜呀，还有那些什么不易存放的什么土豆啊什么的，一会儿就回去发芽了，对吧，发霉了也吃不完，天天就抢了青菜，又不能等它坏掉，那天天吃青菜，那也是吃的脸色发青了，最后也是造成很多浪费。哎呀，也是，就是这是最最麻烦的，所以我也没有去那种去囤很多菜。我家里现在有一些什么魔芋，有大米，有198克的柿棒午餐肉，还有冰箱里还有一些小馄饨，还有一些牛腩什么的。魔芋丢了吧，哼，我要重拾魔芋，不然瘦不下来。土豆巨能放，土豆会发芽的呀，土豆发芽了会那个的呀，会土豆发芽了是有毒的呀。现在有牛奶和速溶咖啡，我其实可以撑很久，还好，可以撑个半个月吧。如果说我在每日就是减掉我每天跑的那个10公里健身，那还可以再撑半个月，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每天在床上就动动手指。也就是说万一停电停水怎么办，哎呀这个有点夸张了，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有可能停水是什么消杀停一下，哎，不会长期停水，那停水是真的要那个的啊，就是说会出现短缺，暂时的啊，有一说一，也出现有些吃的不爽，你说真的因为这个什么，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停了网怎么办啊，那我终于可以把家里我买的那几十本书好好看一下。

当权的第三帝国，战争、枪炮与选票，第三帝国的到来。秦王我也不怕，哼。但也是理想国那个书，但我实际上买来没有看，就不装逼了。土豆发芽你就种盆里，回头能收获好多土豆。那你这么说的话，那真是太简单了。我们平时比方说我们这几天应该就是吃水果，还有就把水果核啊这个留进去，还有什么就都种一下就行。

土豆不是那么好种的，哎呀，你们这些人，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种菜很简单，其实种菜很多学问的。我们平时就是养个什么仙人掌都能养死，还想养自己养个什么菜来吃呢？科学家不一定比那个农民养的好，很多时候还是经验问题。正好晓得施肥，哼，哎，就是说什么话题，最后还是屎尿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一说到土豆，马上就转到火星救援。那火星救援里面的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呢？不用我多说了吧，还省了猫砂。哎呀，你们是对这个就是人类的排泄物是有什么执念吗？而且你们这屎尿屁三个字说多了，我都不认识这三个字了，就觉得哎，好陌生又好熟悉。如何靠种菜度过隔离期？哎，哪天我们把火星救援一起看一下。可是我们没有地呀。还是换，对，有些说还是换个话题吧。本来我是拿看直播下饭的。听得到吗？

0: 你先唱嘛。
1: 去吧。
2: 都可以、
0: 啊，收一点啊！好的，收一点。然后拿瓶水过去，来，拿瓶是我的。
2: 开高一点哦。
0: 这瓶不要拍鞋底啊！好。
3: 不要拍鞋。
0: 我吃完了就站起来。
2: 不要拍到鞋哦。
0: 这样这个角度显高。
4: 你喝过了吗？
0: 哎呀，喝过又啷个的嘛！我的口水助你那个唱歌唱得更好。
2: 就是。马上。
0: 这角度显高。我们等我再吃两根，我们近一点。
3: 这边拿过来，这里面没他放。他第一个就
0: 有。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角度显高，这个角度。这边。然后把鞋子藏起来。
3: 什么歌？
0: 那个夜市卖衣服的，我要报警了。
3: 低调。低吗？是。来。好。店长讲。我不用。
0: 这个角度可以啊，感觉肤白貌美。瘦，我还在检查，我去。你快点说瘦啊，他打开直播间检查了。
5: 窄比他好吹，
3: 对啊，叫我好吹。来吹。啊。
0: 他垫脚。
3: 几件？
6: 我
7: 穿
6: 的。穿
7: 了
6: 吧？怎么穿不下？我都是窄的。你大前
7: 面
6: 穿
7: 你
6: 不要
7: 穿啊！那都是十字，那都是十字啊！那都是。
0: 说话呀！
3: 这回我看呐，那个头发里头那个穿的，你能听大声点吗？我说。

漫长的时间陪着我。

0: 来一首，
1: 哎，
2: 我好专业。天哪！你想听什么？哎，帽子呢？钱也点多了。
1: 不给钱唱什么？真是，真钱。
2: 有钱的唱个前场啊！
1: 没钱怎么唱？卖好多。喂。他唱 C 吗？

谁。会想听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

0: 口琴唱得好好。
1: 那个，
2: 我玩得好。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这是那个吕蒙，特别帅。然后这是大志，他是那个鱼塘星月第一届的冠军。然后这是暗杠那个，他是第二届的冠军。
3: 你倒是评委。
0: 我是评委。
3: 别光顾着拍啊，
4: 节目效果是吧？来，
3: 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拿不回来的，真的。
4: 我翻盘，
3: 点歌了啊，5块钱一首。
4: 哎，我有5块钱。
3: 听什么？
5: 好，在。
4: 听保留几分。
3: 保留几分。
0: 好，下一个。
3: 比5块多的可以插队。对。
4: 没了5块钱了。
3: 怎么混响没了？
0: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笑。

0: 不要再拍我了，
1: 我已经被他们三句骂了呗。两个呀，
2: 谢谢。
0: 他把混响敲没了。
2: 你要干嘛？
0: 啊？你要干嘛？他们
1: 可以点歌的。
3: 啊？点什么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哪首歌曲？
3: 什么？什么歌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1: 别站起来，别。
4: 他们要唱那个什么，谢谢你的爱，
5: 你
4: 会吗？
5: 啊？哎呀，他要唱那个遵义话的这个。
4: 什么？
2: 现在就过来。
5: 放进去。
2: 来吧，答应我的。那只是。
3: 刚才做了。哎。
6: 是这首。
2: 没有流量。唱的好羞耻啊！对，好的。接走了。
1: 保留
2: 起来。嗯。
1: 好的。
3: 太经典了，
2: 不要看东西。不是，没听过那个。
3: 问我，女生怎么办？
1: 你就直接说。

0: 带着腰唱好了，
1: 早就忘记原唱了。你
2: 身上已经破灭的
3: 人就留着华那些子弹，就弹那个就行。
1: 就四川话，原唱什么？
4: 你是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啊！
1: 调上，
5: 开始了吗？
2: 没事，想唱的时候你就唱。
5: 不要我，哎呀，
1: 真的就开始了。
3: A 到 A 到 A 到 A 到，
1: 没有没有没有，没问题没问题，
0: 放下了。

0: 瞬间变邪心了。
1: 讨厌。

0: 有的吓到了。
1: 好听，
2: 好听，
3: 好不好？来，
0: 没事没事，小朋友。
4: 好像端了一下你那个，
0: 端了一下
4: 他端那个斗鱼要分心，然后给他
5: 签名。小姐，能不能签个名？
4: 好了好了，谢谢。糟了，我们出不去。我给你们看一下多少人。
0: 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4: 走都走不出去。
6: 就送送送东西的送。
4: 没有人给钱，不唱刘基本都没有人
6: 给钱。回大陆，旁边送火焰。
7: 人头攒到
6: 那，对，
4: 好好好，等一下，我先把手支到这里。
6: 可以吗？可以。因为是我朋友呀。
2: 花姐可以合个影吗？
4: 可以。
6: 这是发姐的直播间吗？
4: 哎，是的，自己标。
2: 可以的，
4: 没事，没关系。我这个叫什么？
6: 陈光伟。
4: 这个叫陈光伟的实力拉了一波仇恨，以后看你。我想，他们有些网上的，可能就会送刀片到你这个陈光伟的地址。
6: 啊，他送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
4: 专程跑来看的。
6: 对啊。
4: 发的，来了几天了？
6: 我的朋友是专程叫我来看发发的，来了。我第一天来了，昨天没来，今天我。
8: 有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从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

0: 着迷，趁花怒放开到扑迷。
1: 哦，你不说我都没有看见。妈妈在拍照，我们先拍一下钢琴。
0: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相差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伤心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

0: 直播。
1: 饿了就要哭。
2: 开完了吗？这首歌叫《Color to Me》啊，很好听哦，是王菲的歌。哦，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什么？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是。哎，我们的菜呢？
3: 你帮唱一个。
2: 我在旁边，有个水友那里。你们唱一个呀、啊？
4: 不是，他过不来，他就线太短了。随便啊你啊！
2: 哎，唱你参赛那个就不了。
4: 我唱我的。哎，我这个麦的声音好小。
2: 我猜猜那个好像很长。
4: 唱什么？
3: 我来伺候。
2: 他们说你饿死了。没有，那么夸张。你不是饼干吗？他们夸张。
1: 你白白要当我很久。
2: 好啊，就。
1: 你不要你白白。因为我一般般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你一般般去当了红军，红军不要拿你爸爸，因为你一般般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
4: 不要破，我只会这一句。哎呀，好的，我也
5: 好。谢谢班长，
3: 好好唱一个，好好唱一个，
4: 好好好好唱一个。
3: OK， 加点真音，
4: 加一点，我再唱周杰伦的，好了。
2: 帅帅哥，估计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估计？因为帅啊，有可能有男朋友啊，也有可能。你唱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1: 自从谁告白是什么，不知道被接，你想在地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2: 你
1: 不需要解释。

从那天起，隐隐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

0: 谁打开汽车不知道陪你骑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感觉想让我知道了对你无需到最贵只要想写的我们营造浪漫的一回不害怕搁在一起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1: 可以啊
0: 亲爱的上帝从那天起
1: 甜
0: 蜜的感情
1: 那我们
0: 亲爱的别人心你的眼睛
1: 刚刚看见蓝的在那里拿着我去找一下
0: 愿意、啊、
1: 好的试一
2: 下谢谢雷阳交给你们
3: 上个 CDL
4: 下
1: 布兰巴托的夜你唱过的我觉得你唱特别好听但是你参赛就是这首歌
5: 而且你的布兰巴托唱的也蛮好
1: 谢谢
5: 我一直看你我星期五已经来过了
1: 我没看到你
6: 没开过刚才关了是吧
5: 我都和你拍过照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5: 我
1: 相信你了
5: 儿子太多我叫断弦的风筝
1: 好给我有印象就
6: 问我
1: 就有印象
6: 好
5: 平时一直在直播间看
1: 合唱我不太会他的那个调哎我不会那个调你看他唱的他唱的我不是我的那个版本
0: 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的
1: 我不会这个版本的
0: 我
1: 很喜欢这首歌
0: 话语缠绵，乌兰巴推莫雷斯，纳木哈纳木哈，
1: 好听吧？
0: 在天边，
1: 但是我当评委，他参

0: 兰巴多的夜。
1: 乌兰巴托的夜，地方很远很远。

0: 听歌的人，
1: 别嗨了，
0: 你不要流眼泪。

0: 上看，现在直接是在这。
1: 确实累，今天嗓子唱太多了。我帮你，我帮你吹口琴就行。
2: 唱的比你还会啊，吹。
3: 不行，太卡了，用不了。你现在是谁的直播间？
4: 关了，我接受不了。
3: 我关了。
5: 一进就关，一进就关是吗？
3: 啊。
5: 特别卡是吗？
3: 还卡吗？
1: 唱什么歌？
6: 上去还好，就是下来的时候。
7: 谁都不行。穿上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3: 快点！
7: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今天还是上一个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就算爱我，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0: 下雨天的好想你，好想你。
1: 什么天空之城？
2: 飞过天空
1: 啊？好想你制的吗？
0: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没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1: 给我一个字的说
0: 说句只想你。
1: 点歌呀，不点歌我不知道唱什么。点歌要给钱，
2: 点歌给钱。
3: 咱们没有拖啊，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拖出现的。

0: 将就就，不坐过山车，一会儿就回来，还回来唱一会儿，大家听一会儿。
1: 谁有？
2: solo 的热，不得开舞呀。
3: 人少了，反而不卡了。
4: 可以可以，是啊，
3: 不错，不错，是啊。
4: 别拿
3: 去，正
4: 好到这里走。好。
2: 妈，你们别跳舞。
5: 张姐，还要点童话镇。
4: 你跟我，哎，对，这么多人。
6: 张姐，请走个人。
7: 好吧。哎呀，
8: 走你。
9: 心路迢迢。

0: 下凡。
1: 范妈妈还在忙，一会儿才会回来。

0: 心跳的。
1: 什么东西啊你这
2: 不是你别往前倒啊。

0: 下，因犯下天条到凡间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千百趟。音乐，
1: 我乃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

0: 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大将，
1: 肩头元帅，
0: 您犯下天条，被赶下凡间，四处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吗？受够了千百趟啊！
1: 我现在变得跟那二杠一样，成了一个

0: 想听什么？弹幕想听什么？天空之城。哪个的？
1: 励志的。歌词有没有？就是歌词。本子呢？十万CPS。天空之城，落叶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我想回到过去，徘徊着忘记。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他妈的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 安康黑妹，你献给我的。

我错过了精彩的吗？我刚才在上面也听到了。过山车太吓人了，吓哭了，吐了。看到妹妹，我不能把那个。

0: 因为我特别喜欢你，我给他签个名。
1: 好呀、啊，啊，你男朋友，好，谢谢，真是好女朋友，
0: 谢谢。
2: 大志，
3: 什么龚先生的姓？
1: 要写他的名字吗？好，
0: 我给写一个，刘伟，刘，伟，伟大的伟。
2: 山丘，快点，山丘。
1: 刘啊，这个嘛，伟大。
3: 山丘。
1: 还有呢，就可以了。
0: 好，可以，可以。好，写个我爱刘伟。
2: 快点，再上来。
0: 许然爱刘伟，许多的许，难受的人。
1: 我给你拿。刘伟爱许多吗？
0: 刘伟爱许然也行。
1: 哦，你要宣誓主权啊。
0: 难受的。
1: 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4: 我找半天只找到这个东西来签。
1: 你帮我拿一下。
3: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圈第一年交心会成功。

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

行，会让你更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都骂人生太短，继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经历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

0: 老师，我不太会唱了，
1: 坑死你们了，
0: 坑死你们了。这首歌叫《坑死你们》，对，他已经崩溃了。
2: 我可以拿回五块来吧？
3: 先有请我们花姐，
0: 花姐，花姐来。
4: 你另
5: 外加什么叫？
4: 成立的那个。
5: 哇，有这个做法了吗？
6: 点歌，
5: 表哥要上吗？
7: 哦，不要信那个。
5: 点歌，信这个的话，我就点红色高跟鞋，十块钱一双，十块钱一首啊。
6: 唱过的五十。
5: 我要听《最他风雨》。
7: 最他风雨。
5: 还有什么？
6: 大五哥，你让花姐唱吧。
5: 哎，我躲这么远，我框都框不进去。萌萌，不要靠了。
8: 就在七月，洪流霜，天台倾倒，立山一万丈。他不睡在北宫仓皇，不见的芦苇荡。
6: 好听。
5: 山
8: 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就变每个理想现实。

在我身上。

光。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够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上。

0: 好听啊，
1: 好听。
2: 走马，走马。
3: 走马。
4: 那是在裤子挺有个性的，我也没
5: 穿。还是找一下歌词吧，好怕唱错呀，好紧张。
6: 看见，直接在指他，你
7: 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
6: 好，好，好，来，好，
7: 好，好，好，好。
5: 哪个 T 来着？
0: 什么歌？
5: 懂你们 C 调。
0: 什么歌？什么歌？
4: 走马。
5: 那个走马。
0: 走马。走马是陈粒的歌，大部分。

我的手。

情。

0: 心，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还不太多，我怕跑掉了。
1: 哎，
0: 那就
2: 还有一个慢的。
3: 童话镇的词，
4: 童话镇的词。
0: 童话镇的词。那我认这个就是那个字
5: 形吧。童话镇的词。
6: 我看
3: 着办
6: 吧。
3: 那个。哦。
0: 你也记不住歌词，你不是自己写的吗？教练，上台怎么样呢？
3: 有了吗？
7: 有了呀，
3: 他那个好，
8: 够大。
0: 这个
8: 够大，
0: 可以。喂，差不多
3: 可以。
9: 啊，西药。
3: 啊，冲，
0: 快走。我唱跑掉了怎么办？
9: 没事啊，我们听得出来。
0: 好吧。
10: 听说你的伴奏长不大，结合他有抒情和魔法。

小姐，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叫个车。

不用。

0: 好听。
1: 好啊。
0: 小九一天没吃饭。
2: 谢谢芳姐，谢谢芳姐。有请斗鱼刘德华。
3: 我是谁？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吧。青春啊，青春美少女，才参加完高考就来直播，为了大学筹集学费，因为家境比较普通啊，普通家庭，陈一发参加完高考报的艺术院校，想要学习表演技巧，想要当一个歌星。但是呢就没那么多钱嘛，学表演很贵的，所以现在来做主播，筹集药费，哎不对，筹集学费。哇，我说不要白富美，只要陈一发。哎，说的我好像不是白富美一样。嘿 excuse me， 我难道不符合这个标准吗？啊，高富帅吗？我是真的确实不是很高，白富美还是可以勉强达到吧，还不要做了就。我是普通家庭陈一发呀，普通家庭陈一发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嘛，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谢谢口口的飞机，哎，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超额符合，又白又富态，心灵美。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我去找了那个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窝，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星。

你们看到应该也会感到，说这啥呀？哎，去哪儿？我在这找到了试卷。OK， 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答，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是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啊？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嘛，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线下，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喜欢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又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现在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现在叫什么名的发财？现在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
就像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同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零至零七分一样。UCB JYDFH 的有啥？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就是。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师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啊，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你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说单纯的当了官呢？什么的？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嗯，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气得我呛起来。现在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一点股份，就当交保护费了，我就从此就让你们自由发展，也不想成为你那个什么涨停板上的绊脚石。对，秦科六计算机的发财，不然的话，虽远必跌。给我个，我想想，太多也不好意思要，就10%吧。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零食。何为社？噔噔噔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学习成绩好的也挺多的，我经常收到那种还愿的邮件，但为了怕伤害你们，就是不想伤害你们，有时候没有把它选出来，我看了很开心，然后标个红旗，以后他要是有出息了再联系他那种。经常收到那邮件说，发发，看了你的直播，我考上了清华，哎呦开心，我特此来还愿，说我到时候给你刷个飞机，谢谢发发的指导，谢谢发发对我的那个帮助，谢谢你在很多个寂寞又孤独的夜晚陪我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些什么发发，看你的直播考上了剑桥麻省理工，我上了哈佛，我上市啦，等敲钟那天我来给你发个飞机，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2个飞机，特来还愿什么还运，烦死了，多好啊！真的有啊，真的有，还有那种找到女朋友来还愿的，6-7000许愿池嘛，一张卡许个愿，现在纯粹发的飞机。我们这边成绩好的真的不少，但是大家很低调，就像有钱，死有钱人也挺多的，但是都很低调，都为了和谐社会嘛，财不外露，不管是有备的财还是没有备的财，才华还是财富都不外露。为了和谐社会，不伤害他人。谢谢纯粹发的飞行，谢谢大家，谢谢纽约凯乐君的发，谢谢大家许愿。哎呀，6-7000许愿池。还有那个才是，刚才还有人说，我说我不是前几天参加了高考，这时候赶忙来做那个，做主播来赚学费嘛。然后当时不是说错了吧，赚药费什么？但实际上，还前2天真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高考生被骗了。谢谢安酱的4个飞机。他在那个什么，高三女生被怂恿做隆胸手术，因而错过高考。警示一下，

0: 谢谢安江的四个飞行。
1: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我的胸很小啊。我说你没事啊，你长大了自然发育。
0: 为什么胸很小要跟爸爸讲？
1: 大概前半个左右，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人，去引诱他做模特咯，各方面的，以这个行业去引诱他。他说你做模特啊，你一定有
0: 放屁，
1: 要有胸部，是不是？
0: 我认识的模特一个胸比一个小，就像没有一样。只有做其他行业才需要胸大呢，真的。你们看看那些超模，哪一个有胸的？两个加起来还没别人一个大。
1: 他直接把他带过来，跟这医院的人都很熟。那我女儿就是说我没钱啊，他说没钱没问题，我医院这边帮你做网络贷款，啊、就把他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直接那边签字，当天就把这个网络贷款的款批下来，批了3万多块钱下来。
0: 这一段大家不要听。我觉得这种好过分哦，骗了人家的钱，还伤害了人家的身体。
1: 我女儿在这边动手术的情况下，就她一个人，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她如果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还有你有了解我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状况吗？她一个闺蜜跟我说，她已经就是说动手术到现在2天2夜，
0: 这个好像很痛苦，
1: 没有吃的。
0: 再把这个医院曝光，院方不知道当事人是学生，哼。

0: 实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如果说稍微有时候笨一点的话，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受诱惑，然后别人也容易打你主意，就也类似于人傻钱多。我们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有时候走在街上会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哇，你长得好漂亮哦，要不要来当明星啊？啊，签约啊，拍照啊，拍电影啊，然后就找就很惨。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很少上街，而且人也比较朴素。人家跟我说什么任何话，我就说啊，赶时间，不说。其实也不是下海吧，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要这么复杂，要给你拍，就很多时候给你设下的圈套和陷阱没有那么复杂，还要给你拍一套，然后再来威胁你，没有了。就想骗你钱，比方说交点报名费啊，让你交那什么培训费啊，交这各种费用就完了，要帮你拍一整套那个什么电影还挺麻烦的，还得扯那么大班子，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交钱就完事了。还好我不上街。
1: 哎呀，现在大学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蚤市场开始了？我都忘了。考试都考完吗？考完了吗？期末考试是不是都考完了？
0: 结束了。还是挺怀念的，经常我在学生时期经常听那种大人啊，还有就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哇，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我都不以为然。我说啊，又穷又苦逼，天天就知道学习，又没钱，干啥都挨骂，父母总觉得你不好，有啥好开心的？学校里关系也很复杂，但实际上毕业了之后，哎呀，除了稍微比学生时代宽裕一些的话，压力更大了。我跟你说，从学生到工作之后，改善最好的就是伙食了，真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改善。你说你的可能穿的好一点啊，就是伙食和你的穿衣服要比学生时代好很多，吃啥都只要你不是去什么山珍海味，基本都能吃上。以前肥宅快乐水啊，一个星期吃一箱喝一箱可能有点心疼，现在无所谓了，除了就太胖而已。不去吃那什么五六百一个人的日料啊，什么200块钱一斤的毛肚啊，都还没问题。伙食不错呀，毕业了之后伙食是没问题的呀，主要的那个压力来自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吧。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喝可乐，主要是长胖嘛。以前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个零度可乐，有但是不好喝，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个喝零度可乐的那个就氛围。刚出，然后我喝一口觉得，那时候没有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是最难喝的，健怡可乐和清怡可乐就还可以骗自己说哎差不多。零度可乐真的难喝，喝下去觉得我在妈在干嘛呢？所以一小时候都不喝可乐，
1: 现在零度也是不好喝，但是有健怡啊，健怡和那个青怡嘛。谢谢那个抢完鱼丸就跑路的游侠。

0: 我反正喝不惯零度。啊，哦，好像我们这儿有个零度，没有没有没有其他隐身意思。而长大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工作的压力嘛。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支，就是人情开销。像刚刚就业，可能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啊，很多时候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喜悦嘛，要到30岁才有第一个女朋友啊。谢谢零度的飞机，哈哈，谢谢。但是呢，人情开销就免不了。你参加工作了，哇，一公司的同事，不是结婚，就是生小孩，就是满百天，哇，办不尽的婚礼，吃不完的酒席，发不完的红包，压力很大，真的。那时候，特别是我听那些北上广的朋友说，北上广那种，他们红包都比较大嘛，好像我刚毕业那阵，就是500以下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出手，然后什么那个一顿酒席都要1000-2000，有时候还有什么到现在好像到上海的酒席叫婚宴酒席啊，8888了，都还比较便宜了，据说。谢谢 CR7 的飞机。哎，有些说30岁就有女朋友了吗？好开心。好啊，总是有个盼头。以前还要更早，我跟你说，叫我们以前网上有个说法，可能你们现在不太知道了。有一个叫，怎么叫呢？脱离单身叫做脱，不叫脱单，叫脱团。脱离了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什么呢？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情侣喜内，就是那个好像日语里面去死的意思，叫 FF 团。如果你交了女朋友，就叫脱团了，脱离了情侣去死去死团。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如果脱离情侣去死去死团，就像脱离，不是说人到了28岁就自动脱离共青团了吗？好像是，那个28岁是自动脱共青团。那如果情侣去死去死团也能在28岁自动脱掉就好了，28岁国家分配女朋友，耶，人生有了盼头，多好！现在我又帮你们往后挪了2年。跳票了，女朋友跳票了，耶！一边笑一边哭。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了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啊？真正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这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给你们看一下。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1: 你去追，青春多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吗？有没有就是追了这个节目的出来说一下。

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我去参加，真的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No limit。谢谢 Jackie Sun 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7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 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梗啊？万物群，你放弃，我放弃，发发只能回家去。谢谢，在原地你碰到我的发财。不对，我就是家里出道的。哪里不押韵了？在押韵这个上面还要 diss 我，不可能的。你不投，我不投，发发何时何日能出头？谢谢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其实我们都已经搞过很多个了。哎，你们要是平时直接逛的话，会点进来吗？谢谢艾博的飞机，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就是在全部，就是你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什么斗鱼，也不知道什么陈一发，根本不知道什么童话镇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看到了，首页看到了，会点进来吗？谢谢进口重要的超大玩星，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幽灵的火箭。

有多少人是精准来到6773的，有些人还有多少人是瞎逛来的，到底哪一部分人多一些？我是新人，我只看了一年。哇，现在好可怕。你们哎，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哈，你们平时点直播间是点全部直播看一下呢，还是只点我的关注？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就输入那个输入房间号，瞎逛，跑骚，谢幽灵的火箭。

收藏夹。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实际上是直接点直接输入房间号，就不敢点关注，因为就是家有仙妻嘛，哎，这四个字可太有历史感了，就是有老婆嘛，然后他的那个关注里面全是他从来不看的直播间，什么英雄联盟官方直播间啊，嘉年华官方直播间啊，就这种，哎，还有那些男主播啊，大司马呀、啊、大鹌鹑啊，大字辈的。没有一个女主播，女主播都是房间号都记在心里，真的，我遇见好几个都是这样。谢 A132的游侠，关注里面没有任何女主播。所以我的关注上不去啊，不然的话早就2000万了。哎，比如什么？谢谢 Lander 的两个啊，不是两个游侠，还有删那个观看历史的吗？谢谢天地125的游侠，谢谢爱听大连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还有你是不是还要删那个 Cookie 啊？这么谨慎的吗？经验很丰富吗？哦，对，我不是要去厕所吗？你们交流一下吧，就是到底平时怎么打地道战？我去啦，回去，顺便把水热一下，喝热水。注册表都得删，你怎么不说你那个每次看完直播，你还要把重装系统呢？就那个什么，叫 Ghost 吧，就是每次重启之后，像网吧电脑一样，就回到最初的状态，无痕浏览。看我不用吧，我这不是合家欢乐的那种直播间吗？老少咸宜。有些人还在那里，就是很自豪的说：“我不用删呐、啊，我什么都不用删。”我就大正大光明的关注，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哎呀，给你们一点个人空间吧，别太伤感。刷什么？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儿点淘宝点 com 办得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啊，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1万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啊，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对男女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就说我们啊，我们女孩子后对感情的需求，大过很多别的，而对买东西的需求呢，又大过了世间所有其他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讲感情的，没有感情的，那不就成了大熊猫了吗？是吧？谢谢咸鱼的自白。真的呀，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一个。

0: 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的。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谢谢武魂之令。这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谢谢枕雪松寒和豆雨，谢谢日落冰糖。怎么样，没毛病吧？
1: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0: 钱都留给老婆了，乏味类上问不了，只好在这里问一下，随着直播年限的增长，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因为学业、工作、恋爱、结婚等原因暂别67373，对于他们的离开，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会感到遗憾还是会祝福呢？我为什么要祝福他们？就是一个，这感觉好像前女友结婚了，就是那种感觉，走了就走了吧，就是还要祝福，我感到愤怒是吧？说好的，

谢谢夏琳的发财。To the new age。说好的是吧？播到斗鱼倒闭的一天呢？不是，得看到斗鱼倒闭的一天。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观众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新鲜感总会消失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一个喜新厌旧的动物。再漂亮的女主播，再厉害的游戏技术，再好玩的游戏，也玩不了一辈子。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新鲜血液来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很多小主播，觉得他很有才华，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以为他会红是吗？但是他的人数越播越少，越播越少，越播越少。然后就不播了。一般来说，我觉得人数下降在3000以下的主播，就会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了，真的。3000以下差不多就会慢慢消失了。你知道3000以下不除以倍数也就30个人吧，是吧？30个人也就一个 QQ 群的数，一个微信群的数量，走一个就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很可怕，一会儿就没人了，真的。不管是什么直播嘛，就像做生意一样，就必须要占据一个好点的位置，还要持续的曝光度，才能有持续的新韭菜进来，不然的话就会慢慢的做不下去。就好像社会一样，必须有那个新的一代出生，不然的上一辈老了就鸡鸡了，就新鲜血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埋在比较下面啊，埋在就是说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你就会越做越差，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哎，我这说100倍嘛，这不是，哎，这不是吓唬你们的吗？实际上啊，我们斗鱼的人数最真实了，你们都知道的是吧？我们直播间这我看看今天多少人，10几万人，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没有一个是假的。

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那种小主播呀，有个问题，就是他做的少了之后，就是人数少了之后，他会形成一个小圈子，一个小圈子就每天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然后新观众进去之后，发现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待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这个圈子就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如果你们想做主播的话，一定不要陷入这样的情况。那种一些就是一进来谁一看是熟人，就跟人家开始聊起来了啊，一聊聊了半宿，别人来看是来看你表演其他的，不是看你来表演跟某个土豪或者说某个股东聊天的，不行。有些那个全明星秀或者说鱼秀或者说什么什么那种主播就有点这种情况，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有一点才艺，然后有土豪给她刷礼物，很开心，对土豪也很好，但容易冷落其他观众。土豪不会永远都在的，你可能赚了这一波土豪，隔两年还得回去当前台呢。就好像有些主播跳平台，大家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大的平台给的钱越少，越小的平台给的钱越多，像广告一样，是吧？第三把剑给的广告费最多，如果炉石要找我打广告，是吧？我还得求爹爹告奶奶的，说不是找我打广告，我说我们还要自己花钱买卡包，就是这样。如果你去了小平台，工资是涨了一波，或者说去了那个就年薪嘛，我们不说工资，工资听着太小气了。这年薪涨了一大波之后没人看了，那就基本作死了。很多同学就没有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厉害，到哪儿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那就是真正的大腕。也不一定，就看呢。比方说有些主播在斗鱼不被重视，然后去了别的平台，然后他就排得比较前面，然后就能吸到新鲜的粉丝。哎，我感觉这个吸到新鲜的粉丝，感觉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而且，说不清楚这些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自己或者说朋友想做主播的，什么，最好把心态放得平一些，挣点零花钱就是了。我觉得真的挺难做的。我有时候大半夜逛斗鱼贴吧，说什么我播英雄联盟播了一个星期，只有5个人看，为什么？大家跟我讲一讲之类的。这种看着这种帖子，我就觉得唇亡齿寒，很可怕。另外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你们喜欢某个小主播的话，要多珍惜低于3000人数的小主播，或者低于2000吧，也不说多了，很有可能就随时鸡鸡，因为人少了，主播播着也没意思。大家如果是想开直播，我都是支持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让你们看一看我风骚和淫荡的操作技术的那种方式的话，是支持的。但是不要把直播就寄予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你在熊猫播，就不要想着今天我播的第一天为什么王校长没有来看呢？播的第二天为什么 PDD 没有来查房啊？第三天怎么零九没还不知道我呢？第四天，哼，二课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才没有发现我吧之类，就不要想太多了，就玩就行了，就好玩就行了，把心态放平一点就好了。我在小时候也经常有那种轻生的念头。然后我妈骂了我呀，冤枉了我呀，或者没有冤枉我，只是骂了我呀。我经常也觉得不想活了，就站在那个家里的窗台上，想要跳下去。到后来还是就觉得冷，然后就进来，就年轻的时候谁没一点这种极端的想法呀？过去就好。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想死。

那时候支撑我死的，就求死的一个很大的念头，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无可恋，是一种报复心，就是说，我留下遗书说都是我妈逼死我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家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是吗？我就说我妈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害得花季少女跳楼而死。那这是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驱使着我站在窗台上，而不是因为觉得生无可恋。但这些都是不对的，王总是多好的人呢。我只对于咨询短见这个事情啊，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支持人寻死，就是得了非常非常痛苦的绝症，又没有短期之内就是也看不到治好的那种苗头，然后你又特别特别痛苦。那我觉得可以早点结束生命，其他的都不必不必，我没到那份儿上。哎呀，发发，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的室友有一个胖子，每天晚上洗澡出来都不穿衣服，连内裤都不穿，很辣眼睛，我感觉自己马上要得针眼了，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让他穿好衣服出来。毕竟这可能是人家的生活习惯，请问有什么委婉的方式提醒他吗？什么？你还不好意思跟他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有点太内向了吗？干嘛？你是怕打不过他吗？你们这些同学有些提的那个建议，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引起那种矛盾啊！你看看你们都弹幕都提出些什么馊主意，什么刚他呀，什么暗示他很小啊之类的，每次出来弹他的钉钉啊。弹幕里有没有一点正常的人啊？还什么揪他的鸡鹅呀之类的？这个正常一点好不好？就直接跟他说吧，说我不喜欢就行了嘛。你说你都烦恼得来发邮件了，你还不想跟他说？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我是你的真言。男生宿舍真的很多不穿内裤跑来跑去的吗？就吊儿郎当的那种。说了没用，怎么会没用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吧。我们女生宿舍，就是在多年前的女生宿舍，由于有时候，比方说空调不够强力啊，大家会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但是不会有那种内衣都不穿的。我个人觉得哈，这种同学之间的矛盾呢，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说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你的同学，跟你没有太多的利益相关，他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同事，你们不需要一起做事儿，一起合作，他也不管你发钱，就直接说，不要怕，怕什么？你把你的那些什么小心思啊，什么说话的技巧啊，什么话术啊，留在以后跟老板去说。啊，一个小胖子，你还怕什么？我跟你讲，胖子一般是吧？嗯，都不是很那什么，所以可能他以为出来不穿你也看不到呢。你就好好跟他说一说，你说大家都还是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的，也不是就皇帝的叮叮。要不然你就跟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你是站在道德的绝对制高点，你甚至可以跟那个，如果他你跟他说了他不照做，你去跟那个，你去跟老师说，你叫你来跟他说，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就不会像有些人说什么室友啊，什么大半夜通宵打游戏影响休息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谁没打过游戏啊，是吧，娇生惯养之类的。你说我有个室友总是裸体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我很难受，这样大家都会理解你的，所以不要怕，直接跟他说就好了。谢谢安东尼的惆怅，谢谢黄俊斌，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谢谢 so so so beautiful， 谢谢，还宿管阿姨，叫宿管阿姨干嘛？这是男生宿舍，没有阿姨，就宿管大叔呢。我们直播间没有胖子，我们直播间都是擎天柱。哎，买房子的纠结，家里看上一套房子想买，已经谈好了，但是突然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就开始纠结了。结构图我发附件了，能改造吗？另外房子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同学是吧，房子都要买了你才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所以你们买房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就好像都要娶老婆了才发现她不是女人，你们之前都干嘛去了？看看这房子啊，看大门在哪儿来着，这儿正对着卫生间。哎，建筑面积116平米，你这怎么改呀？你这个卫生间的门，要不然就是冲着客厅，要不然就冲着饭厅，这个设计户型的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么诡异啊。我告诉你一个改造方法，就是把这个卫生间给封了，马桶眼儿给堵住，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卫生间来上厕所，这个就把它弄成一个超大的卧室，套这个套间，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入户门是改不了的，这个肯定改不了。这个我跟你讲哪些东西可以改啊，就是什么书房啊、卧室啊、衣帽间呢、啊、可以改。卫生间这个除了堵住没有别的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卫生间行使你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你不能选择在不是卫生间的地方。放自己的本性去飞，不能，因为卫生间下面有下水道，有管道的，就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在没有管道的地方拉拉拉呀。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做户型的人可能怎么说呢，生前是做结构的，不是做建筑出身的。你要是觉得不死心的话，下回可以把这个图拿给石工看一看，是吧？我估计石工看了也直摇头，是吧？哪有一进门就对着厕所这种布局吧。感觉就太，怎么说呢，太方便了，就是说。太方便了，没有别的想法。而且你还在这里摆一个那个什么架子啊，这个是什么架，酒柜儿。然后一般来说餐厅旁边不是摆一个酒柜吗，在这儿，然后酒柜，然后你绕过酒柜去厕所，这样都很怪呀。要不删了再找个房子。你们这些孩子怎么看买房子之前都不看户型的呀？放屏风是可以放屏风，但是这就不是这个不属于改造范围了，你知道吗？你有些同学说在这个房子进门这儿放个屏风，对吧？这属于改造吗？就好像有个同学说，发姐我龅牙应该怎么办，我说去牙科看牙呀，你去戴个牙套啊，这叫解决方法。然后你们给出的弄个屏风的解决方法是等于说、啊、那你戴口罩啊，是吧？这不是解决方法，这是遮掩事实，这逃避的方法好吗？而且这个就还没买，你干嘛给他讨论解决方法，就不要买就行了，就行。就好像你说哎呀我厕所通风不好很臭，你说怎么解决，然后你说你进去的时候憋气呀，你说解决了吗？解决了。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大家就是出主意的时候能走点心吗？

而且人家都还没买呢，就劝人家不要买好了。发姐你好，我可能是你的观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今年57岁。我和我的妻子离婚很多年了，有一个30岁的女儿，她在北京上班，也还没结婚。要不是这个岁数不合，我就以为是女刘老师了。我和她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有时候打电话给她还会发生争执，所以我越发的感觉到活着特别孤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看你的直播，觉得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啊，每天听你讲话唱歌，生活也变得不再无聊，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可怜的孤寡老人。我想问问你，你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一辈和父母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怎么才能让我和我女儿的关系好起来？她总是嫌我事多，可是她一个女孩子家没有男朋友，在外面一年可能都见不到一次，我肯定很挂念的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你女儿也像我这么好看吗？啊？

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50多岁的长辈要看直播了的话，那你的应该思想也蛮新潮的吧？就应该跟年轻人应该有比较多的话题吧？如果你看我直播，那你应该对网络有更多的了解了呀。不然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是吧？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吗？不然的话我说哈，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龙城飞将在。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就人还蛮有趣的，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懂的。感觉就是是不是来胡绿的？而且57岁叫我发姐，我有点慌啊。我跟我爸妈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亲近，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想法比较老派。我作为一个就很欢性的年轻人，有时候大家聊不到一块儿去。比方说我爸生病了，叫他去看病，他说不需要，然后他又天天跟我说这儿疼那疼，然后叫他去看病，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但是又会跟你说啊，我今天肩膀动不了了，手好痛，脚是麻的，这种。但就是死活不去看病，说这是老年病，一定会有的，看病也没有用。我妈也，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妈也是，我妈。就是那种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带爸去看病吧，然后我们爸说，他说他只要多走路就好了，他说我爸就是太懒了，舍不得运动，只要他肯走路就万事皆休。我妈很喜欢用这种什么不太通顺的成语，是吧？就一切都好了。他们不太相信科学，就是觉得只要看，就是说如果身体不好，那肯定是缺乏锻炼，休息不好。比方说我所有的毛病都是因为我熬夜和减肥造成的，还有缺乏运动。如果我好好运动，天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我就算是得了癌症也能自行痊愈，那种感觉，知道吧？谢谢88233996666。而且我不是在家里有套房子空着吗？我本来在那边住着，然后被就是党召唤来了上海，建设那个黄浦江。我以前住那个房子就空着了，我妈就跟我说，她每个星期去做一次清洁，还是每半个月去做一次清洁，怎么怎么样，很辛苦，对我很好。我说你做什么呀？我说请家政呗。她就觉得我不孝。我说为什么不请家政啊？家政30块钱一个小时。
王总，您可是千金之躯啊，您的时间非常值钱，为什么要拿去做家务呢？是吧？你应该就是主持国家大事，出来主持大局啊。有些时候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是知道他想帮我省钱，那我觉得这几十块钱没有必要啊。然后我说给他买个洗碗机，他们也不愿意。我说洗碗机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洗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护手霜，是吧？ If you know what I mean。他们也不肯，他说趁我做得动，我多洗几次碗，就保持一个运动量，免得老的缺乏锻炼。洗衣机就是比洗碗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早出是十几年嘛，所以就虽然也是就好的护手霜，但是就因为它已经出世十几年了，就忘了，不好意思。

哎呀，你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很多，不愉快的回忆呀。洗衣机还可以洗菜，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上一辈和下一辈关系不太亲的话，都是非常久远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周围如果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老先生还是女士啊，如果说你跟你的孩子不亲的话，你也不要想着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慢慢来吧。谢谢咸鱼牌洗衣机，洗衣机还能洗菜，我真是学习了。不过是吧，因为我不做菜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叫外卖的，不好意思。这个技能是吧，又有用又没用，这个知识还能给土豆削皮的，是干嘛？把土还能给土豆削皮啊？就是把刀和那个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然后摁一下出来了就削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洗衣机还能洗澡？给你女朋友洗澡吗？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刀和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出来都是薯片，有道理。我这回回去，哎呀，我问我妈，我说你跟爸关系好点没？她说好些了。然后我问我爸，他说不行，过不下去，还是要离。哎。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吧。

呀，主要是他们的矛盾主要在于奶奶身上。我，妈妈，当初成分不好。我外公是个国民党，然后那时候很讲成分。然后我爸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就不是很支持，然后我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你知道吧？哎，后来有一次，我爸妈是好像是想做什么生意，没钱了，去找我妈，想叫我爸去找我奶奶借钱，但是我爸觉得开不了这个口，说。说我爷爷奶奶就只有退休金，对吧？怎么好意思就没往自己家里送钱，就已经很对不起了，怎么好意思再找家里要钱呢？所以就不肯去，然后我妈又在小本本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历程吧。都怪我外公当年剿匪不力，哎，是的，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还有人问大门对卫生间为什么不好？一进门就看见有人，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还有人问，你妈是不是当初想做洗碗机生意？

0: 什么平台啊？老子要举报你啊！我怎么回事啊？我他妈也太无辜了吧！我身上汗都出来了，我一身是汗。哎呦，好怕呀！怎么这个世界这么多陷阱啊？防不胜防，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啊！
1: 那么，谁才是幕后黑手呢？
0: 是不是我把我的 location 位置设置在香港，所以才有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啊？如果我设置在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了，是这样吗？我打过18禁的游戏，那是因为我打的是恐怖游戏吧？恐怖游戏和色色游戏都是属于18禁的。这个 Steam 它的那个推荐机制，他说您对这款游戏感兴趣吗？因为您玩过了标有下列标签的游戏，这几个标签是什么？一个叫冒险，二个叫剧情丰富，第三个叫独立，第四个叫单人，然后就把黄油推荐给我。你脑子没问题吗？我喜欢冒险，我喜欢剧情丰富，我喜欢独立游戏，我喜欢单人游戏，所以我喜欢黄油。这是什么？这合理吗？
1: 所以真相其实是，
0: 而且他一看就是男性向的，你知道吗？就是男生喜欢的那种。可能我平时玩的游戏太男性向了，就是太，你看我拥有这么多恐怖游戏，我打通了这么多高难度的魂系游戏，我拿到了这么多奖杯，
2: 我一定是一个很 tough 的 guy， 我一定是一个铁汉柔情，对吧？
0: 游戏高端玩家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男孩子，我应该在我的游戏片单里面多加入一点那种可可爱爱的游戏，让他不要误会我，我不是男人哈。
3: 3 days later，
0: 游戏好不好玩，有没有先驱者？罗叔叔，我们俩是 Steam 好友，如果你在玩黄油的话，我会看得到哦。谢谢你啊，希望你认真工作，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要换人了，要去倒杯水。再倒点水再回来。谢谢豆博的4个飞机。哎呀，我要去洗手间了，你们接待一下豆子。接待一下全世界最好的豆博。老渔夫啊，好，行吧。豆博，我染头发了，你看出来是什么颜色了吗？没关系，我知道你没看。我先去洗手间了。快接待一下这位
4: 美女，
0: 谢谢大象的2个飞机，谢谢甘泉裤子飞机，豆子飞机，哎呀，差点把衣服掀起来，我这衣服真的很高，你看，这么高，这里，原来我的胸下面就是腰，头以下全是腿。豆子去接头发，豆子接成多少钱？豆子，你接成多少钱？不管接成多少，我觉得我都能安慰你。我跟你说，我接成6500，怎么样？是不是比你贵？

那么回事儿，还没染呢。快快，你告诉我，你接成多少，让我就是，让我，反正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用我的事迹来让你开心一下。啊，豆子接成7000啊！我怎么就染了黑色？我本来就是黑色，没染。7000吗？哎呦，真的？好吧，谢谢豆子，舒服了。为什么你这么贵啊？是不是因为染了头发？我没染。走了走了走了，今天我去把头发给烫了，但是感觉好像我染了头发的，怎么感觉好像跟我以前的黑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难道我这个钱白花了？这四位数呢？谢梵高，这两个飞机。这个头发跟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狐媚吗？我当时就是跟那个发型师说，我要染一个看上去显白但是又不太明显的发色。谁染黑发呀？我这年方28，正青春，去染了头发，谁要染黑的呀？只有你们这些少年白才需要染黑发呢。谢谢超级通透一部说的飞机。别笑了，你们会有那一天的。据说洗两次会浅一些，浅一些吧。你不需要，我觉得男生很多少年白，女生不明显，是因为女生很多就自己染个头发。以前我妈或者说我爸跟我抱怨，或者说同龄的小伙伴男同学说，哎呀，头发有少年白，我们女同学都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平时要染头发嘛，所以看不出来，满头黄发。谢谢呵呵呵的两个飞机，谢谢爱与爱生活的飞机。你们没有头发当然不需要，好吧，行吧。什么叫不唱歌也卡？我们家乡还有一句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谚语，叫扫练呗是飘 OK。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我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早恋呗是飘 OK？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因为就是消耗过大？就以前不懂，因为少年白想堂客啊，是想堂客吗？好吧，想堂客，其实差不多意思。谢谢那个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贾玲儿的飞机，记错了，不好意思，好像是我记错了，什么是以身白食品？以身白食 ，OK， 以身黑食侠客，就侠客和堂客嘛，都是客。客家话，谢谢一万的咪印的两个灰机，谢谢小朗233的飞机，周琴。堂客要走程序，堂客不用走程序，堂客在我们这儿，就我家乡川渝地区嘛，堂客只要是女朋友就行了，不一定非要领证儿。先，你的兔兔过期了吗？的游侠。还行吧，我们直播也才3年多，一共5年呢。哎，搞不好有时候女主播的保质期还没有兔兔长呢。
谢石沉大海 up up 的飞机。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了，行侠仗义，在夜间劫富济贫，那肯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啊，穿白色的衣服怎么行侠仗义啊？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唐克就是川渝地区说是那个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好像唐克在那个成都用的多一些，像重庆一般说的更粗俗一点，婆娘。谢谢马屁不狗腿子的高级车骑。一身绿是过客，怕不是，也不知道。一身黑怎么会在晚上被撞死呢？你又不是黑叔叔。我们黄种人在晚上还是比较醒目的吧，君不见那些就是比较醒目的标志都是用黄色或者橙色作为代表色的，像那些清洁工人的服装啊，还有那些路标啊，这样还行吧。谢谢人生只需金开心开心酱的飞机，谢谢潜水的空空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哎呦，雪莉现在就每天的去牌翻倍了，粉丝节双倍经验。以前他每次开播送一个酬勤。你有些人就有些杠精，抬杠说太黑看不到，当然了，太黑啥也看不到。你这么一说，太黑哪怕你是白天鹅也看不到啊。而且就说，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特别是男性嘛，晚上虽然天色转黑，穿的又身黑衣服，但你脑门亮亮啊，对吧？反光。很安全，很多人在线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真人的声音比较细，而且真人的腿也比较细，这是真的，见过的同学出来证明一下。但是是不是自己听到的声音更好听呢，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还行吧。你们有没有？你们也偶尔也会自己录声音吧？比方说，你给别人发微信语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自己听一遍？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比自己说话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好听一些还是难听一些？还是说我们都是木耳，根本听不出来？自己听自己声音有一种自我修正，觉得很好听吗？谢谢孤独时代的铃声的七张卡。自己录的太难听了，难听。那会不会是一种自我欺骗呢？就好像我们平时在卫生间照镜子，觉得自己好帅、好亮、好两宅呀，但是别人偷拍我们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大脑帮我们美化了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粉丝滤镜。谢谢红色的橘子一二三四的五张卡，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张卡，谢牛荒 ABC 的飞机。哎呦，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佬这么多啊！昨天王菲，今天李易峰，还有牛欢。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难听过，
可能会有时候觉得啊，原

来录下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稳，就是音色是一样的，音色基本一致，只是发挥水平不一定，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唱的时候很紧张，觉得哎还行，后来录下来一听觉得哦唱错了怎么样，哎，牛流花什么喜呀，喜什么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没有。哎，那个欢喜的话是，哎，你为什么叫欢喜呢？欢喜到底是指的火腿肠还是指的鸡蛋啊？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可能不太关心这方面。是指哦，是指那个。哦，忘了，哦，我根本就记错方向了。但我想起一首歌叫《欢喜就好》，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是这首歌吗？这也是闽南语吧？哒哒哒哒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小管的骑士，谢谢小管的骑士。哎，这么说，我以后都不敢学这首歌了。本来唱了你啊你啊，自己对闽南语还挺，还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像外语一样，我在粤语，粤语方面还有点那种灵性，我觉得粤语的那发音呢还是能够对应上的，大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个闽南语基本就好像是中文，但是唱出来完全听不懂。所以短短是得得吗？谢谢发街赏饭的卡。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啊？我一丢后，真的听不出来是什么，是中文。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嗨嗨的那意思。

这以前那个智障，对，那个奶哥哥比较喜欢这首歌。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

0: 雷哥哥好像去虎猫了，虎猫好像是专门做那个 DOTA 比赛的。
1: 我一定好，
0: 我这语言天赋不摆了，真的不摆了，基本已经学会了。他是 ZZ 一望二吗？
1: 谢谢汪可悠的两个飞机。
0: 今天没有邮件环节，明天应该有。欢迎关注一下。哎，你没有发现我这个人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死？因为我觉得总还是要有回旋余地吧，你知道吗？前阵子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综艺节目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吗？在上海举办的，还是在北京？是上海吧？对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个有个超模叫做奚梦瑶吧，好像摔跤了，不是好像摔跤了，瞧我这嘴，摔跤了，已经摔跤了，既成事实，不容更改。他摔跤了，然后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很多很多模特都在台上摔过，毕竟那个台子又光滑，他们的鞋跟又特别高。但是呢，很多人就翻出来他以前的那些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访谈，啊，那主持人问他，我说瑶瑶啊。你曾经摔过跤吗？很多模特都摔过。他说摔过呀。他说不过在维多利亚秘密模特维多利亚秘密秀上面没有摔过。然后主持人又问他说，那如果你在维密的舞台上摔了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我就退休了吧。所以这 flag 不能立。摔跤吧奚梦瑶，哎，讨厌你。我觉得就吃瓜群众真的就不给人留退路啊！多年的视频翻出来，脸好痛。哎，有些人说那个特意摔的，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确实，他这么一摔，知名度上去了，但是特意是没有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要那么多阴谋论，毕竟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正面的宣传效果，确实打响了知名度，但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新闻吧。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设计的，就好像有曾经有一个男明星因为在跑男上面放了个屁出名了，是谁来着？他好像就是打算就比赛节要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裤子给崩开了，就放了个屁。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吧？啊，郑恺，对对对，啊不，因为这个事儿还圈粉呢，大家觉得好接地气啊，这。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人家就设计好的，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火一把。P 王，嘿，不要带我们那个 Peking Tour 的节奏。

皮皮波丘，巴豆。小时候就听说巴豆是泻药，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过谁真的吃过巴豆，应该就是一种成分吧。现在我们把泻药称之为酵素，也因为发发美所以才办的卡。所有的豆制品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就比较容易生气。

这个音乐当年真是一代神作呀。巴豆治咳嗽，是吃了巴豆不敢咳嗽吧？你这么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治咳嗽。就是说，我听我妈说那个，说戏说乾隆的情节哈。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的那个电视剧啊，就比较节约成本。你知道节约成本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一个演员可以演很多个角色，其他的演员就当做不知道一样。比方说，演了爸爸再演儿子，演了妈妈再演女儿。还有就是说，就系列剧嘛，上一部我们是情侣，下一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就这样。就小时候还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哎，对啊，王语嫣啊，很多，赵敏、叶童、许仙、许仕灵、白娘子，哎，那个女的叫啥来着？那个兔精儿，写曾经沧海的飞机，玉兔精，啥来着？是赵雅芝是演白娘子的，就小龙女和小龙女的女儿。小龙女哪有女儿啊？没有讲女儿，不要把野史当成正史啊，不要把同人本当成原著好不好？那些说什么那个杨过16年后遇到的是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那个是野史，那个是同人本哈，不是金庸先生说的啊，武媚娘。不是武媚娘，不对，武媚娘是武则天啊，是媚娘，是姓啥来着？就叫媚娘，但是姓啥？没有名字吗？没有姓吗？那说武媚娘，这心想，这不是大周吗？胡媚娘，对，可能是因为她是兔精儿，就她是兔子精。然后爱吃胡萝卜，所以姓胡。兔媚娘怪怪的，胡媚娘就还就比较有迹可循。谢谢偏执的甜的飞机，谢谢那个林克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 Calvin KK 的高级车型。杨过小龙女好像是有后人的，但是呢就没有说明，都是我们这些读者的猜测吧。好像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但是人家没有盖棺定论嘛。兔子不吃胡萝卜吗？也吃的，他主要吃青菜。我们说兔子吃胡萝卜是他的对兔子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你说他吃不吃呢？他也吃，他不怎么爱吃。就是黄衣女子就是他呀，已经定了吗？不吃我鞭子也不见得。

黄山女应该是富商，行吧。其实我以前看那个，看我妈看那个以前那个《戏说乾隆》的时候，我就《戏说乾隆》不是拍了好几部嘛，好像三部还是四部来着。我看了就代入感很深，我觉得你上一部跟陈怀秀爱的那么死去活来的，这一部好像失忆了一样。陈怀秀呢，是死了吗？对吧？被你刺一丈红了吗？喝大碗茶了吗？怎么你这一步又跟别的女孩子风生水起的，勾肩搭背的，怎么回事？就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妃子已经不是那个妃子了，换了好几茬。乾隆真是风流快活。小时候比较信奉那种王子公主的爱情，后来心想皇帝。野史 TV， 哎呀，等入了宫就不喜欢了是吧？家花哪有野花香？嗯，话说盐帮帮主陈怀秀，好像智贡也是盐帮，对不对？智贡啊，就那个旭东老仙的故乡。阿亚娃娃郭敬明的故乡自贡，好像也叫盐帮，那边出井盐。就是川菜分三个派系，一个叫官府菜，就成都嘛，毕竟是省会，还有一个是江湖菜，就是重庆的比较偏麻，还有一个就是盐帮菜，那个自贡。直贡能吃土，学那个锅子锅锅，直贡能吃土，能吃土。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谢谢胡萝卜的飞机，谢谢观众的飞机。偏咸，反正也不麻也不辣，能吃土。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兔年塔。真的卡起了，我知道叫自贡，但是我就要说自贡。嘻嘻，没有一个兔兔能活着离开自贡。新鲜 app 表演，那个这个绝招在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表演过。好了，看一下这些，说是有些问题回答的不适合在采访的时候，不太好。也真满目老人的火箭，来看一下那个，还有什么对我对博出位啊这些什么看法？我说那不是容易被对号入座。好，我们来看一下桌面展，是第十二页。好，也真满目老人的火箭。这个脚趾好灵活啊！哦，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我这张照片作为桌面的，还蛮艺术的。去那个，去哪里照的来着？济州岛。这个是属于支撑的作用吧？就好像就支撑神殿的几根柱子一样。你可以把它，你是不是这个可以用脚趾把它拉近拉远这样？方便啊，力量好好大哟。这个叫阿发在天，一个脚粉。

保温杯 Carl Edwards， 这应该是苏菲吧 Surface 那个电戴尔的电脑吧，没认错的话。哇，这个有点，抽烟还是少抽一点吧。你看这个什么伤口结成疤，开成一朵美丽的花了，这个烟头都长成仙人球了。大家还是适度娱乐吧，对自己好一些。哎，这个是那个旅途 Journey 的那个一张桌面，很漂亮。 Journey 这个游戏是 PS4 上面的，叫旅途，特别美的一个游戏，很短，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但每一帧画面都很美丽。风之旅人，哦对对，不好意思说错了，你们的翻译就很到位，谢谢 Big Dog 的发财。这是伟大的前任先知的桌面，一生一个自己，生一个自己，一生一个自己，这个 ID 我还没有 get 到呢。两小时还蛮短的呀，你像我平时玩游戏不都是两个月起吗？这是 DN9727 上面写的啥呀，感觉很神秘，但很整洁啊，难得。不幸反转6733的故事，这个电脑是什么电脑没认出来。谢谢艾泽拉斯的提莫的发财。哎，这个明显是盗图啊，可拉倒吧。这叫夜信人啊，想骗我这种老网民存在啊。哎，好奇怪哦，他为什么把图标刚好遮住这个人呢？不是应该

0: 让开才对吗？奇怪，这个是叫斑驳的脸，长偏执的甜。哎，好像鸡鸡的那个微博 ID 叫偏执吧？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嗯，还很多。哎，我这张照片什么时候照的来着？忘了，还蛮好看的。
1: 让人轻轻地唱着，
0: 难怪你作为桌面。
1: 淡淡的记者，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差不多嘛，这一下看下来，是谁来着？这是君莫邪 S， 啊，这是林夕之间。150天16小时3分钟7秒，是什么呀？是你和女朋友交往之后的时间吗？还是说你入坑时间？还是说你空窗期这么长？还是你这么久没睡觉了？还是减肥的时间？这个时间耐人寻味。什么叫生命倒计时？真的是乌鸦嘴，呸呸呸！是颜值担当，还是有一个发呢？一个发的那个手机壳。哎，乌鸦嘴，不许乱说。空窗期有点短哦，150天的话，才4个月。谢谢早睡早起张感冒的游侠。哎呀，我发现我好看的照片都是我自己照的很多。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呐，有时候会批评我。会批评我说啊，这什么什么有问题？但是你们觉得好看的照片、好看的衣服、好看的妆，不也是我自己拍的吗？嘿，谁都会有翻车的时候。范冰冰，还有什么斯嘉丽·约翰逊也会有不好看的照片，难以避免。我发的还不多啊。这是车筐里的大可爱，这是查克。诶，这是什么软件啊？这是 PS 吗？咦，感觉是一个设计 人叫发发发发，好美。念这样的 ID 对不好，谢谢某月入百万主播的发财。这是我去纽约的一张别人拍的背景，6G 3G 3 MB 的桌面。这长泽雅美还是长泽雅美吧？我们 Nagli 的桌面。哇，这个屏幕是拍摄的角度原因吗？还是真的就很长？感觉27寸嘞，是不是？谢谢肉松大饭团的发财。虽然你白头。我觉得光看这一部分觉得这个机箱很贵，但是看外面有一股塑料感，我是不是太严格？就光看这一部分觉得啊，好很炫哦，很贵哦，看这边啊，很塑料哦。27蛮大的了呀，两个拼在一起很宽了。哎，也是我拍的《黑丝诱惑》。不这么说，孤独时代的一只酒窝的桌面。桃李先生，我觉得你们把键盘放在这里，然后笔记本放在那里，感觉就对眼神要求很高。这也是纽约的一张照片。哎，你为什么你们都拿我的照片作为桌面啊？是不是临时改的？就为了交作业这样？现在合压的三个高级手请，就是哇，既然要拍桌面给这个女主播，我就勉为其难换一下她的照片好了。还是说平时真的都用

中国的呀，我有点怀疑。这是 SAD SADFD， 好像他还中过奖哎。这是哪个地方的？是照片还是什么什么日本动漫的一个截图啊？有点像那个你的名字之类的那种风格。你想，秒速五厘米，谢 Benjamin Y U I 的飞机。这 P 上去的吧？诺基亚还能有这么清晰？他就不至于到现在了，那个时候就这种这么清晰的一个图像表现，还那早就得了诺贝尔奖了，现在已经没有苹果什么事了，这个太不走心了。谢早睡早起张感冒的发财，谢初恋最美丽的发财，香香发财。哎，这个抄作业还抄到一起了，图都绿了，兄弟。谢谢这 BS 西米西的飞机，谢谢孤城安生的初级酬勤。咦，这么小的地方还品茶呢？这个孤独时代的猪猪就很养生。你这个方寸天地里面，我就是很精致啊，很精致的居居男孩。没想到，佩服。这里还有电动牙刷，就是麻雀，就是桌子最小，五脏俱全那种感觉。我把我缩小一点，怕你们看不清齁。

然后这个弹幕，谢谢幼稚园不，还是幼稚园康一发的作业桌面。就是我看到这个弹幕，突然想起那天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我，到底会不会觉得很孤独？那实际上你是每天坐在家里一个人对着屏幕，然后就是跟大家讲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孤独？有时候，当时我就心想，我说，操，弹幕都看不过来，老太婆都刷不赢，有啥子好孤独的嘛？有时候我觉得太吵了，好不好？这边人的，我当时真的心里有些话就不好意思讲。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进某些特别，哎，我就不说别人了，比方说进有些直播天团的直播间拿自己人开开玩笑是吧？半个小时没有弹幕，那确实很孤独。但我们这里就真的不存在，对吧？老太婆都刷不赢，群都睡不赢，弹幕都看不赢，孤独啥子嘛？这真的就不存在。如果说有一天那种没有弹幕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孤独吧，自己一直在讲啊、说啊、笑啊，还在那里卖萌啊，结果弹幕就很安静、很冷漠的话，可能会崩溃。还有人说我们是肥宅，不是老太婆，你们不是帅哥吗？都不诚信那种。就是娃哈哈，不是说好大家都摆营养快线的吗？所以看67373还是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哈。娃哈哈，遇见幼稚园康一发，你这个娃哈哈跟你的 ID 还蛮搭的嘞。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来来来，破个嘛案呢？我觉得一下子没认出来，这是一种药吗？谢谢天正建筑2018的两个飞机，娃哈哈不是营养快线，这是什么？水壶哈，香水香，哪个香水长这样子？不知道是什么。还看见王石谷。好像身体被掏空，这是什么笔记本啊？

还蛮秀气的，叫吴哥哥号的桌面，这是染菊丝音木，这不小染吗？这是 A 站的手办还是哪里的手办？哦，这么萌的吗？这 好可爱。哎，有点杂音，这也太可爱了吧。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这是清明上河图吗？ Some dreams tell lies. Some dreams come true. 这个怎么感觉拍摄的时候有一些效果？这里这是村委会的桌面，这是什么书啊？看不出来。春风日日吹香草，谢小耗子的火箭。再看一眼，我不信你平时用这个当桌面，你不会觉得太挤了吗？这就很刻意，你知道吧？太刻意了。痕迹太重，这个人叫秋明山，哎，不对，叫真不是老硬币。谢谢他发的亲老的发财，还换了几个桌面呢？这位老硬币，哎，这是谁？不厌戏。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主机不是很贵的样子？看看，刚才有一个是看漏了吗？哦，这个是看漏了吗？又，诸葛亮当军师，这啥呀？这是瓦砾吗？这是？瓦砾出号机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感觉有点屌啊？这啥呀？谢谢小耗子的火箭。我操！哎呦，这什么呀？是带鱼屏吗？还是蟒鱼屏啊？不对，那个鲨鱼屏。多少厘米的啊？是拼在一起的还是你是不是把中间那个缝给劈掉了？所以看上去特别长，还是真的有这么长？我靠，期待诸葛亮的表现啊。这是装饰还是真的有具体作用的啊？有没有大手子出来扫个盲啊？我看着一脸懵逼啊。还有些人说我觉得有点丑，但是你这时候说人家丑，别人可能觉得我觉得你有点酸。谢谢小黑粉的两个发财。丑肯定不丑啦，哎呦，这个多长啊？说一下。哎，这个大概有个48厘米啊，不，48寸，真的有这么长？哎呦，法拉利发动机！我靠，掐个柠檬，这个又是什么呀？感觉也，你看这个打开是这样，这是医疗箱吗？是不是那个手办呢？就那个。绝地求生那个手办医疗箱，这是绝地求生那个地图嘛？哇，这医疗箱吧，东西掉。哎，按到什么键了？怎么消失不了？好了，感觉。这个很豪，展示更多回复。核档案，嗯，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操蛋的青春，好温差 P。
好有时代感，这不是我小学时候的这操作系统吗？依然纯真的唐长老也是一个很眼熟的 ID 了。哎，老子以为 你这个拍摄就很不走心了，你这样看上去还有点东西，觉得又有摄影技术有点屌，哪个地方啊？这么一拍就索然无味了，这什么然屋风光是哪里啊？嗯，你不逗我吗？很气，这个装修一看就是酒店，酒店对吧？该充电啦，8%啦。文华财经，这个唐长老看啥？百度文库、知乎、飞猪、中国移动、微信都没有人跟你说话的吗？只有知乎有12条消息。哎呀，算了算了，不问了不问了。精英体育、百度钱包，我的微信平时都是那个好几十条未读信息，也没有那个短信吗？我短信也上千条，邮件也是。啊，不说了不说了，为什么要伤害水友呢？是一个温柔的主播，谢谢陈词滥调的启示。这黑风雷的，哇，这么多张发财！呦呦呦呦，谢谢黑风雷的几十张发财。这是个女孩子吧？还有护肤品呢。在下雨然，这是魔王那边的水友，嘿嘿，有颗痣，真可爱。这个东西好像是不是那种湿巾？我见过这种东西，好像是一种车载湿巾，就是他从这个地方拿出来。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所以他对自己挺好的，很护肤，车载湿巾。这样，谢谢无数张发财。垃圾桶啊，垃圾桶会不会太小了？垃圾桶太小了吧？我觉得垃圾桶起码有这么宽才行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有点太小了，这不是塞三张纸巾就满了吗？对不对？哇，这窗外的景色是 P 的吗？哇，这是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这个女孩子 ID 我好熟的。这窗外的景色，你是在你留学的吧？是吧？这男的吗？名字叫女生了，我不相信。感觉是留学生哎，这外面的景色就好像，就那有点像我那种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种设计，就做的那种设计用的这种天，就那种模板的天空草地，然后这个可能是个医院，那可能是个教学楼，这样很像我以前就是学生时代建的模那种感觉。谢谢死女生的飞机，你快告诉我，我是不是破案了？我没有破案，感觉很像那种。初级效果图，你到底是男孩子是女孩子？还有，你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像建的模了。但我觉得从他的这个东西来看的话，是个女孩子呀。他是男的，看看这上面的。这很正常啊，不像是男孩子。谢谢陈词滥调和死女生的。

0: 啊，真的是男的啊，为什么要叫自己死女生呢？哎，现在连这个都信不过了。这个住在童话镇里的，这个电话可太有时代感了。你是在哪个？就是你是公务员吗？这个电脑，这个摁手印的东西，然后这个电话，好有时代感哦！感觉像平时接受那种群众的上访的那种那个。哎，这些文件。这是哪个镇的？感觉是一个那个公务员老干部，也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童话镇的吧？现在下雨人的飞机，哇，这个桌面就很真实了。从桌面的就繁忙程度，叫上面的。是地震过吗？我在想你身法一定不错吧？你这怎么下床啊？我靠，蜻蜓点水，凌波微步吗？我服了，同步玩学啥？同步学。同步学案是什么东西啊？啊，我脖子，这里面就这个机箱里面是你全整个房间最干净最整洁的地方。其他的就怎么说呢，叫用一个比较洋气的说法叫 chaos 吧， chaos。 心有通话症，倾听阿婆说，你这 ID 这么文艺，但是那个配上这个图画就有点不诚信。其实他的床单也挺清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保险箱吗？哇，还有哑铃，看到没？这是哑铃耳机，这是巴宝莉吗？床是湿的，这应该是花纹吧？怎么可能是湿的呢？别乱讲，湿的位置也不对呀、这形状也不对。我总觉得夏天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惊喜。想给你唱一首歌，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0: 这个人我记得还中了奖的。这小一楼的飞机，我觉得可以请一下家珍阿姨了。真的讲道理嘛，这怎么可能是湿的呢？那这怎么湿啊？这天女散花吗？写人手就要多读书的发财。我是听过有人会很年纪很大了也会画地图。你不知道我初中的时候就住校了吗？然后就我那时候年纪很小，十岁出头嘛，就住在学生宿舍。然后我听说男生宿舍有那个男同学尿床，就说画地图。那时候大家可能他们比我大一些嘛，我读书比较早，他们可能13岁的样子，但也不是这个样子。这小一楼的两个飞机，画地图，这个应该是比较通用的说法了吧。这是谁？不认识。可能是我吧。

嗯，一个坏男人，还有话筒。这粉色的窗帘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风尘的感觉，应该就是个普通的坏男人吧。这豆儿拉拉拉的十个飞机，嗨呀，大气大气。这说起来同行，但是我没看到摄像头啊，莫非是无头主播？一般的我看见麦克风我会觉得哎，会不会是同事啊，但是没有摄像头，可能是男主播吧，就不需要摄像头那种。有人说鸡鸡，谢谢啦啦啦的十个飞机。哇，这个好整齐，叫 My Pantora Pantora 的，这都潘多拉吗？那个他的桌面，这肯定是收拾过的，你不要骗我，平时不可能保持这种整齐，你一定收拾了两个小时，东西这么多又这么整洁，是不可能的。好多手办，应该是个男孩子。这里有一款，我也有同款的那个杯子，肯定是收过的。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灯也就井井有条，让我感到一点害怕，不知为何。这个相对这个杂乱程度比较真实，刚才有一个同学的杂乱程度就过于真实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把那么自己就是那么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可以叫一下那个家政阿姨了。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从此安静看美丽的两块车起来。这不是我吗？你看，泰国超模啊！谢谢发发送的生日礼物。哎，不要乱讲啊！我送了啥？你这样说很容易后院起火。我有送过你什么生日礼物了？你这不要给自己加戏好不好？就好像自己发个朋友圈，下面就谢谢陈总、王总，谢谢 Angelababy， 谢谢什么黄晓明什么，就广而告之。我抽到耳机了吗？这是什么耳机啊？我怎么没印象啊？我抽的东西太多了吗？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聂飞的飞机，谢谢 BGM 闹着玩萌萌粥的飞机。我这抽的什么耳机啊？哦，是这个，颜色不一样，我就没认出来。OK， 是一个欧皇啊，欧皇小瓜皮。应该是这款那个雷蛇的耳机，只是颜色差很多，就一下子没认出来。就是你了啊！吓死我！这不是汪峰耳机，汪峰耳机比这个稍微看上去更洋气。谢谢赌鬼的两个飞机，谢谢萌萌粥的两个飞机。表哥吃鸡币，哇！这里还有这种东西，这个 ID， 谢谢 Jacky 的飞机，谢谢雨歇未凉的飞机，谢谢月空下老鼠喵喵的飞机。哎，你还再发一遍，这，哎，好，就实力证明自己不是盗图。哎，这不是 A 站的那个吗？虾米0821，这是3812，这是什么的 logo 呢？一下想不起了。38112171，谢谢诈驶418094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冲动的四个飞机。显卡吧，显卡吧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贴吧，记得就跟李一吧那种感觉。这个是用了那个叫做全景拍摄拍出这种效果吧，感觉是一个这个屏幕平时容易被那个领导看到。所以呢，这个屏幕上面都是很干净啊，很那个，很工作。这个也是，他们说用这种带鱼屏幕，就竖起来的那种长屏幕的，都是表哥。什么表哥呢？就是做表格的小哥，叫简称表哥。那表格很长嘛，滚来滚去的麻烦，就把它做成这种样子，竖起来就

很适合做表格 Excel 的码农那种，或者说编程都行。然后这边就是 Guilty Pleasure， 谢谢 People Gallants 的飞机，谢谢松鼠西汉松鼠鱼的飞机，嘿 CP 的，谢谢阿五的作业，就是还说的是作业，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这个让我有点迷惑，这个到底是你生出来的天性，还是这个窗帘的一些花纹呢？如果这是窗帘的花纹的话，我真的有点不能理解。但如果生出来的天线，我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什么东西啊？好吧，我跟你说哈，我曾经，当年我装修的时候，当年我在重庆买了房子装修，然后我就去看了很多家别人的装修，我们那栋楼也是新交房，大家都在装修，可以随便到处逛一逛，打个招呼就进去逛一逛。就有一家呢，有一家人就贴墙纸，贴着墙纸，墙纸上全是那种枯木，就是那种冬天的，就是叶子全部掉光了的那种树林，然后非常密集，贴成墙纸。我不知道那个买家，就那个住户啊，装修之前是不是就是看图片就选择了这款墙纸，就没有想到它实际效果。哎，如果那时候在直播的话，你们肯定会很震撼。当时贴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感觉像整张墙啊，就体毛很重的感觉。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有没有那种画面感？它其实描述的，它其实画的是那种枯掉的树木、森林，但是贴了一整面墙，又是白色的底、黑色的森林，就感觉体毛很重，而且就不便描述，你知道吗？我当时看了整个就惊呆了，说啊，这家邻居还是少走动吧。很可怕，就不多说了，有画面的。这个是什么游戏的桌面吗？哎，这不是钢铁侠吗 ？RDJ， 这个是 PUDG 的桌面。然后这个，请叫我 Maxim 桌面。谢谢 HitCH 1209的两个飞机。等等等，这是鞋套吗？诶，这是呵呵呵的桌面，农夫山泉。哇，这个图标就蛮真实的啊。你把桌面收的这么干干净净的，但是你把桌子收的这么干净，但桌上的图标暴露了一些东西哈。要是我们能够点开大图看得清楚你的图标是什么的话，估计成一发二的飞机，就是抛焦小包子，跑焦小包子。我发现很多观众的那个就是电子设备都还蛮高级的，苹果，以前我觉得苹果超贵，想都不敢想。嗯？咦，这不是雷蛇的，就跟我这个同款的耳机吗？你还动了全套啊？这是 Fishing Light， Fishing Light 也是蛮熟悉的 ID 了。哇，这不是天才少女吗？这三岁就开始打职业 FPS， 连墙上的插座都是粉粉的，地上的那个全都是粉色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都是粉色的，除了这个小孩子不是粉色的，椅子都是粉色的。哎呦，连这个埃菲尔铁塔都是粉色的，可以说是非常少女。这个也很像那种夜里熬夜的感觉。很多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晚上

睡觉了，在床上玩手机，然后就往下面看到其他同事，不，其他同学，就是这个画面。但一般我们那些同学在看那种起点文小说。哦，对了，现在都过了12点了，一会儿人都少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事。哼，猜我要说什么？啊，不用猜了，马上告诉你，关于嘉年华粉丝周边的领取细则，了解一下。长泽雅美之陈意范儿邀你领取嘉年华粉丝周边啦！为答谢各位粉丝的支持，所有到场的粉丝均有机会领取定制粉丝周边一混。没有一发粉丝牌的同学可以领取定制扇子一个，因为天很热，就是见者有混，就是见者有混奖。第二，拥有一发粉丝牌在10级以下的同学可以领取定制扇子、定制手袋、应援手幅、定制钥匙扣、钥匙扣、无编号定制手环，过一个。第三，拥有一发粉丝牌在11级以上的同学可以领取定制扇子、定制手袋、应援手幅、定制钥匙扣、打 call 灯牌、定制帽子、有编号定制手环、单日 VIP 票，过一个。然后细则是周边数量有限，领完为止。第二个是周边粉丝周边袋内会随机发放周边兑换卡，凭卡可兑换惊喜定制周边一份。活动群是2018陈一凡儿斗鱼嘉年武汉嘉年华，武汉国际斗鱼节，武汉国际斗鱼节。不过我们内部就没关系啊。那个活动群是25451273。几号领？28号吧，应该。啊，就到了那边就可以。28号的红毯不知道能不能进呢？我要问一下超管，反正去了就可以领啊，领完为止嘛。领不完是不可能的。谢谢石小月的飞机，谢谢呆兔鹅的飞机。还包邮不？有些同学问的问题就很让人伤心了，包不包邮？现场领啊，包什么邮？土燕，上个不知真假借，尘缘散聚不分明，肯定是到了现场领啊，全国际那还那算什么？那就太那个了。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我看你们突然就开始做生意了，就是比方说你们出租是怎么租了，为了一点小周边就要出卖自己的账号。哎，总之现在定下来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时候就数量有限，领完为止了。谢谢喜之郎果冻 CC666的发财，谢谢发发的小弟弟的发财。看清楚了吗？还有什么疑问吗？基本上去的都有啊，因为第一条就是人手一份嘛，定制扇子一够，怕你们太热，怕你们颜值太高。谢谢 AC 围观团的发财 ，Erosion Way 的飞机。谢谢那年小心不吃鱼的飞机。我要这牌子有何用？让你们再看几秒钟。

我在武汉会待到5月1号完，5月2号离开，因为是这样的，28号是红毯，28号傍晚的样子是红毯，就是很多人会走，我可能是4-5点走吧，但是这个时间说不一定哈，因为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计划有时候赶不上变化，但是确定是28号下午走红毯，但具体时间现在不可能说得很死。然后30号是那个我的在主舞台的表演的唱歌，好像现在那个节目表都出来了吧。然后接下来是1号在主舞台的见面会，

29号。有什么定下来的那个活动，我都会告诉大家。还没定的话，我就先不说了，因为免得说了到时候没有有一些变化的话，就是让大家没赶上。30号去也有那个周边领，就我们29号呢，先内部发放一下周边。谢谢没换过水的小乌龟的发财，谢谢我才叫很好吃的发财，谢谢特纳的发财。就说粉丝群啊，673000各部门的水友啊，什么觉得都能领到。29号发放一批，30号去也有。去年我们嘉年华的时候已经做了那个，就是手环有编号的，今年也用了这个设定，有一个纪念意义的感觉。谢谢碧海蓝天吹吹风踢的20个发财，那我就估计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可以把在群念一遍。活动群是25451273，25451273。啊，我念这个群号，感觉自己特别像那种电台播音员。谢谢气功的4个飞机。今年编号的是多少？告诉我。再看一页那个桌面展哦，谢人世间的红尘的飞机。数量肯定不是无限的，先到先得嘛。啊，群有多少人了？一会儿问一下那个管理员。谢谢仰看阳光的发财。人世间的红尘的飞机，一些幽暗的命的两个飞机，这是炒股的，而这是什么呀？有没有比较熟悉的观众能够认出来这是什么打的什么码？这个人叫 Live for Someone， 谢仰看阳光直接空的3个发财，谢谢发发的歌迷游戏粉，谢谢菠萝。波波虎的发财，加个群呢，主要是方便大家联系，好通知一些。看你们习惯喽。这跟迷游戏粉的这么多个发财，30几个发财。啊，这是沧海若有情的桌面。哎，这是个程序员，你们有没有发现上面？一看啊，虽然我不是一个程序员，但是。看上面的书，感觉是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感觉。C 元计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程序员吧，具体也不再深究了。哎呦，外星人，六六六。也孤独失落的自己的邮箱。这啥呀？哇，这个桌面稍微朴实了一点。还有手电筒，还有刮胡刀，还有护手霜，还有那个打火机。基本上男人的一生都在你这小小的图里所体现到了。这个名字叫我把脑子丢了，这还有剪刀，所以你的胡子真的长得很快耶，就不仅要剪刀还要刮胡刀。我不知道手电筒是拿来做什么的，修电脑吧应该。这是龙力奇吧，这龙力奇护手霜吧，没记错的话。谢谢豆浆加奶的飞机。这是系统崩溃了吗？康佳还出显示器的哦，左手抽烟，右手护手，右手护擦油。
这是28条咸鱼，布置的很精致。这是 One Piece 吗？海贼王的那个好像是吧，应该是个男孩子吧，很温馨。滑稽的包子，这是啥？这 Kindle 吗？这是不是 Kindle 啊？ Kindle 那个最新款的那个旗舰的那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 Kindle。我看到你们这些小桌面，我觉得好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写孤独时代的范范的两个飞机，写 Wrecking Ball 的飞机，很感慨。嗯，这个鼠标垫是 Overwatch， 然后桌面是绝地求生，强总要哭了。我们送你鼠标垫是吧？你却拿去打绝地求生，算了算了，为他人做嫁衣裳。写小卤蛋的飞机，哎呦，这是什么？感觉有点酷哎！孤独时代的夜猫，这是什么周边啊？看不出来。鼠标也是 OW 款吗？这怎么看得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鼠标，黑黢黢的。那小透明蓝的三张发财。这什么没看出来是什么手办？李勇小小朋友，李勇，这是你家的院子吗？李勇应该是在国外的吧，海外党吧。说实在的，我觉得你这个桌面就比较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用布这种很皱的布作为鼠标垫的。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电脑桌太乱了，然后就搬到餐桌来做的？哪有这上面怎么滑嘛，滑都滑不动，太假了。你老实说啊，这饭桌吧，怎么会有人在这上面？嗯，你这手怎么滑得动？哎，又是我的照片，林允儿，这是他们的别野吗？国外就是环境好啊，月亮圆。从这几个小图标里，我判断不出他的专业。哼，只是平房，行吧。哎，有钱，低调的有钱人，死有钱人。哎呦，三个屏幕。这是孤独时生命蔓延，孤独时代是。这个应该开车比较爽。这是什么呀？这是程序员吗？我看到不懂的就是问是不是程序员。这个叫磨合，看不出来哎。那还蛮整洁的，谢大潘老朱的发财。外星人，哎呀，大家经济状况很好嘛，在我那个以前买，哎，我的笔记本是什么来着？我的笔记本好像是，啊，我忘记了我的

笔记本，我后来买了个苹果笔记本，之前那个笔记本叫什么来着，反正不是外星人，外星人一个笔记本要3万块钱，在我们重庆房价8000的时候，那个外星人笔记本要3万，当时我觉得哇就很高端大气洋气，就是想都不敢想那种。这不是外星人吗？我看错了，我不是神舟，也不是华硕，你们再猜，我忘了。两个屏幕方便啊，你一旦用了两个屏幕就回不去了。无耻的邹大侠，这是机箱吧？这故宫军的飞机，红机，好像是红机，哎，好像是红机，对对对 ，Acer， 对对对，我是真正的 A 站用户，我连买的笔记本都是 Acer， 就红机。性价比很高，被讨厌的勇气。主播又变漂亮了，这个主播应该不是说的我，我一直很漂亮。哎呀，我相信你，里面还有其他三本书，红旗呀、啊！哦哦哦，哦，看错了，我瞎。为什么你们什么字都认识？万能的水，哎，这是麦克风吗？还有防喷罩，莫非是同事？哦，这不是老谭吗？哎呦，老谭设备搞这么专业啊！我一直以为你手机乱唱的。嗯，我说这是谁呀？还搞个防喷罩，像模像样的嘞！这，你看这龙猫，嗯，这不是酸菜面吗？雷蛇的鼠标，这什么烟来着？大家看一看，这大主播，这也是雷蛇的话筒吧？哎呀，觉得搞这么专业，平时都没听出来你用这么好的设备呢。嗯，这首歌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防弹罩。行吧，谢谢路由器的发财。音乐区一哥，这个桌面有点，这个桌布有点花哦。这个电脑是苹果吗？看不清。芙蓉王大概多少钱一包啊？我不太了解，扫盲一下。这个杯子我也有一样的呢，可能是斗鱼发的吧，怎么同款的。我那个是水友送的，你这个是也是那个水友送的吗？我把那个灯调一下。25块钱一包，真的吗？哇，我还以为要50一包呢，毕竟是红木沙发的别野江景别野的男人，这有点节约朴实呢。耶，夜里月的飞机啊，是续牌影响了抽烟吗？哦，我又要背锅。哦，我又影响你们生活的档次了。行吧，就天天人在上海做什么家，锅从天上来。谢谢叶凌月的飞机。怎么叫痰江？那江里全是痰吗？好恶心，你们自己太可怕了。少抽点，这是不是雷蛇的话筒啊？我不知道我说对没？音乐区一个，这是冰首席舔脚师。为什么这里的 ID 跟这里的 ID 不一样？因为改了 ID 吗？这个名字和这个桌面还是蛮配的。
正常片子，你敢给你妈看吗？我就是跟你们说什么是正常和什么是不正常，你要是真的觉得它正常，你就敢拿给你自己的爸爸妈妈看，你不敢就说明它不正常。我的话讲完了，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有本事就拿给自己长辈看，嗯，分享在朋友圈里，艾特你爸你妈，艾特你舅舅舅妈，不然就不要跟我说正常。三个欺负一个弱女子。

有带链吗？啊？来啦来啦，谁？哎，妈的，现在的心情跟相亲似的。来的会是一个厉害的小伙子吗？啊？或者大姑娘是吧？我比较喜欢大姑娘。哦呦 ，Mr. 烟道，烟道吗？烟道先生，哎，方向感好像不是很好。是不是没有办法交流？应该是这边走吧。

0: 心贴着心。有请下一位水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ime is here.
0: 人人都有机会，不要抢，不要慌，是吧？不要急。可能是缘分没到，是吧？虽然你条件很好的，哎，YST1230 12月30号是吧？这是一个强力档吗 ？Hello， Hello， Hello， 喂！感现在感觉就像那种，就我练小号的时候，然后那个，有公会里的帅哥带我刷血色修道院，你知道吗？他一走过去，然后我就看见满地的尸体，全，哇！他一剑，啊！我还没夸他，我说他一下6000多伤害啊！这个人怎么？

哎呀，怎么有陷阱啊？什么叫带不动吗？这个是意外吗 ？Accident。没有开更。

好吧，给下一个出场机会。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是吧？这个爆灯了，还放吗？感觉好，自己好熟。谢谢猥琐之男的。还跳舞。

这个。跟我怎么了吗？这个没想到啊！放一下离场歌曲。

0: 钱也没了，狗也没了，人也没了，
1: 一下子压了我4000多血。

哎，来了！我靠，这么快！我这 BGM 还没放呢！我靠！是从哪个方向出去？哎，这不是罗叔叔吗？这个不要脸的！天哪，这！咔咔咔咔咔！等一下，导演，我要换人，这个人靠不住啊！这人不行，这人比我还菜。你看这身装备，衣不蔽体啊！我靠，真的不行。罗叔，你证明一下你自己啊！我开门了，我还不，我灭灯了。罗叔，你也就一周目吧？你有两周目吗？

0: 喝口药吧啊，喝口药吧。
1: 啊！有人射我！
0: 等一下，同志们呐、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我这是，哎，怎么说呢？怎么这么多怪物啊？哎呀，我亲自出马！哎呀，是我们四个一起打吗？那还有希望。如果不是的话，我真的是比较没有信心。哎呦，我身上有79万，我居然没有去消费，感觉要命丧此处了。怎么走啊？这么走吗？哎呀，这个路好险啊！哎，有些人过分了，什么叫做记把路记一记，肯定要重来的。还有一些人更恶毒，说要不假装摔下去换个人吧。我靠，我跟你讲，罗叔叔和她老公是吧，是房管，你们这样，哎呀，觉得就心都坏了。我只是说他菜，可你们要他死啊，我靠。哎，我帮你射一道。哎，射空了，我上吗？哎，我还是做了贡献的，还假装掉下去，我是那种人吗？嗯，怎么走来着？这么走。其实不用我假装掉下去，我觉得罗叔一自己是吧。话不多说是吗？

帮你吸引火力啊。六百多伤害呢，我觉得我自己做出了贡献呢。1420，啊，900多呢，你敢说我没有伤害？哎，说歪了。柔柔，你吃口血啊！啊，没弹药了，我上了。嗨，幸亏我上来了。什么叫 ADC 太废？我输出了几千的伤害。走。你还有药吗？是吧？捏吧，捏吧，捏吧。毕竟是罗叔叔，并不是刚才那些大佬。捏一个稳一稳，稳一点。这个是谁来着？我先把。哦，这不是那个飞猿魔吗？我打过他两次了。用平米是吧？攻击的好时机，哎，血下的这么快，下的这么认真。

先把狗找回来，罗叔死了，狗不能死。哎，去哪儿？谢谢这位大佬的飞机，大佬大气。

网安六七三七三都来了。舒服了，舒服了，什么歌？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现在呢？懂了。可以，听得到 BGM 吗？听得到 BGM 吗？

太大了，机器人声音好大，真的吗？说话声音，人声有点小，我麦克风就在人，就在嘴边呢，怎么会人声小？机器人比我声音大。我就在嘴边说话，所以我们是真的立体声吗？喂 ，Hello， 好酷的！我的手机放在这里，这个位置，然后放一点 BGM， 然后你说。我插错孔了吗？我这耳机没用，我这是高贵的苹果耳机。好吧，我们来一个尊贵的小米耳机。不是耳机收音呐、啊。谢谢哔哩哔哩什么的飞机，换一个试试。难道我买到了就是盗版华为？现在呢？现在说话声音大吗？好啦 ，OK。打开一节。

所以我的苹果耳机坏了吗？哎，这不是那个，这不是另外的耳机。哎，我家耳机太多了。ASMR， 好可，真的吗？哎呀，头皮屑没有吧？那你们现在听得到吗？BGM 是 Daydreamer， 我很喜欢的一首 Adele 的歌，听得到。

可以聊一波语文题目了。谁在说别唱了自己人？明天高考，我们唯一可以聊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了，其他的我们也不懂。说实在，现在小学数学除了加减乘除，好吧，还是反正高中数学可能已经我有一点忘了，小学数学还是记得，大学数学。高数微积分什么的，就真的不知道了。高三的滚去睡觉，哎呀，我们这里没有高三的啊。聊理综，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可以猜成解析几何，我可以跟你们聊化法几何，化法几何是我有用到的。不过化法几何是我们专业类的一个科目，你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里只有三高，没有高三，可能真的吧？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突然想起来一些小胖子，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说你们是什么？谢谢一哥的飞机，或者你们是，哎呀，一哥的微信没有回，哎呀，刚才直播的时候看漏了，哎，谢谢一个小姐姐，还有什么？我想哈，身高高，收入高，颜值高啊，你们就算这个高吧，颜值高，智商高，情商高，哼，收入高好一点吧，其实。智商和情商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东西，很，情商就是智商不高的话，情商高不起来的。很多人说什么啊，他其实挺聪明的，只是情商有点低，这个是不成立的。基本上来说哈，情商只是智商的一种，但也有那种就是。个别的天才，比方说数学很厉害，但是他为人处事一窍不通，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好，考上心仪的大专，哎，大专也不差哎。So you can find him sitting on my doorstep。发际线高，发际线高其实有好处。我喝的是圣水玉，来自51年寒武纪岩层的。这么大年纪啊，圣水，51年寒武纪岩层的地下水，哎呀，喝的我心中有愧啊，还不如喝蒸馏水算了。对啊，51年啊，他写的51年，来自51年什么？看得清吗？51年的那个寒武纪岩层，可能你们是那个你们是反着的嘛？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读清楚了。星空？怎么星空？星空是什么？星空是歌吗？是舞吗？啊？豆子的新歌叫《星空》，是不是叫那五个字吗？你在逗我？哼，我才跟人家聊了，人家跟我说是叫那五个字，怎么是你给人家出的歌吧？就还没轮到你呢。就五个字什么？

什么父爱放代代大师，秦红应该是董事长给他们写的歌，然后他们公司写的，后来出的吧？对，第二杯半价我记得叫。写上有春秋，我最真言，叫董事长大气，叫第二杯半价吧。我看好多人都打出这五个字了，应该就不是秘密了，有没有泄密吧？

我是很困，哎，我一大早坐的车，一大早就过来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就没有停过，而且在车上，罗伯，哦，罗子是不是开伯爵了？谁给他开的伯爵啊？好奇怪啊！为什么罗素都有伯爵了？是鱼丸伯爵吗？还是谁给他开了伯爵？

0: 粉博给他开的。
1: 哇，
0: 粉博居然给罗叔开了伯爵，我一直不知道你们俩就感情这么深，是嘉年华建立起来的吗？没想到啊，而且就是给别人开的是伯爵，我以为就是自己开伯爵给别人开个骑士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好，

哎呀，入股了，留守续费怎么可能？我不停的打哈欠，然后我的那个眼睛就显得好像要流泪了一样，水汪汪。我给你们听一下，今天我在那个车上啊都没休息好，因为有个那个什么很烦，一直在那里打哈欠，不打咳嗽，我还录下来了，我就是个变态，是不是这个？应该就这个，就咳嗽，他那个咳嗽的就像得了某个，哎呀，我就不好咒人家，但是真的让我很烦。我为什么每次坐车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给你们听，就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咳嗽。我录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他可能已经病情控制住，得到了好转。但实际上我已经距离他3米以上在录，哇，声音超大。怎么了？商务座又不是包舱，又不是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旁边还有人的，他要咳嗽我也没有办法。上回也是遇到一个人疯狂打呼噜，就是他的频率非常高，然后声音非常大，一直咳嗽。不是，那个霸王龙只是呼吸声很重，这个人是真的有病，大家还是少抽烟哈。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没录了，没录。我为什么变态？就留下自己痛苦的一些证据，不是证据，就是等一下。我想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怎么老是打哈欠。抽根烟压压惊，抽烟还是要少抽。我也不指望你们就完全能戒掉，就像熬夜一样。但是呢，抽多了还是容易有问题。我本来想带你们去逛一下这家酒店，但我觉得黑漆漆的，不知道能不能逛哎。因为这家酒店修得特别漂亮，而酒店又很便宜，在北京算特别便宜的了，让我很吃惊。是不是因为我在郊区？我不，这个酒店的那个治安很好，它是一个。是那种管理非常严格的酒店，而且据说很多名人住在附近，在旁边还可以看到狗仔队那种。据说附近还有狗仔队挨打，就那个很出名的那个狗仔，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有那种在附近挨打那种，砰砰咣咣猛揍。这里的房价好像是一亿一套，均价好像是。钓鱼台怕不是殴打狗仔队，怕就只是。好像这里最小的那个
最小的户型是400多平米的，好像是接近7000万，400多平米，7000万，小户型。房子看上去是很好了，明星的生活真的不懂，就这里有很多明星，好像有那个，有些不说了，八宝山，感觉跟普通人生活完全脱节。

40平，40平还好，40平很温馨呢、啊。我以前住那，做那些那个酒店式公寓，40平是很大户型了。为什么突然小心三生？哦，三生是北京的，好像对。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在酒店做直播的时候，哎，这话说的有点怪哈，就是出差有偶尔跟你们直播一下，我还带你们逛酒店，还拿出一些东西说，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现在就还好了，现在就唬不到你们了，我的演技也下降了，以前就说，哦，装成第一次坐飞机的样子，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同学们，你们清楚了吗？现在估计哄不到了。但是去日本嘛，日本真的就还是国情不一样。在日本那个酒店呢，还有日本的那些公寓，就我觉得就有一种就一种心生怜悯。稍等，回个消息。小朋友肯话，后来他长大吃了需要吃鸡饭。是，就是，我去日本和香港都觉得他们又发达又努力又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太小了，就我去过一次日本，去过一次香港，都很繁华，又很小，特别是房间、浴缸啊、马桶啊、微波炉啊、厨房啊、床啊，都很小很小，很小，就又很可爱，又有点。惹人怜爱那种，香港也是房间好小好小，厕所门打开就是床，就是如果你腿脚好的话，可以从床上跳进厕所的浴缸里，弹跳力比较不错的话，很多东西都很 mini， 但是又觉得他们把这种小东西设计的这么精致。又很让人佩服。董事长来说什么？哎呀，他家里千尺豪不万尺豪宅。哎呦，宝贝，这人家不是传说香港人的很多那个愿望，一个小小愿望就是三面下床嘛，就是一张床可以不用。不用两面靠着墙，或者三面靠着墙，只用一面靠墙，可以三面下床，这是一个他们的小小的理想。哎，我是不是我失去了我的榜一啊？哎呀，我再搞下去。

哎呀，床在屋子中央，那是表演性质的吧？那个房间肯定有其他用途，不是普通的正经人家的户型，谁会把床摆在屋子中央？那是从观赏角度出发了，是不是上面还掉个东西下来？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程序员薛飞的骑士，谢谢 A POCALYPSE 的游侠，谢谢肥而宅又不宅的 Super 潮的游侠，哦，有 Super 毛之后还有 Super 潮了，你们超级家族壮大了耶！谢鸡鸡的飞机，谢发誓怎么破的超大玩心，谢阿克的飞机，谢风风的飞机，谢 Big Root 的飞机。谢谢9527的超大玩星，谢谢脑洞续费的骑士，还有变态知道我住哪里了，哎，无所谓，我明天就撤了，而且这里 很森严，实际上好像很多人很多明星也是被他的粉丝啊观众啊，哎，不是，观众是我们这里的叫法，粉丝啊媒体啊都知道他在哪里，不然我们怎么会听到什么美美啊什么日日啊老是被他的变态粉丝闯入家中吗？哎，说明安保不到位啊，这里还好，挺安全的，挺安全的。而且我那个我这回出差叫了燕燕，她就在不远的其他房间，应该能够出什么事，应该能够就是帮我抵挡5分钟吧，就我就先逃了。哎呀，说起来燕燕刚结婚，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啊，叫她陪我出差。燕燕新婚燕尔，在好像这结婚刚领证不到一个月吧，

一个月不到，应该可能半个月都不到。哒哒哒哒哒，又会迟到半小时。哎，你看，就是6437深度用户，连这个都知道。哎，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他们只是领证还没有办久，可能蜜月之类就还早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都不是钱的问题。出去玩一趟，要大家凑一起时间请假休假什么的。连女孩子都打不过，不至于吧？新婚体力好不了，这话说的。那所以你们体力好是因为你们母胎 solo 吗？啊，就是无人可挡，以一敌百那种。一腔怒火都攒到了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大家的荧光棒。Take my breath away.

为什么我一说这里一些小情况，大家就会说啊，我知道你在哪里了，是不是炸我？就万一，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我是重庆人，我就不太理解你们的这个逻辑哈。我是重庆人，我对重庆的酒店一无所知，因为我是本地人，我不住重庆的酒店。三生知道我住哪儿？三生是北京人。三生在北京，为什么要经常住酒店？奇怪，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是真在我的家乡，我就从来不住本地的酒店。都有家了，就去外面住干嘛？是不是？我有自己的房子，有父母家里，我去外面非要去住酒店，是为了什么？硬锤子听。

大探险家。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我就当你们都是口嗨吧，是吗？反正我们这边都是口嗨王者。谢谢孤独时代的肥肠，高级工程师的游侠，谢谢水怪幺幺的飞机，谢方方的见字如晤，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谢开心酱，谢小鼠哥 ，Calaboso 1011的飞机，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大玩星，谢陆这个字船嘛，船米陆小字的游侠，不知道念错没啊？谢谢 HEO YOUNG HEO Young。喜欢听发发的声音的游侠，谢望远镜的两个飞机，谢 CMC CMCC 的游侠，谢皮包的飞机，虽然没看到，先谢为敬。

这里还要订明天的早餐。

欧美风情，算了，中式功夫场。阳城点心。

0: 好了，给我挂出去了。我们，他要选那个明天早上的早餐盘。哇，早餐价格这么贵的吗？
1: 交卷了，交卷了，交答题卡了，已经涂完了。你们先点过去，免得看到我。

我这个床还是两个拼成一起的，但是我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标注是那个什么，是大床房还是标准间，我说帮我换大床房呗，他说不行，但可以给你拼在一起，还有这种操作，哎呀，废到老干。这有什么好刺激的？会不会从中间掉下去？不会啊，人家无缝拼接啊。看，这床就很宽，滚来滚去。谁大气了？谢谢一发战斗部 HMX 的飞机，谢谢。RLCLL 的游侠，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贵六七三七的贵族推销部旧伤赤虫黄绿你真黑阿森没错就是我的游侠，谢谢一发震度部 HMX 开的伯爵，谢谢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哇战斗部开伯爵了，这个 ID 就很带感。我也不知道 HAMX 是什么意思，战斗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退出，为什么就退出战斗部了呢？HAMX 应该是他名字的那个简写吧，黄美希之类，这样听上去像女孩子。不过战斗力最强的就是女孩子，黄美希，黄梅戏，毁灭性。想起之前我们在那个打那个雪原的时候，遇到一个叫谁来着？孙继海，很明显，好魔性，黑魔性。还没洗，黄小虎 不对，HMX 拉怎么是黄小虎？好烦啊！不是黄小虎，你们这英语对吧？你这拼音学到哪里去了？我跟你们说啊，拼音真的很重要，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当初。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的人，到现在打字都会打错，就打字都一天到晚都是错别字，是切切实实的告诉了我们，基础从小的基础要打好，真的。还有就是那个，你如果拼音不熟的话，你现在都没有办法跟网上的年轻人交流。你打五笔啊？过时了，兄弟。哎呦，艾特董事长，真的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又潮又懒，他们不喜欢打字打全名，他说什么话全是用英文。就是拼音首字母代替，你要是拼音不熟，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我们一样，我就是在我们之间水友很多有时候也是这么就是交流，你要是拼音不熟，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叫 BGST 是吧？NSSB 嗯，LTSB，SB 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宠你嘛，那你明白我宠你嘛呢？YYGQ，还有 XSWL，还有什么？QZZQ 是什么意思啊？很多这种暗语，
那种饭圈也是很多暗语。你 NSNAMN QZZQ 是啥意思啊？ QZZQ 我真的不知道。 Q 哦，好，下一个，我们开始猜成语了。哎呀，这有点难猜，有点带一点时效性。哎呀，我还是很聪明的，还是很聪明，一点就通。哎，队伍好难带哦。谢谢 BGST 了吧，送出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雪月续费的骑士，谢谢老板来碗牛肉面，人生如此的幼侠，谢谢牛肉面的飞机，谢谢趁热快来一发的游侠，谢谢逃逸的蝴蝶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雪月的飞机。JQBN还有 WLP 的，其实这都是一种小圈子的那种文化，这有好玩的地方，但是也造成了一种叫文化壁垒，很多很多路人啊，或者其他的房间的小朋友来看啊，你们在讲什么，看不懂，走了啊，我自己走。对，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用这种拼音来对话，你可以说 CYF SWLP， 然后我就回你说 NSNMN 啊，然后你应该什么说啊？就你打出，我们就是像网络对话一样，你先说 CYFWLP， 然后回你 NSNMN， 现在该你发言了。还有别的台词要念吗？我怎么怕人了？大家不是好好的学习拼音吗？

FT 是什么意思啊？BJSFB 90度反弹。

哦，扶他出去啊。太难懂了，这个直播间很难融入。完了，一潭死水。Dead game, dead room。太难了。NHPLFF DTSBT。哎呀，好难哦。XLWLP 这个我知道。难了。我要宕机了。我要是现在能够把大家全部截屏下来，我就可以那个什么，逐一破案，但时间不够。

其实有一阵子，好像在朋友圈啊，还是在什么那些社交网络上，有些那种叫越男越女嘛，痴男越女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流，就是你看他在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一长串英文字母，你以为是不小心摁到键盘了，实际上他是就是全是他想说的话的那个。拼音首字母，但是很麻烦。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这样就进入了一种，如果说一些大家都是就是花0.5秒的时间能懂的东西的话，还可以交流。哎，你只说你自己能懂的东西的话，大家就纷纷陷入自闭了。神秘代码。哎呀，磁力连接。

哎，别真发呀！想啥呢？哎，我不想每次我们不管讨论什么，最后都到了这一步。真的，年轻人是不是火气太旺了？就年轻气盛。所以大数据说，男人每16秒就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原来是真的。你们可能会真的被封号哦。到时候你辛苦攒的荧光棒就，辛苦攒的弱鸡就不见了。截图有惊喜，别发啦。啥的，很多时候是自动给你那个封了，不是？你是不是以为就是客服小姐姐还专门去把你的代码输入她的搜索框，一搜索下来，还要就像鉴黄师一样鉴定一下这一部片子到底属不属于那种不合适青少年观看的片子？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我就倒回来把这个号给封了。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这么严谨的操作这个事情啊？啊，还有些什么 CYF-67373，哇，觉得自己贼幽默，然后人家可能就统一拍死，拍死。那人家管你这么多，真是，在那种，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如果说我长到这么，就是。20来岁有什么人生的一些小经验的话，就是分享给大家一点点，就是不要在权限面前玩梗。就如果人家有权限，在这个地方比你强很多，你不要在人家面前皮。你们还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夺宝奇兵嘛，好像是那个主角儿，是那个谁来着？就像007一样的，他到一个部落，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寻求宝藏。当时呢，然后遇到一个当地的勇士，然后勇士就跟那个比刀，就那种耍花耍花，哎呦呦呦呦呦，耍花耍花耍，耍的飞起，说还、哎、好厉害啊，看我好厉害。然后那主角呢，看了他半天，然后掏出枪就把他。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欢乐的片子，可能没打死吧，反正就打残了，就嘣，然后就走了。你在那，你皮，只要皮不死，就往死里皮。是夺宝奇兵对吧？疯狂傻的。哦，印第安纳琼斯。哎，印第安纳琼斯是不是就是夺宝奇兵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太久了，我不记得了。有这个 GIF 图，对对对，

谢谢没文化的学法野鬼的飞机。哈里森·琼斯，那个是皮尔斯·布鲁斯南吧？那个男主角。啊，哪有烧 ID？ 我怎么没看到？check 一下。FT 是反弹呢、啊。谢谢发发响指，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不算响吗？哎，好痛！谢谢一草二九七五四的游侠，谢谢詹姆斯烧饼的游侠，谢谢 CYF 1836D 的飞机。

但很痛，没必要。FT 现在叫反弹，以前我们好像在那个有个在早期上网的时候 ，FT 号代表晕，叫 faint 吗？叫有没有那个老网民出来说一下？80后的那些，明天高考，我兴奋激动紧张的睡不着觉啊！啊，我有点不舒服。

进去吧你。有代沟。我晕我倒。这个好有年代感。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事情。

其实我在多年前住过这个酒店，所以这次住进来还蛮感慨的。其实我上次住这个酒店已经是快就5年以上了，然后这回来住，不一家。以前跟那个老板出差的时候来这里住过，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觉得这里哇好高级好高端，好厉害，当时就很兴奋的还去发朋友圈那种，就真正的就小白领那种心态嘛。现在其实我经常有时候住那种好的酒店啊，去好漂亮的地方。吃好东西啊，也想拍照，发一下朋友圈，但不好意思了。现在别人欠我钱，我都不好意思去要哦，真的。以前就跟老板出差呗，怎么了？这老板出差，住酒店不是很正常？又不住一个房间，难道你们没有跟老板出差过吗？我可是成功啊，我去很多地方出差的。去了好多地方，在斗鱼也疯狂跟，也不是疯狂啊，经常跟那个，也当然不是老板了，少杰太忙了，经常跟那个超管们出差，借你点钱，哇，真的有时候不是别人借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是别人欠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比方说，有时候那种。那种几千块钱不好意思要，那种报销的你知道吗？走流程，比如说有时候啊，这次坐的飞机其实该他们付哈，假设啊该厂商付，或者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你自己就先付了，把酒店钱啊，然后还有那个火车票钱也付了，然后就把那个发票寄给人家。但是很久就没有消息，但是也不好意思去催，就催过一次了，还是没有消息，就更不好意思了。算了，人家也付了你好多钱，广告钱，算了。水友是不可能借钱的，我跟水友之间只有就是大家，我请你吃饭这种事情，我就不借钱，可以请你吃饭，但不借钱，一年请个一两回，差不多了。再请要破产了，这么多人。借钱还是很少借的，很少很少。你饿，你饿就点餐呐。谁的车队吗？为什么突然一下全是饿起来了？谢谢侧爷爷乐极生机三代飞机。

这是饿了么的车队吗？假车队。我看到有些主播晚上会给那个水友点外卖，但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还是抽红包比较实际。点外卖虽然挺好的，但是就是操作起来比较繁琐，要输入水友的地址，大家还是如果这里有你的地址，感觉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安全。哎，想得多。我经常都抽啊，我抽奖还少了吗？哼，我在斗鱼抽奖，虽然，抽奖的总数不是很多，但是我弹幕抽奖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哦，他们都是抽红包那种吗？所以他们不是抽的那种，就是真的主播去帮你点夜宵，说你想吃什么，你把地址告我，我帮你点，是这样吗？不是啊。我觉得那样也太花时间了吧，因为还要帮你看那个，帮输入你的地址，还要去帮你看菜，还要去凑个满减，还要去群里找一下什么红包哇！今天抢红包次数已经用光，哇！就是1.8块0.5，1.8块0.5，太麻烦了那个。这个也这个那那大家看着就很无聊啊，就一直在看大家点菜。哦，小河马是这样啊，哦，难怪他一个月能播多少这么多个小时，原来是这么播的啊。我觉得这样对其他没有中的观众其实很残忍，这种，因为就我没中就算了嘛，我还要听你点菜，说啊还要抢我就像那种。客那个服务员小妹儿一样，还要问你，先生，这个锅底是要辣微辣还是要重辣？然后人家说，哎呀，微辣好了，哎，算了，到重辣好了。啊，先生，你想清楚了吗？说我们这里就，然后他说啊，请问你这家店有什么推荐的？我说哦，这里那个推荐那个什么千层肚，推荐一火爆鸭肠。说哦，哎呀，多少钱？哪就好麻烦。想起来我就觉得，对，其他水友太残忍，可能变态辣，中辣、重辣、微辣，还是抽钱比较轻松愉快，再点起来点到天亮。啊，先生，再花10块钱，你就可以减九，再点10块钱的东西就可以。参加满减减12哦，所以这10块钱就等于是白送给你的哟、哦，先生，你不点你不会难受吗？我帮你点好了，来来，就是5碗那种珍珠米饭，每碗2块，希望你好胃口。鱼丸粗米，先生，当当当。啊，点完了之后说啊，先生不好意思，这家店好像打烊了，我们点太久了，要不我们还换一家吧？啊，那这一家店你是要微辣还是要微辣？想起那个麦兜麦台就说上餐特餐套餐，哎，怎么说来着呢？上餐全餐。什么早餐、晚餐、晚餐对吗？晚餐，点个点咩是晚餐呐、啊？哎呀，完了，不会想。上餐的餐的餐的餐，快餐咯，想快呀，炒粉啦，煲仔饭来少少。上，别点了，打烊了。主播佛山人，

他那个佛山的一个花园洋房，我都忘记是哪个甲方的项目了。但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时候称呼某个项目，就是以它的地名就是来说。然后那时候就说佛山，佛山，佛山那个项目，佛山那个项目，佛山那个项目，听着瑟瑟发抖。后来那个项目也没做完，我就离开那个公司了，另谋出路。可能就是佛山那个项目把我逼走的。宝芝林是什么？不就是一个花园洋房？忘记了。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歌叫《21-21支枪》。

谢谢。嘿，小天哈，大周的大脸，绿巨猿最爱陈圆圆，云韵的又下些堂堂 Prince 的飞机，些小壳的两个飞机，谢 CYF， 哼，的游侠，谢谢 I'm Fine 233的游侠，谢想舔发发的飞机，谢陈巴发的粉丝的飞机，谢瓜牛的两个飞机，谢孤独时代的老阿福吗？的游侠，谢川蜀城一发的游侠，谢狡诈的小门头的三个飞机。其实这个酒店真的，还蛮漂亮的。不过这个现在已经晚了，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惜。看一下外窗外呢，嘣嘣嘣嘣嘣！看不到。七七。

完了，我打呵欠的频率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短了，不对，越来越低了，是不是表明我越来越清醒了？现在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清醒，完了。我刚才大概是1分钟打10个，现在可能10分钟打一个。我的时间来了，My time's come。睡觉，我一会儿再晚一点，我就吃点褪黑素睡。你到底听不听得到我的 BGM 啊？听不到，我要是有时候合着唱就很尴尬。会非常的囧。高考的也是。

有一年高考，那个超管还联系我说，要不要做一个节目，谈一谈高考的一些想法呀，高考的那些经历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刚好高考季嘛，那我们做一些比较应景的那种小的节目，找了你和那个。和谁谁谁谁谁很多一些主播，我说哎，为什么找到我？他说哎呀，你能说吗？他说再说就参加过高考的，那个主播也不是人人都啊都参加过，就是你讲一下讲一下，我也忘记我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好像是参加了的就。正在参与，估计明天铺天盖地都是高考的消息吧？就是哪个先是每个地区的什么语文的那个作文题目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区好写？哪个城市的卷子最难？哪个城市的题目最好写？然后又是谁谁谁迟到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呀，经过十几届高考的我哈，明天的新闻有这么几个角度：一，谢谢孤独时代的雪月的飞机；一，这些年的高考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是99年的啊，就是大家先拉出来比一通；第二，就是最美考生。最美监考官、最美警察叔叔、最美交警，护送某个傻逼、小傻瓜，就是哪个考生哇，中途走到一半忘记了那个什么准考证，然后警察叔叔就带着他坐上那个摩托车回去拿，然后又坐上摩托车一路呜啦呜啦呜啦开向考场，然后最后就是。在突破千难险阻嘛，然后那个什么，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考场，然后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最后虽然还是考得不好，不过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不会再继续报道了。还有些那些什么，因为早上什么堵车堵得很厉害啊，考生在那个在车流中就急得要哭了，然后。突然想起说，妈妈说，老师说，这时候我们可以打110。打了110之后，某个交警叔叔就开着摩托车把他从出租车里面救出来，然后一路呜啦呜啦呜啦的，就在规定时间内冲到考场。他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都是这样的，明天绝对有。我给你们赌一个游侠，赌一个游侠，反正游侠不要钱嘛，等于什么都没用赌。哎。明天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新闻，我就输你们就凑一个邮箱，绝对有这个，每年都有啊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根本就是把去年的稿子改一改，改一改时间地点，就出来发了。去年不是有一个是考英语嘛？有个小傻瓜，就是来不及了，考试的时候他还拼车。大家可千万别这么省啊！勤俭节约是美德，也不用这样。你们还记得吗？好像是谢谢63000小七，好像是南京的某个考生。南京一个小男孩在考英语的时候，他不知为何就选择了拼车，你们都记得是吗？一个憨憨的，结果进去晚了，不让进了。谢谢睡梦蓝颜的游侠，谢谢我就是猴子请来的叉叉的游侠，谢谢画木的飞机，谢谢正直小青年123的游侠，谢谢别摸朕的大刀的游侠。他拼车就算了，进考场时间也记错了。哦，对哦，其实这种，
哎呀，这种考生估计，就算他按时进去了，也就总分是多个30分吧。哎，噔噔，我在重要的时候也犯过很多低级错误。我跟你们说过，我当年好像考试考语文的时候忘记写题目，我的作文，我写了一篇才华横溢，就是满分作文，但是因为没有写题目，可能扣了2分吧，不然的话可能已经清华北大了。哎呀，但是像这种时间能记错的，还是属实少见。现在再叫我做这些题目，我估计除了。我能考语文、英语，我应该还能考个101以上吧？不写题目扣很多吗？不会吧，应该也就扣个2分吧。总共150分，然后作文是30分，好像对吧？30分，你不写题目，你扣我2分，差不多了吧？扣我还要扣我5分啊？差2分北大嘛，就扣5分啊！哎呀，那不是差5分剑桥。离你们近一点，看不清楚弹幕了。60分？哦哦，60分吗？行吧，那我记错了。

就不够亮。谢谢河鸭的飞机。主要看不清楚，看不清楚那个弹幕。我那个年代也是150分的总分啊，难道现在不是150分？150分的总分，然后那个理综什么文综300分，对吧？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如果再回去考的话，就是语文、英语应该能考个110吧，就不要脸的，就是这么说一下。因为语文、英语其实还是一直都在用嘛。像我现在耍嘴皮子更厉害了，你叫我写800字的作文，根据我多年的直播经验，8000字都能够写，8万字也是轻轻松松，就怕时间不够。哎，我现在可太会瞎逼逼了，以前就觉得，哎呦，这什么的烂题目啊，没话可讲。现在就是抓住一条弹幕能逼逼半小时。英语语法忘光了，英语语法本来就，我就从来没有记过语法。天才型选手就只有语感这个事情，就是什么英语的世界没有将与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懂了吗？就语法这个东西都是很入门的，像我们就凭第六感在遣词造句。英语的世界没有降雨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我的那个语法很多时候你要我说怎么怎么样，我有时候可能会说错，可能说不出来，但是直接叫我讲句子啊，或者认句子啊，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对，社会。谢谢爱剥橘子的猫的发财。语法，哎，但是你不能这又没有语感又没有语法，那你玩个，哎，都不敢押韵了是吗？这句话呢，你总要站一样啊，太亮了，这里的侧光不太好。

据说现在好像，哎，我都忘了我当年到底那个英语的听力是不是只有三个选项？是只有三个选项吗？以前也只有三个吗？现在是只有三个吧？一直是三个，怎么就舒服了？以前是四个，现在变简单了，就三个了。就好像改革了一次，现在晴空落地三千的飞机分卷子，衬衫的价格是9磅15，我便是，也很烦。我听力还蛮厉害的，哎，我语文英语都还不错，然后我现在再回去考的话，那个政治应该考的还行吧，政治可能能考个。哎呦，现在经常政治不正确，考个90分吧，及格。历史可能忘得有点多，什么谁和谁在哪一天哪个地点签了什么协议，协议里面有什么这些可能忘得差不多了，这有点悬。数学本来就挺糟糕的，算了，不说了。现在如果再回去考。就是说突然一下把我拉到那个拉到高考的考场上，我也就能考个带专吧，可能其他的就不敢说了。算了，90分是及格呀，150分里面90分不是及格，是我记错了吗？90分是及格啊，我记错了吗？150分里面90分是不是及格？语数外嘛，90分啊。哦，我忘了是理综那个文综是300分，说错了。历史是那个历史是三百，理综嘛，不，那文综理综就一起300分。现在变了。哎呀，谢谢大家的荧光棒，马上12点之前就要清空了，不用白不用呀，拿起你的荧光棒冲啊。什么叫暴露年龄？难道你们现在不是文综300理综300？嘿，就那个政治历史地理嘛，地理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地理那些什么这个是。哎，地理还，哎呀，什么什么地理，我最弱的地理是那个什么洋流，还有什么天气啊这些，还有什么这个地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貌啊，这些就不太清楚。主要是我当初有点情绪化，我当初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个地理老师。然后我挺不喜欢他的，我就不好好学地理，地理的课也没好好听。我有时候不喜欢一个老师，我用我的就人生的前途来惩罚他，就不好好听他讲课，觉得哎呀好恶心，不想听，赌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我的下半生，我的所有的前途，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宁肯我下半辈子是个文盲，也不能让你这次期末考核过关。怎么押韵呢？一下子没想出来。他对我做了什么？没有对我做什么。我这不是就一个就矮矮胖胖黑黑的小女孩，
很安全，就有点叛逆，心里面有很多想法，都不跟大家讲，自闭，哎，土土的。谢谢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的飞机。他那时候想想，当时教我们初一的时候，初一的那个班主任，他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哎呀，谢谢蒋总的26个飞机。蒋总是不是鼠标双击了呀？这，诶，感觉蒋总的鼠标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找哪个厂家合作一下。谢谢蒋总，谢谢。看会计。按键键，这自带车队。点多了，点多了，我觉得。谢谢 Cherry，谢谢严总。谢谢平西王李小璐的飞机哦，据说李小璐就住在那个1亿的房子里。谢谢寒山大师的26个飞机，谢谢六七三千三角钢琴的贵族，是六七三千的三角钢琴吗？谢谢更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醉梦笑平生的游侠，谢谢隔壁小城市鲜肉的游侠，谢谢仙仙名将的游侠，谢谢阿迪的飞机，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木甲仙的游侠。真的好像就是这，他就住的这1亿的小区的房子吧？就不过他可能现在不知道是贾先生住在一起，还是李小姐住在这里？他应该不是一起住在这里吧？哎，没想到，刚才看到不是有个平西王送的飞机吗？说两句。是，这要么是贾先生，要么是李小姐嘛。现在他们好像那个。对吧？不过明星的房子都很多的。JQBN CYF。你们呐，今天学会了 ZWYG。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我们那个初中的班主任，他是我们第一个班主任进入中学之后，然后他实际上大学毕业刚毕业就来带我们初中生。实际上现在想想。大学刚毕业的不就是一个小屁孩吗？面对班里60几个或者50几个忘了，50几个初中生、初一学生，我觉得他是没有能力管好的。他也经常多愁善感，叫我们写信给家长。以前他叫我们每个人去买一个小本子。这么大的小本子，那牛皮纸做的本子，就那种记事本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叫我，就开班会那种，班会时间，他在台上，在那里满脸愁容，然后说我要给你们爸爸妈妈写封信，我现在念你们写，然后我们就。
他就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呀，你们这帮子啊，怎么怎么样啊，我已经倾尽全力了，希望家长也来帮一下我呀，怎么怎么样。写完了之后叫我们回去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再让他们签名。其实我也不讨厌他，就觉得他。

有点矫情，哼！哎呀，想起他以前还跟我们隔壁的英语老师谈恋爱，就公开办公室恋情。我们那老师姓何，男老师姓何，那女老师好像姓有个名字有个单字，然后他们叫他"荷包蛋组合"。想想也是挺不好的，我们那些小孩子还是太皮了。王总怎么说？王总会说啥？王总就说，好好学习。一个单位谈恋爱是不好，是不好。你们知道就好，以后不要少搞办公室恋情。就老师跟老师谈恋爱啊，他们很多老师会认为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就很多我们不懂，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懂的只有知识，只有课堂里教的知识我们是真不懂啊！你们这男老师、女老师那点破事儿谁不懂啊？还有些男老师的话，跟其他的，哎呀，不说了，都明白。只有课堂上讲的东西不明白。我老师的还没来。别吓我。

我高中的时候还请过那种家教，就是像大学生出来做家教的那些大学里面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像那个重庆有些好的大学外面啊，还有重庆好的中学外面都会有一些人举着那种家教的牌子。家教的牌子，然后在那里求职，还请过家教，教我数学什么的。现在想想，应该他们都挺不错的吧？要我现在，我大学期间要是叫我回去教高中生数学或者英语的话，都有点力不从心。什么？什么就？怎么好多是在说毕老师？我不能教你们什么，我教不了你们什么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我只能教你们做人和打游戏，对吧？也可以教教唱歌，不过唱歌这个事儿还是主要靠天赋哈。哦，谢谢毕老师，欢迎乔毕加索的飞机，谢谢 EMNCCL 的骑士。刚才你们毕老师我还紧张了一下。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罗星威的飞机，谢谢金发者扣的游侠，谢谢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的飞机。你想学打游戏，你只想打游戏，不想学，我也不想学打游戏。啊，我可以教化妆，是。照到我这包了，这包不太好看，哎，死沉死沉的。我去买了个那个什么，我平时老是出差呀，用箱子，觉得箱子太正式了。有时候出差一两天，住一个晚上去背，拿一个箱子，觉得就很大的阵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种比较中性的那种很轻的布包，但我发现包是很轻，也很能装，但是装满了之后我背不动。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我都考虑好了，最后在就是实用性方面，在最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回这个包全程都是燕燕帮我在提，背不动。我里面我真的是你想吧，就是背个这种布包很轻又很能装，然后我在里面塞了巨多化妆品，然后就死沉死沉的。拿不动了，你来，你。谢谢进口中药的25个发财。呆了。男助理，才不要。如果是 gay 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直播间有那些有 gay 吗？就那种。在时尚界工作很久，在娱乐圈、演艺界有丰富的经验的 gay，如何证明自己是 gay？哇，现在截屏真的就非常的壮观了，好可怕！那我们就是面试的时候，既然来的都是 gay 嘛，你们俩先演一段。就眼中不能出现任何泪水，脸上不能出现任何嫌弃的表情，大家先那什么，就反正演艺圈嘛，娱乐圈，你有演艺经验，你们先来一段情景剧，啊，尺度也不是特别大，就看一下你的那个取向是不是正如你所说那样。谢谢董大宝的飞机。哎呀，先说没问题，别这样。这也有些人还说什么亲一下，那不是我们这边好多小伙子的初吻就没了，对吧？为了想找个工作，丢失了自己的 first kiss。哎呀，这都是小事儿。
万一从此走上了不归路，那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啊？我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的啊。哎，你们老说，看到这好多有弹幕说咖喱人是什么意思？咖喱人是印度人的意思吗？咖喱人等于家里人的意思啊？哦，这是哪里的方言呢？So ga，苏北口音，上海这边的，哦。

0: 万物起源。哎呀，这两天是北京特别特别热，都搞不懂。在六月份，据说北京昨天达到了41度。请问，北京的小伙伴感受如何？是不是都快熟了？六月初怎么会有这种温度？我今天来就被热得不行，但是人家跟我说，哎呦，发发，还好你没昨天来，昨天才是真的可怕。谢谢幽冥507的游侠，谢谢12年就看发姐的大龙，12年我还没出道呢的飞机，谢巨屁巨斧劈柴熊胡秀才的游侠，谢 RANGO 的游侠，谢谢 HYUILI 的游侠，谢谢皮卡索的飞机，谢 MU 紫源的游侠，谢董大宝的飞机。这两天这么热，心疼高考的孩子，早点睡觉吧，狗命要紧。我今天在那个北京火车站那个地下车库，哎呦，吓坏了！那个排队等出租车的人，大概有嘉年华那么多。哎，下的车水泄不通，我在地下停车场就等了半个多小时。在那个车就在我旁边，但是我看那个标志就在我附近，但我距离它咫尺天涯。谢谢飞机。滴滴来不了，主要是那边车堵住了，北京太堵。谢谢钱慧兰的5个发财，我也差不多下了，大家上海再见。就打滴滴啊，滴滴直接也过不来，因为堵住了。谢发令变态的发财，我觉得凑近了看，我的眉毛有点稀疏。谢谢望远镜的2个飞机，谢谢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首歌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呢。哎呀，学说快去休息吧，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这眼睛冒着绿光，感觉可以去游泳池再游一下。谢谢小壳的2个飞机，完了。就是经常我有一个那个习惯，就是直播治病，直播疗法。我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困难，我来直播啊，人体就会进入一种战备状态，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症状就减轻很多。就好像你们肚子疼啊，什么怎么样，然后就去打游戏，然后就不疼了。那刚刚打完啊，又开始疼。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2个飞机，谢谢萌萌猪的2个飞机，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心愿结衣的2个飞机，谢谢关桥毕加索的，谢谢毕老师，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2个飞机，谢谢准备地球的2个飞机。谢谢室友3年的2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现发的飞机，谢谢金果中药的24个发财。那我就谢还泳池直播，不行，这么晚泳池都关了吧，夜游容易出事儿。真的有人知道我在哪儿吗？不过也没关系，这里戒备森严，而我马上就离开了。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7个发财，晚安。大家上海见。晚安。卡了。晚安6 7 3 7 3。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1: bye. 也不会唱男生男生。

只会国语，不会粤语，也不会那个英语。这首歌也不太会。这首歌不太会啊，先打好招呼了。

他这部片还有一首叫《离春天多么远》，不知道这首歌还有没有伴奏。因为唱这种歌就会被很多人刷那种什么什么暴露年龄，很烦，不太喜欢唱这种歌，知道吗？我还是想把它封掉。

有点吃力，高音不好听，崩了崩了崩了，把那个点牵手的给我封掉。

是不是下一首要点评剧了？我靠！还可以唱一下温子暖，温子暖比较低。没有起高，没有起高，没有起高。

看得不好吗？其实我他对我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我自己唱的话应该是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eless on the Starry starry

0: 但是这个音域可能不太适合。
1: Starry, starry night, poetry hangs in empty home。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得升两个调。谢谢刚才那个买的杂货店。

心动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哎，欢快，唱欢快的歌。我想不到比这更欢快的歌，在一时之间。不行，我必须要戴眼镜。好傻呀！哎呀，中二次了。

0: To keep your dream。
1: 我妈今天说，
2: 哎呀，今天给别人打赏了钱。
1: 我说啊，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妈不会是沉迷打赏吧。后来她说她是在那个周庄的那个饭馆里吃饭，有那个小伙子在那边才艺表演，
2: 小伙子挺辛苦的，又唱又吹。我心想，哎呀，我女儿也是干着这样的工作呀，要于心不忍，给了人家5块钱。
1: 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工作。我上次不是穿了个吊带的那个连衣裤嘛，这边的带子有点松掉了，我就说妈，你帮我把这边那个调整一下那个肩带。我妈一边调整一边充满了哀伤，她说，
3: 你不必这样，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不是以色事人的。
1: 我说你在想啥子呢？我的那个房门是对着过道的嘛，他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走了。真的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瘦了点，再不穿吊带裙我真是没时间穿了。但是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就是日子不好过，必须要这样。
4: 大家都夸我粤语不错，谢谢安总。

这首歌叫《瘦身男女》，献给各位小胖子。大家好，这首歌叫《暴流计分》。我一直觉得林忆莲变漂亮了，后来我发现她也没整容，就把牙齿给箍了。

麦没打开没分数啊？为什么麦没打开还有分数呢？什么叫赵小臭同款麦克风？是他问我什么情况才去买的好吗？

大家管子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谢谢我爱长泽雅美，谢谢卖萌，谢谢蓝胖纸，谢谢张冰，谢谢你帅你先输。这首歌叫做年轮。

户外的是吗？如果说有那种草台班子在解放碑下面唱一曲，就像比方说德云社笑笑叫西卡出去玩。

靠，唱大了会炸音，炸音呢，炸麦。原来是话筒限制我唱不了高音。期末出去浪去了。

那你们去德意世界城抓一抓，可能抓得到他。江北纯 K。江还有那个什么教场口纯 K， 德意世界城，解放碑，白层天街，白层天街应该都可以，可能抓得到。

唱大声都会炸麦。谢谢月月姐姐，我26号就走。谢谢千金顶，谢谢烟火尘埃。唱高音会炸掉，这麦克风比较便宜。也可能是放了一年，有点受潮了。女流也是问了我才去买的。

不用正常麦克风，麦克风不是很贵，如果你不烧的话。六六回家过年了，他休息几天啊？他休息几天啊？他回赤峰了吗？

小小月光，沉默

0: 这回是呛到了。Accident。
1: 你的包袱
0: 没有吃火锅，今天吃的是美蛙鱼头。呛到了，谢谢龙总。这首歌叫《我也不想》。

黄蜂也好漂亮。大家不要觉得那什么，好险，降个调啊，这个歌太高了。这是11年前的歌，不对，21年前了。

个里面有很多合唱部分，就上一句还没唱完，下一句就进去了。我一个人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为什么我唱歌都在笑？这职业素养嘛，强颜欢笑。我也不想这样。

这广东人是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是吗？谁都记得那双手好拥抱，而男人你拥有，又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这一年飞叶子死了吗？哎，不对，不对，这种玩笑开不得，嗓子比以前哑了。

这首歌我还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就股市崩盘的时候，我来唱的这首歌。

妈很喜欢刘欢，所以我妈真的不是一个外貌协会的。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可以献给大家。你们老是把这首歌好像比喻得很高，我就搞得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唱，真的。别唱着好玩就行。这次好像给他寄予了很多很多不该有的意义，你知道吗？没有过年了，我觉得唱一唱也没什么，但是每次大家搞得很阵仗。让我很忐忑，你知道吗？

后面还有颤音呢，你这期的不见了，你是一声大烧饼。哎，有啥？这个有什么嘛？真是。 你们每次就是搞得很阵仗，我都不好意思唱了，这个估计要崩。

Anyway， 刚才不是有疯狂点歌的同学吗？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你点的？肯定不是。

0: 谢谢龙腾道，谢谢达姆奇。看看能不能唱这个 key 好。主播排名第一啊，
1: 真的吗？

以前卢先生跟我说过，那发姐你唱的唱歌真的不错，但是你粤语歌我是没有办法听下去，太糟糕了，作为一个香港人真的。

这首歌大概半年没唱了吧？有 camera。

年后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念会。我觉得升三个调，我以前都升两个调，现在升三个调试试。希望大家每天红包多一些，春节红包多一些，寒假作业少一些。

希望大家是吧，头上绿色少一些，是吧，以后邮件正常一些，变态少一些，老板多一些。

谢谢大家的错爱。下今年我就不祝你们那什么了，你们已经很那什么了。新年快乐，红包多多，大家今年再见，拜拜。

0: 姐来了，花姐来了。
1: 后面东西往
0: 边
1: 上推一下，
0: 东西推一点。嗨，好久不见，怎么胖了啊？
1: 我刚看到他，我就说你怎么脸大了。
0: 你这个人到底怎么胖了？我的手机呢？
1: 有可能确实是胖了。
0: 嗯，是有点。
1: 找一下。
0: 嗯，真的比之前胖了。
1: 我
0: 们这个叫好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才叫朋友，有话真心说，不藏着掖着，从来不藏着掖着。
1: 这种朋友要来干嘛？
0: 来互相伤害吧。

0: 错的，
1: 能不能做朋友了？
2: 不是，那是
1: 误会。哎呀，
2: 而且好
3: 多年
2: 没
3: 瘦呢。不，我们的职业规范是不能。
0: 什么？
1: 对不对？对不对？哎呀，这才是朋友。
3: 我是一个，对吧？
1: 蚕丝的宝宝。蚕丝的宝宝，
3: 好不好？快
4: 点，可以。这个身高差，你们看看，这个身高差是吗？
5: 这个胖小丁得有2.5米吧？
4: 这小胖丁。
6: 这是熊老师，赵赵，
4: 饼干店七七。
6: 这个是。
0: 问一下淘宝店的
7: 黄执吗？
5: 淘宝店
7: 就是啊，
4: 黄金号呀，
7: 我是石之鱼的客户。
4: 黄金号。
7: 那是多少钱？4988-96。
4: 这是小胖丁，黄金号。
8: 好了对吗？还有看看谁高冷。
9: 好黑呀、
8: 啊！这种时候看看谁高冷对吗？
9: 这样，
8: 盖子打开，我也不会吃，我一定要吃。我管住下来的猫粮，肯定是有这样的猫的对吗？看看谁高冷。
9: 这样。我冷光，没有想罗都冷光，我这个光圈是阿成果。
10: 大家好，我的
9: 阿成果，
11: 大家好，我是美少女的女儿，小美少女。
8: 所以脸也大是吗？
10: 阿叔、你这个没有盖上啊？
8: 故意的。妈，
10: 你故意的，畅吃啊？
8: 啊？看看谁智商高嘛？我猫粮吃没盖。
10: 你畅吃套餐啊？今天
12: 我给了
8: 家猫过节，我家猫
11: 监视
12: 他
11: 呢。
12: 开
11: 直播间
12: 的，
10: 看直播间的。啊，你陪他们聊一会
8: 儿。你看我家猫的。
11: 他太懒了，他11点才起床，我10点都已经到了。
8: 对啊，我刚才就来的时候就
10: 路上才说了，
8: 我们刚才路上就说了呀。
11: 2点，
8: 2点。对的，环卫部分。
10: 感觉太远了。
13: 不是你不是一直接就有的真的有的钱。
11: 对呀。
9: 不
11: 会，
10: 一定要怎么打呀？
11: 没有你的脸，我就立刻
13: 变了。对，我
10: 是。就泡椒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11: 那你脸过来才有光。
10: 素颜脸都干死瓜了呢。
11: 你看你消失了就没光了。
10: 你凑近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它就会重新那个定。
13: 小姐，你直接穿掉了。
10: 看，对吧？
11: 凑这么近真的好吗？
10: 是这样。整个屏幕。
11: 旺旺亮。谁说要有光？
8: 七七直播间多少？
10: 4988-96。
4: 4988-96。
8: 但他现在没有开，就我们的花妈妈开了，可以转移阵地了。我们要看花妈妈可以去。
11: 我们第一季不是东莞
8: 的直播间了，
11: 是真蹦，
10: 是 dead game，
11: 就是梦中女孩。
8: 没事，开呀、啊，大家一起看、啊。
11: 梦中情人的意思。
10: dead game。
8: 死角，大家一起看。
10: Dream girl，Dream girl 不是梦中女孩，梦中情人 ，Dream lover 才是。
13: 去，干嘛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啊？
11: 梦中女孩不也差不多吗？
10: 他们跟圈叔说，其实我觉得，那你这样的话，梦中情人就包含了。
8: 本来今天是因为小九来上海，
10: 就要包含男女啊。
8: 小九难得来，我们
13: 这是记录什么的事？
8: 小九难得来，我们带小九一起玩一玩，然后
10: 他的皮肤很好，白白的。
14: 对，我也发现了，这视频中看。
10: 而且他皮肤真的很好，他就看上去白白嫩嫩的那种
14: 包子。
10: 你老婆这样摸人家男人，摸其他男人没关系吗？
14: 我这个叫摸吗？
13: 为了他出名，
14: 我这个叫摸吗？
10: 你这个叫。
14: 我总觉得
10: SM 嘛，
13: 你玩 SM 是这样玩法的、
10: 有没玩过我不知道啊。
13: 你骗谁呢你？
10: 你又骗？
13: 你这个 AD 是老司机。
10: SM 叫都是基佬，不玩这些。
14: 上次你没看过？
13: 我跟你
10: 看过什么？
13: 我每天去 AC 峰首页都能看到你 ，Every day。
10: 因为 A 站要玩。
11: 人家都说你有推手，
10: 是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拿来推了。
13: 斗鱼那个晚上搞活动的时候，
14: 不是斗鱼，是以前礼物或者 SE。
10: 没钱了，大家好，
14: 熊老师，
10: 最近上不了首页就是我没钱推了，
14: 他
10: 请大家支持。
13: 没有带过直播。
10: 来，那个，我们来交换。有人说那个，有请那个饼干姐姐来回复一下，
9: 我们两个谁回复
10: 石之鱼发货的问题。请当面质问他。
11: 我这两天在上海浪，
14: 看不到，
11: 没有办法发货，
10: 看不到。
8: 太浪漫。
11: 请你们，
14: 我谁知道都
11: 只买东西，不要发货好吗？
14: 分针之术，
11: 看在我这么美的份上。
10: 哎，这个直播还不一样的，

0: 这个是长，
1: 我到现在还没有
2: 收礼物的。
3: 不是，我说这个东西
0: 特别值，
1: 等一下回交换。
4: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交发货了？
0: 这个世界好乱，
4: 好难过。
3: 终于有个直播间给我两块
4: 了，去食之鱼买一包，这样我过两天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很忙了。
5: 你的直播间吗？
3: 要过来了，不然呢怎么办呢？没有东西给我用了。
5: 哇，朦胧啊，这效果
6: 吗？
4: 你快点把你的手机拿走，全部都是在刷发货的。
3: 到底买没有啊？这叫发货，
4: 就是
1: 然而他们并没有买。

0: 就是这里出去的这个路，我也不知道。
1: 你都不吃了，不好意思。
2: 好，
3: 对。你一会儿车子准备停哪里啊？
0: 啊，
3: 车子停哪里啊？
1: 你也是孩子，你的地高点。
4: 那你房间好多少？
2: 我这没，我
5: 462619。你居然没有替我打过广告，感觉打过好几次。
1: 打的，
6: 我又知道。
3: 71771。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好嘞。
6: 这么点我怎么可能记得
3: 住？214657。
1: 还有
3: 466。
4: 无缝带
0: 接。很多你丧心病狂。
4: 啊，双下巴，双下巴，嗯，这样肯定就会有双下巴的呀。
7: 看对了
4: 啊！
7: 你们大三人组，
4: 四，这样看是尖的呀，这样看当然是双下巴。谁这么看没有双下巴呀？
6: 我也比你白哦，
4: 真的吗？
6: 对呀、啊，你感受一下。
4: 不是没有他们那么明显。
6: 谢谢你。
4: 哎呀，说到头。啊，你是好人，他好白，他也好白，
6: 哪里？可是我们还投了烤鸭的票。
0: 对。
4: 可是三只鸭子，你想一想，一般两个人吃半只鸭子，三个人就是六个人。
0: 按呀，谁按 A？
5: 都按吧。
0: 我按了。
5: 没有用
4: 啊。没用啊，我
5: 好了。
6: 你在发发票呀？
7: 僵尸舞，
6: 对
7: 吧？不是僵尸舞，太极舞，小杰那叫僵尸舞。
6: 来，
5: 你是个男的，
6: 发发，
7: 你留的叫皮皮虾。
6: 那就，要是发发叫，你跟着一起跳。
7: 为啥？
2: 我们三个一起嘛，我们三个老年组一起嘛。
7: 是老年组一起。
6: 都忘了，发发叫你就一起跳嘛。
7: 啊，行。
2: 对吧？
6: 老年组。哦，确实很年轻的，你跟那个。什么意思啊？你这个跟那个大
8: 概
6: 可能很
8: 清楚，
6: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两个人的道理？你要
2: 稍微
6: 过一点，
2: 所以
6: 长得那个。
8: 哎，对，幸亏小
2: 智
8: 就没
2: 来。
6: 怎么还没进去？
2: 嗯
6: ，A 吧，坐，
2: 跳
6: 不跳？
2: 跳
6: 不跳？过来。
7: 先让他们俩跳呗，
2: 不，再来一个老人组一起。
7: 现在一跳跳不下，就两个跳吧。
6: A 吧。开吧，怕是吧？
2: 啊，
6: 我跳。
2: 按什么
6: ？A。按 A 呀，你的是77的吧？
2: 我摁过了。
6: 哦，不会卡的啊。
2: 你手上套一下，你手上套，右手套一下。这是装人城市太极。
8: 这个角度开，真是城市姐妹。
2: 什么？
8: 你们是双胞胎吗？
6: 这个不觉得是题材炸了？
8: 来嘛，放开一点嘛。
2: 这个挡住了，
8: 脚不动，手动也可以嘛。

0: 擅长的伤不到你吗？为什么发姐的分数比你高？
1: 哈哈，不对，那你明天不是发姐是
0: 蓝的是你的呀？
2: 发姐是红色的，
1: 是红色的。
0: 好吧。
3: 发姐那么高啊？

下一封邮件说，发发，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为啥？大家不都是喜欢肤白貌美、胸大胸长腿吗？就是我呀 ，This is me， 是吧？我没有改变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是提高了。发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一年了，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原来你喜欢男人吗？以前我想一定要找一个不能低于1.6米的女孩子，现在我觉得高于1.8米也没关系。现在我想要是有陈一发这么有才华的妹子，身高啥的都不是问题。我对发发是始于才华，陷于歌声，忠于美貌。好了，下面是正文。我相亲了大概10次左右，不是我眼光太高，是因为相亲的那些女孩长相实在抱歉，所以一直没有中意的。从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下，是吧？如果你相亲了10次，来的女孩子长相都很普通，甚至有点抱歉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是吧？你们知道男女是有区别的，在相亲的市场上，长得好看，一般来说对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叫做硬指标啊。但是相貌好不好看、帅不帅，对男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工作好，就是说收入高，在相亲市场上、择偶市场上，是吧？然后就是对男性很有利的一个指标，是吗？所以说，如果你连着相亲10次。女孩子都长得不是很好看，我推测你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我说话有点直，希望你不要取关。每个人给朋友或者说亲戚介绍对象的时候，都是会叫做什么呢？叫做看人下菜，是吗？他介绍给你的都是他认为配得上你的，或者说你配得上的，知道吗？如果你特别优秀，他肯定把朋友圈里的女神介绍给你。如果你啊，他就是吧。我曾经也相亲过，是吧？也碰到过奇葩，但是那些奇葩都是性格有点问题。他的硬指标是，就是说什么工作呀、学历呀、什么长相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是吧？这一点我还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名校毕业是吧？上市公司工作是吧？脑子有点秀逗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你们忘了吧？我曾经相过一回亲是吧？那个男的是一个土木工程的，好像是学结构的，在重庆一家非常知名的，就是很高端、很洋气的一个设计院工作，还设计了什么重庆非常知名的。建筑是吧？朝天门的某个知名建筑，我就不说了是吧？万一你们人肉出来就尴尬了，人家已经结婚了呢。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什么985的研究生是吧？长得也还就五官端正是吧？可圈可点的，挺好的。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奇葩，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他带我去，我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小朋友没有，就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我再跟大家随便提几句吧。那个男孩子呢，就是当时想请我吃牛排是吗？然后我们到牛排那个门口呢是吗？然后他一摸发现没有带优惠卡是吧？然后他就带着我又去他们公司拿那个会员卡，那个会员卡可以打9折是吧？而且那个会员卡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是他那个。是他同事的是吧？他就带我去他们公司，我就在那公司门口等着他进去拿他同事的会员卡。他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觉得他的公司非常的高大上，确实也是，那个公司一看就很洋气，外企是吧？人装修也很漂亮，在解放碑的那个什么最最很高档的一个写字楼里面是吧？他可能也是想炫耀一下，你看我的工作单位牛逼不是吧？
然后他就让我在那边等了一会儿，他进去拿那个会员卡，然后一会儿出来说不好意思，同事把那个抽屉锁了，我拿不到他的会员卡。哎呀，我们只好以原价去吃牛排了，是吧？我说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好饿呀，我们快走吧。我心想，哎，为什么要锁抽屉啊？是不是你经常就趁人家不在去拿人家会员卡，是吧？现在人家把抽屉给锁了，你有没有啊？为什么人家要锁抽屉？你心里面有没有数啊？后来我们就吃了一家那个在重庆算挺高档的那个牛排的。哎，他一直跟我说，他说要是哎呀有会员卡的话就可以打九折了，是吗？可以便宜100来块钱呢，是吧？没有，不到100块钱好像。然后我说，哎，是啊，好可惜。然后他又说，这家牛排店他们经常来吃，然后是什么每10块钱还是每100块钱积一分，然后他们同事就共用一张什么会员卡，大家都在那个卡里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什么什么代金券啊什么的，特别划算。我说对对对，不是好可来，谁说好可来？好可来都给我封一下，过分了，瞧不起人是不是啊？好像是王品，我记得。呸！我虽然没有任何，就是说豪客来不好的意思，但是相亲吃豪客来确实过分了。其实王品还挺好吃的，在重庆算挺贵的了，350块钱一客一个人的，还有加服务费，重庆消费很低的，你两个人吃一顿很好的火锅也才100-200，真的。谢谢白玉围塘金座马的飞机，谢谢鸟酱的飞机。后来他还就他这个人就是素质还挺高的，就是那种比方说。你知道他受过高等教育，说话也觉得他读过很多书，是吗？但是有些方面还有点合不来嘛。后来不是天气下雨了，然后他打伞什么的，是吧？然后他还搭你肩膀的时候去，他还给你打伞，还得搭你肩膀。我说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是吧？我就觉得对，狂扣分在心里面。谢谢那个大家的荧光棒，是吧？谢谢豪客来的飞机。哎呦，你这个骚 ID 怎么回事啊？是急着上场是吧？连名字都是用的那个拼音，来不及切换输入法还是怎么的？这个骚 ID 就是，哇，不行了，这是我的时候，这是我的 It's my time， 我要上舞台是吗？来不及切换输入法吗？豪客来就上场了，你是不是傻呀？这太急了，太急了！谢谢浩克来的飞机，是吗？后来他就是，就是坐我们俩坐出租车嘛，他说送我到那个某个地方去，我打个车，我说啊行啊，在车上他又来牵你的手，我就觉得非常不合适，是吗？后来我就没怎么跟他联系，他现在好像已经结婚了，是吧？前几天还咨询我那个什么装修的问题哈，因为我是做建筑的嘛，是吧？也不是前几天了，应该是半年以前，还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少年痴呆有点记不住了。Wonderful， 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高材生嘛，然后当时他就很为他的工作单位骄傲，他给我介绍，他说他在哪儿住，一个非常高档的重庆一个高档小区住，然后这个那个房子是公司给他租的，是吧？反正就是说他们公司特别牛逼，他特别牛逼，成绩很好啊，怎么 ，which is true， 是吧？But， 这都不是重点。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面读，这展开太久了。哎，上海有没有豪克莱呀？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在学生，我的大学时代，豪克莱是一个很高端的消费，对我们这穷学生来说，有时候在上海还想去怀一下旧，但是好像没怎么看见有豪克莱。我在苏州有看过豪克莱，而且是那种假冒的豪克莱，就那种好像远看是豪克莱，近看是加克莱那种东西，是吧？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没有吗？我不知道，我下回可以搜一下去怀个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然后他说，相亲十次左右是吧？没有中意的。谢谢洛萨的飞机。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亲戚介绍了一个女孩，短发，高高瘦瘦的，不正是我梦中的那个人吗？我吗？第二次约会回到家之后，在微信上跟他表明对他有意思，有空的话什么时候再约出来继续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果他说，实在对不起，我人很不错，只是到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觉。不用说，我也知道自己被发了好人卡了。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微信上又和他聊了几句，他回复也比较冷淡，到现在也差不多也有一个月没和他联系了。也传统你岸上走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很怂，有朋友说要是没有女孩子追我，估计我要孤独终生了，情商也低，不是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相亲的时候和妹子聊天还经常冷场，长相也只是中等偏下。哎呦，扎心了，第一眼可能觉得丑，看多也觉得勉强能凑合的那种啊。这说话很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批评到了。谢谢三生的飞机啊。这次相亲的这个女孩我是真的挺喜欢的，但是被她发了好人卡之后，我怂了，不敢约她，不敢给她发消息，想请发发鼓励鼓励我，给我提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 PS 发发以后直播下了早点睡哦，我看你练歌练到嗓子都哑了，有点心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你还是挺会说话的嘛。最后祝发发永远年轻美丽。然后他附上了一些他和女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个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那个，看能不能学到点什么是吧。中国移动 4G 是吧，给中国移动打广告。到家了吗？到了。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哇，我看到这个表情我就觉得基本就没戏了吧，都发这个表情了，那不是深仇大恨吗？是吧？你看你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去问人家是吧，到底对你印象怎么样了，你看你打了多少次，人家打了多少次，一二三四五六是吧，最后还回你个表情，人挺好的，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吧。你看你还回一个是吧，懂不起咯是吧，那就是好的意思咯。不是的，你人真的挺好的，只是说到现在我真的也没什么感觉，不好意思了是吧。哎，你妹子也挺实在的，这个我也知道的，毕竟只才见了两次，不可能说就有感觉的嘛。哎，我感觉你说话有点语句不通顺。我是觉得你也挺不错的，所以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感觉他说话有点紧张了。六分钟之后，又回了你一个微笑。天哪！我觉得你好坚强哦，你还说挺晚了早点休息吧。你打了这么大一段字是吧，你觉得他挺不错的，你觉得对他很有感觉，你说不用不好意思，人家回了你一个微笑。哎，我有点心疼你了是吧。哎，我不说你坏话了。谢谢爱发姐10000年的飞机，谢谢。真的不容易，都不容易，有点心疼。给大家说一个什么聊天界不成文的规矩是吧，一般来说发这个消息
这个表情，除非他是上一代，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不太懂我们表情包界的那种各种约定俗成的一些小规矩，是吗？他发这个我们可以原谅他，是吗？其他人发这个都是有点讨打的。你们在发什么？讨厌。如果谁给你发这个表情呢？

啊，除非是特别铁的哥们儿是吧，我觉得都不是很好，这个不是好的意思，是很不好啊。哎，这个表情在我们的表情包语言里面就对应的两个字就是呵呵是吧，你再这么读就通顺了是吧，你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呵呵是吧。然后再说我也知道啊，我觉得你挺不错的，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呵呵，挺晚了，早点休息吧，呵呵，其实就是呵呵，呵呵这两个字就不用我再解释了是吧。我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子可能没什么缘分就。哎，我看见是怎么回事，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的飞机，还有个啥王品牛排，王品牛排的飞机，还有个爱他就带他吃王品，你们这些 ID 是新 ID 还是现改的啊，讨厌。谢谢你们的飞机，谢谢王品牛排，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谢谢爱他就带他吃王品牛排。讨厌，哎呀，嗯，谢谢将信将疑 B123 的飞机，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们记得就是前几封邮件里面有个男孩子，他说他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每次就他在微信里跟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然后女生回了他一个笑脸和一个害羞的表情，我当时说游戏啊是吧，快上啊，人家也喜欢你。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笑脸表情是这个笑脸表情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表白了是吧，笑分很多种，这个笑真的咱们就别上了。

下一封邮件，发姐求翻牌。发姐，作为一位女生，一直开黄腔是不是不太好？有时一开车停不下来怎么办？求解。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年年十八。你女孩子开黄腔，要看你开什么程度的。总的来说，女孩子不太适合开黄腔，男孩子也不太适合开黄腔，谁都不适合。我们是和谐社会，是吧？文明你我他，不要乱开车，真的，我就从来不开。正直、清纯、不做作。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女主播了，你们不知道啊。就是我知道很多观众只看我，所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去问一问那种，就是那种百家，哎不对，就是看很多女主播的那些观众啊，他们就知道其实外面的女主播呀特别可怕，一张嘴就是人体器官，真的没事就跟你讨论她的医学，很可怕的，就是特别露骨，就是不把你当外人那种。我平时都是讲大道理，是吧？都说你要好好工作，多写作业，早日考上大学，是吗？工作，努力工作，是吗？当上 CEO， 是吗？真的呀，你们还记得吗？前阵子我去查房，就是那些女孩子就是很夸张，没事就聊一些两性话题，我听了都很不好意思，真的。要不然就跳那种特别性感的舞蹈的，我不太会啊，反正就是扭来扭去的，很激情的那种。我从来不干这些事，一个作风正派的直播间，对吧？哎，你们是没有对比啊。但是啊，我们话又说回来，这个邮件里面说什么，其实女生和男生开黄腔都不太好，讲笑话可以，但是要分场合。我认识一个也叫做怎么高管嘛啊，比较社会成功人士，他就特别喜欢开那种带点颜色的玩笑，关键又不是特别好笑。上回他约我出去谈合作，他说想找我做手游，代言手游，然后说要不要出个那个宣传方案，就是我穿着 cos 服，然后拍照片什么的，拍他们那个手游的，就是人物形象啊，就拍点照片。然后我说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的服装是哪种样子的，然后他马上就说，哎呀，你放心啦，不是很暴露，我知道你也没有什么料，是吗？哎呀，那些服装不会很暴露，你放心好了，是吗？你胸这么小，我们不会给你们做那种低胸的服装的。但我一听就觉得，我有提到这里吗？是吗？他当时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然后他说，哎呀，这是我们发姐，是一个当红女主播，跟别的女主播不一样，是吧？她从来不走性感路线，从来不走性感路线，因为她没有资本嘛，是吧？但是我就听着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强行开一些玩笑，又不是特别好笑，真的。有时候有些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开玩笑，特别是他会开一些
带颜色的玩笑，因为他紧张。还有一些人，他开这种荤笑话是为了拉近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这样有用，有时候这样非常的僵硬，你知道吗？上回也是跟哪个就不熟的人吃饭是吧，他也突然开始讲他的，那个生活是吧，我当时就觉得一奇怪，为什么是吧，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我从来不跟人家聊这些是吧。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他想拉近大家的距离，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有可能有用有可能没用的事情，有就是双刃剑，有时候是很有效的。比方说大家以前不熟的两个人是吗，特别是男孩子本来没什么来往，大家喝两杯是吗，说话比较随意了，就可以很迅速的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呢，把尺度把握得不好呢，容易出现很尴尬的很僵硬的情况。说话是门艺术啊，是吗？谢谢 So Single 的飞机，谢谢人鱼线的飞机。哎，走远了。谢谢 Yummy Yummy 太棒了 JT 的两个飞机。好，作为一个老怂，我觉得好难看懂妹子啊。标题是这样的，他说发姐你好，故事很简单，我们单位是个血汗工厂，画图没日没夜，血汗设计院啊。就在这种单调要死人的日子里，来了个女实习生，还没毕业，对于一个大部分男生的单位来说，有个异性可以聊骚，还是年轻妹子，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女生的，听话，脾气好，长得也不错，谁不喜欢啊。另一方面，我从别的地方知道了她貌似有男朋友，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男朋友好像在她微信中只有一张照片，出现频率低的让我有错觉她是单身的。而且每每调侃她说她为啥公司活动都不带男朋友家属来时，她也很抗拒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妹子对我也比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真的吗？多半是沾了点同学校学长的光。老怂我很想刨下墙角，但是看不懂现在妹子是不是能追，所以我想请教下发姐，这个妹子可以交往吗？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她很喜欢男朋友，但是毕业季不得不分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话啰嗦了点，希望发姐给点提示。祝希瑞斯越办越好，人均变态发扬光大。三大错觉。我觉得人家有男朋友你就不要那个去追了吧，是吧？你们俩也没有发展出什么超出同事之间的友谊啊，什么同事妹子对我也比其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证据。你如果说他每天帮你是吧带早饭，或者说中午跟你一起吃饭是吧，这种比较有说服力的事情是吗，听上去还可靠点。你就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像你的幻觉是吗？我觉得就别上了吧。而且你们是一个那个设计院嘛，就是那种和尚庙，全是男的是吗，然后出现了一个女实习生，长得又还不错是吗，这个就算人家没有男朋友，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觉得你们老板很懂啊，是吧？看你们天天累死累活的画图，
很痛苦，工作压力很大，老板看了也很心疼，又不想给你们涨工资，就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实习生，实习生嘛，便宜嘛，是吧？来公司就是活跃一下气氛，是吧？让你们在玩命工作之余，还有点其他的想法，是吧？忘记了工作的痛苦。老板是会玩的。谢谢小江的高级出气。你看，你看，你开始说没日没夜的画图，后面妹子来了就开始心思活络了，是吗？我觉得希望不大。人家第一说了有男朋友，第二朋友圈里也有自己男朋友的照片，你呢，就是幻想人家毕业季分手了，是吧？很多很多那种细节啊，就都是基于你的脑补，你的脑补又把事情往你希望的那个方向在猜测，是吧？是通过你的那个对事情的分析是基于你的愿望，不基于事实。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呀、啊，不是很科学，还是别上了。好，谢谢亚米亚米，太棒了的飞机。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可以说发发爱你，仔细看才发现头像的嘴角上也有个黑点，成功做事果然严谨，关键是这样的猫不好找呀。发发爱你，虚拟的世界真实的陈一凡。我到现在直播了两年半了，还是会有经常会有观众来说，哎呀，主播你的那个嘴巴没擦干净，这里有颗痣，那个嘴角有个黑点的。其实不怪你们，我呀，我大学五年呢，我的寝室室友有人都不知道我嘴角有痣，他说一直以为你那个脸没擦干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是吧？没办法，我这个就是可不是很大的那种，因为像我这个痣啊比较小嘛，然后有时候你美颜，就同学一起照相啊，是吧？开女同学一起照相，开个美颜什么的，这个痣就不见了，他以为是你长斑呢哈、啊，或者是痘，他就给你抹掉了，自动磨皮磨掉了。人家一看，一会儿你有痣，一会儿你没有，可能是嘴巴没擦干净嘛，是吧？毕竟经常在外面吃饭，拿不准。大学五年很正常啊，我是学建筑学的嘛，建筑学是五年制，然后好像医科也是五年制，很苦的，学费还贼高，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专业，不好。五年，就五年了呗，你们搜一下吧，建筑学都是五年的。另外，关于这个邮件上面说。我有一所大房子，还是要教育一下。

这个歌呢叫做完美的一天，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所大房子，你就可以晚上不睡觉，然后白天还在床上思考，这就叫完美的一天。如果没有大房子，就很不完美了啊。这一段，等一下，我一定要停下来讲一下，就刚才那个嘟，让我想起每次 QQQ 杀人之后发出那个声音。好，我的话讲完了，我开始了啊。谢谢韭菜的笔记，谢谢喜欢这朵花的高级车群。有一点像吗？谢谢蘑菇开花的笔记，这首歌叫维纳斯。

看好多人都在发，我排着队拿着673000的粉丝牌，怎么在万千的弹幕里看到有人问我商演什么价格？谢谢吴林的

谢喵帕斯的飞机，谢谢黑呀黑的飞机，谢谢老唐的飞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刚才那个黑呀黑是不是你啊你啊的歌迷？谢谢夏末等一个女装的飞机啊，我天天女装，恭喜你，有眼福了。

0: 个圆圆的微笑。
1: 谢谢向日葵来守护的飞机，小声声的高级车型啊，声声对我小声声了。哎，犯法不？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1: 写超可爱的飞机，也就是喜欢这对发二的歌曲，动感光波的飞机。谢谢游戏服，歌迷游戏服的飞机。我觉得这首歌的词比那个好。

See ya。 也不是晚安六七三七，回见嘛，降天光啦，一会儿见。晚安六七三七三 and 四幺八零九四，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让大家看得开心。Thank you.

中音有金力是什么鬼？童话镇我们晚一些的时候唱。每次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对颜值小姐姐的感觉，乖巧。

谢志恒君的合作。希望不犯蠢。

谢谢 Range Chicken Wing 鸡精。我的粉丝就会分享的这些。

谢谢老谭的火箭，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机的飞机。哎，机你会不会太刻意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宋冬野想到国师，可能是因为他的头像刚好出现在屏幕的正中央。谢谢 RCC 的火箭，其实国师比他帅多了，这是真心话。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可帅了。

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

0: 这首歌音域跨度特别大，升四个调吧。谢谢板蓝根的两个飞机，哇，谢谢大姐姐的飞机。
1: 过去18岁，物代表白。

哎，我们把降四个音。这首歌是冰冰比较喜欢，但是我唱的不太好，所以这个锅是你背的。

这个主播明知道翻车还会唱，太感动了，扎心了，关注一下。

一些我特梅伦老谭小荣有我来首富迷恋发发的脂肪的飞机。好，今天最后一首新练的新学的歌，多唱两遍加强记忆。

晚安，晚安，晚安，辛苦大家。嗨，直播真是太降低水平了。晚安，晚安，下了下了，再见，晚安。谢谢各位带我杀人，谢谢白拉夫，谢谢冰冰，谢谢落叶，谢谢各位。

0: 哎呀，他后面还有个高音，我们战术避过一下。
1: 已经不用我来多做介绍了，我们一起喊出他们的名字好吗？人美歌甜，主播业界，给力，棒棒的。
2: 让我们用最大的尖叫声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
1: 有请范爸爸。
2: 有请。
1: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我记得方妈妈好像来之前也是嗓子不舒服，咽喉做了雾化，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现在可能要
1: 特别美。今天她挑了那件礼服，太美了。哇，
0: 有请。
1: 走的可以慢一点，让他们多拍一点。好，
2: 大家好。
1: 对，我们安静一点，安静安静，我们要讲话了，要讲话了。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又见面了。
1: 多希望这样的见面不要用一年的时间，是吧？用一天的，每天都能有这个嘉年华，多开心哈！这一次来到我们嘉年华的现场，和之前肯定都不太一样了，但是大家依然的如此的热情。那全新的嘉年华的现场，这次我们发姐有什么样全新的感受吗？站在此时此刻的舞台上，
2: 就还和去年一样，又兴奋又紧张，
1: 又兴奋又紧张。
0: 那这个半年之前，咱们发姐发了一个全新的单曲《弦上有春秋》，那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动作呢？
2: 还在计划中，等确定了就告诉大家。
0: 好，大家要好好期待哦。那么发姐今天准备了几首歌？
1: 对，大家也很想知道。
2: 我准备了七首歌。
1: 好，准备了
0: 七首歌。
1: OK。
0: 虽然不够，但是
1: 好好听
0: 没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发姐，好不好？
2: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安静的听 ，OK？
0: 对 ，OK。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咱们的发妈妈。
2: 谢谢谢谢。我的第一首表演的第一首歌呢，叫做《小幸运》，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好运好运好运好运好运，
0: 谢谢，好听的。今天大家辛苦了，我看见好多观众是从中午甚至上午就在这里等着了，一直到等到现在就七八个小时一直站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饿着，真的很辛苦了，谢谢大家。不辛苦吗？今天很热啊，就是跟我们之前预料的天气完全不一样。这之前一直说要就是避雨，结果到了这里变成防晒。武汉的天气很不诚信，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我的第二首歌是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是陈丽老师的《奇妙能力歌》，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大家。
1: 哎，你们怎么这么默契？是不是之前有商量过？我怎么不知道？很机智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怎么样？我这两首歌应该没有翻车吧？就你们应该不应该回答没有？应该说好听。好了好了，就放心了。嗯，我下一首歌呢是一首相对快一些的歌，平时很少选，是王菲老师的《打错了》，希望大家喜欢。嗯

值得吗？这么皮、哎、我喝口水。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啊，有安排抽奖吗？是要抽长安福特这个汽车吗？由我来开奖吗？是啊。哦，你说这个我喝过的水要抽奖。哎呀，严肃一点，严肃一点，吓死我了。那我下一首歌呢是我自己的歌，是跟杠姐合作的一首歌，叫做阿婆说，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我知道我知道，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嗯。谢谢谢谢，2018。谢谢各位各位水友，哎，没想到你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还这么有活力，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下面一首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应该会哦。我希望下面一首歌，嗯，如果会唱的话，能跟我一起唱。那么，不要把我带跑调哈。你们要猜一下是什么歌吗？还有说爆留积分的。哎，不是不是，那么下一首歌叫做《童话镇》，希望会唱的会唱的朋友能跟我一起唱，谢谢大家。好，熟悉的前奏。

谢。今天的口号很统一啊，以前不是通透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了好了，谢谢大家。那么我的下一首歌呢是《弦上有春秋》，然后我要请一下那个伴舞小姐姐上来。哎，我在年度盛典的时候唱过，你们有去年度盛典吗？真去了？年度盛典加起来，乘以十都没有这个年度。那么我开始了。

谢大家，谢谢谢谢小姐姐。谢谢大家的好评。那么我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比较应景，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很符合现在的情况哈。这首歌呢是那个歌神的一首歌，然后我在当初学这首歌的时候，我看歌神的演唱会里面，就是有一个创意，就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镜头会随机扫到观众席里的情侣，然后扫到的时候呢，情侣就会做出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就像类似于那种球赛里的 kiss camera。 然后我就把这个想法呢给导演讲了，我说哎，这个好像有点意思哦。那导演说，发姐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不过好像我们来的都是男生哎。啊，你们说没关系好了。但是导演又说，他说我们这边第一全都是男生，偶尔有几个情侣如果出现在屏幕前面，可能弹幕就会很可怕了，而且如果照到两个男生，他们为了节目效果强行拥抱在一起，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看了也不太好。所以我说好吧，我说你说的有点道理，我就还是照我本人好了。那么我们等你们都有了女朋友，我们再来实行这个创意哈，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加油加油。

听我的演唱会，在40岁后听歌的女人。

0: 谢谢大家。我明天还有那个见面会，所以呢，我就不多占用接下来的时间了。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回见，拜拜。
1: 我都舍不得上来，因为他们不想让你走。
0: 那我要先下去吗？
1: 不是，他们不想，
0: 还是要再尬聊一下。
1: 不，对，一定要留步。
0: 好吧。
1: 去年呢，去年最后的环节，其实我们都要向采访一下八姐哈，一定要问一下这个，在未来的时间段，在尤其在2018年，有很多太多的这个好事情发生了，所以自己的音乐道路也越来越顺利。那在2018年剩下的
0: 路子走得越来越宽了，是吗？
1: 日子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和大家分享？无论是音乐界的，或者甚至会跨界，有没有类似更多的好消息？此时此刻在这么大的一个盛典上面，和大家来讲一讲。
0: 跨界，你说演小品吗？
1: 有没有？
0: 才演过。
1: 有没有机会嘛？大家想知道嘛？
0: 有尝试一些合作，但是呢，就是在没定之前都不好跟大家讲。
1: 没定之前都不好和大家讲，
0: 哎，万一取消了不是很尴尬？
1: 好，很尴尬的。那接下来有件事情我们不取消，一样和去年我们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摄影老师，辛苦您了。好，哎，去年我们记得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拿出你们的手机调调反光灯啊，会的。
0: 什么反光灯？闪光灯
1: 啊，那个闪光灯哈。哎，我已经醉了。
0: 辛苦了。
1: 好，主持人来蹭照片的时刻到了。哎，
0: 女主持人呢？
1: 她变身了，对，现在只有我。
0: 我要蹲下来吗？
1: 我们要先蹲下来一点哈。
0: 那我就不蹲了，你蹲吧。
1: 好，我蹲一点。好，现在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了，来。要拍到自己啊，看到我们的摇臂也可以打个招呼啊，看到自己哦。喊出你们的口号，来，3、2、1。

0: 满意了吗各位？不满意累啊，
1: 没事，我们明天还有见面会呢。
0: 是，明天还有见面会。 OK， 好，再次用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发姐，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休息一下。好，谢谢。
2: 怎么样，新 ID 有没有全新的感受呀？大家好，我是新曲目。这首歌叫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

带我清醒。不是新主播吗？还改的 ID 呢？许瑞斯没有倒闭，产业升级，知道个屁！天若有情天亦老。新主播，大家好，我这个新主播，你们这些老观众看着能红吗？哎呀，又到了周末，真是一个愉快的工作日啊！嗨，好兴奋！谢谢为你而红，红不了啊！我靠，照着发姐整的，为什么发姐能红，我不能红啊？花了好多钱的，家财散尽。凭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发姐能红我红不了？

是不是我太瘦了？我比发姐稍微瘦那么两斤。把说发姐也不红的封一下。我靠，我是发姐的粉丝啊，铁粉。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发姐的直播有我看得多。她每次直播我都看，她每首歌我都听，她每首歌我都会。天哪，我是她的驴粉丝啊，谁敢黑发姐，我第一个不服。要说真爱，没有人比我更真爱了。我还经常给她买东西，你知道吗？双十一双十二我给她买了好几千呢。谢谢厨子师傅、耿师傅，谢谢小江的，最近还经常帮他洗澡，没有，哎不对，哎你们怎么就突然就把话题带偏了呢？我还经常喂他吃饭，请他吃饭呢，可怕。看完了，居然没有激情戏，这还是我们673G3写出来的文章吗？你们到底懂不懂我们腐女啊？懂不懂我们啊耽美啊，耽美界啊？这都写了几万字了，肉呢？啊，肉呢？肠胃炎了不让吃肉啊？作者是么么哒呀，还多才多艺呢。当然看完了，我就扫了一遍，没有肉嘛，全是素菜。你看看看，我对那个很熟悉的，这么一拉，就这个速度，我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肉了。没有。刚才你没发现吗？我在百忙之中就看出一目十行的看到拉链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其他都没有。真的，你看，我跟大家讲个挑肉的技巧啊，就这么一看，如果发现大段省略号的时候，就觉得嘿，荤菜呢。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豆腐拌的。很多人已经懂了是吧？有省略号就知道。嗨呀，到站啦！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鱼豆腐。请大家记笔记。你们在啊啊啊什么呀？别啊了，打嗝呢。425还要移动，午夜，哎，又移动多了，嗨，今晚上就移动吧，净给移动广打广告了。哎呀，别，一会儿，我这啊。正经直播间呢，一会儿超管进来该误会了。大家啊，控制一下积极啊。来，跟我背一下，富强民主，后面什么来着？哎，提示一下，富强民主。后面啥？文明和谐。And。自由，哎，怎么可能提自由？这不是反了吗？我操！有爱，哎呀，超管，平等，狗，富贵。物相望，
样吧，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那个110就会自动拨打110，你再弄个警号，再打个鱼翅就会自动获得1000鱼翅。你我试过了，是真的。傻不傻？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套铁，你还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爸爸啊，野爹就是，人称斗鱼野爹，输入套铁即可获得一个。如果你不会打这两个字，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父亲。

0: 哎，我看你们把这当许愿池一样，是吧？有些在井号后面跟人民币、跟女朋友啊、跟一个亿，哎呀，哎有哎哎，有人跟十月了啊！哎哎哎，十月是谁呀、啊？哎，房管干活了，有人在井号后面跟其他女主播了啊！叛徒啊，抓现行了！还有人赵薇的，我靠！当年喜欢看《还珠格格》吗？还有弄鱼酱的，还有魔王，还有小圆，还有。壮壮，怎么还有井号壮壮的？大家还是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哈。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吗？我说，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参加这个决赛，要是出差的时候还没医好的话，我要是在台上吐了怎么办啊？那可就真的整了个大新闻了，是吧？就是那得给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说我唱着唱着，评委吐了，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选手哇的一声就哭了，全场雷动，是吧？观众纷纷鼓掌，是吧？
1: 嗨呀，
0: 太生动了，真实，想想就可怕。所以当时我就还是挂了个急诊，那我肯定就红了。嗨，真的，现场直播100多万人或者100多个人，对吧？看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当时我听着听着就吐了，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大红特红，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嗨呀，什么新闻都给我上头条，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的机会。人生真的就是很难预测啊，哈，是吧？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测，是吧？哎，说拉了才可怕的，就过分了。哎，说起拉了是吗？之前我看微博上一个小段子，说是看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来着，特别吓人，然后有个观众就给真的是吓出翔了，当时一股巧克力味儿就弥漫了整个电影院，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大家就纷纷避开了他，坚持把电影看完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我没记住电影，没看过《小时代》。你的名字啊，呸！呸呸呸！后来去那个去，还有专门的急诊的那个。就是消化，不是消化科，好像就是肠道还是肠道科，不是消化，肠道门诊，好像是专门的一栋楼。当时我就很开心，终于不用跟那些就是重症患者挤一个屋了，感觉自己太症状太轻了，不好意思跟人家断胳膊断腿儿那种。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的病人挤在一起，心理负担很重。然后我就去那边，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患者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医生。而且一进去，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一进去，那个门口写了贼大三个字， 污染区。当时我说，嗨呀，这是工作人员通道吧，这应该是堆放医疗垃圾的地方。我说我肯定走错门了，我走正门。然后我就炫了一圈，发现只有这个门，我就进去了。我说您好，请问那个肠道门诊是在这儿吗？急诊。哦，嗨呀，哇，我说在这里啊，我说不是写的污染区啊。他对啊，那你去那儿采样吧。我说污染是这个意思啊。他嗨呀，他那边消毒间你去拿个痰盂，然后去污染区采样。我说好吧。真的，就我这辈子基本就没有用过痰盂，你知道吗？哎，真的难受。那个痰盂啊，虽然我是相信医院肯定消过毒的，但是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扣在那个柜子里面，我拿下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水滴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次生病啊，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了好多好多。她跟我说什么，你可别减肥了吧。她说不要早上中午都不吃饭啦，好好安排生活，不要熬夜，要那么瘦干嘛，你已经很瘦了，怎么样。真的就说粉丝和观众都说胖胖胖，脸好大，你咋那么肥呢，是吧。亲妈就会说，哎呀，别减肥了，好生吃饭，身体第一，是吧。亲妈，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家里人总觉得你很瘦。我爸更夸张，他觉得你这个身高怎么也得，你那个身高啷个要120吧，我觉得120比较合适，110的话就太轻了，你现在那个样子简直就是皮包骨啊，啷个得了啊。我爸是个胖子。我前两天去洗牙，就是你们知道牙结石吧，就是刷不掉的那种，我去洗牙，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女，你有蛀牙呀。我说啊，我这一口大白牙哪有蛀牙，你又想骗我花钱。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拿了两个镜子给我看，就是这么一个大镜子，然后他那个小的那种一个细长细长的像勺子一样，勺子的部分是个镜子，你怎么看。在我那个就那个上牙的最里面那一颗给蛀了，两边都蛀了。我说这怎么发现得了啊，平时。他说你看是不是蛀了，我说嗯。我说这怎么办呀，还怎么办，补呗。我说哎呀，反正平时也看不到，是吧，我又不拍片儿，是吧，谁看得到我他妈这里的牙齿是虫牙呀。他说你这个算中度蛀牙，要是不管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必须处理了。我说好不。六六已经通关了，哼。 Interesting。那天我到了北京，约六六吃饭，因为我飞机延误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到了酒店再联系他，他下直播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正在打游戏没看到。我当时就进直播间发了几条弹幕，我说六六快看手机呀，是吧？有好多好多那个好多小观众就帮我叫六六，六六快看手机。还有一些心机鬼说，发发你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真的，你听我说呀，我是第一次进来的，发发我不认识她，笑死我了。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出差回家发现啊，然后说哎，我不认识他呀，天气有点热，我们就穿的比较少，你可别误会啊，我们是初次见面，听我解释。得了老，哎呀，跟你们说，不要有幻想。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觉得得了老花眼之后就不近视了。我爸也是这么想的。我妈是不是近视眼？我妈眼睛好，我爸是个近视。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还笑我妈，是吧？他说：“嘿，等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近视眼镜了。”老花一来，我就阴阳抵消，是吧？老花和近视互相加减，我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千里眼呢？后来等年纪真到了那份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现在出门要戴两副眼镜，平时戴近视，看书的时候戴老花，贼痛苦。哎，别说脑花好吗？大晚上的。实际情况是要准备两副眼镜，没有负负得正的。傻不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负负得正啊？只有数学上才负负得正。就好像一个丑男一个丑女能生出一个帅逼吗？不能，对吧？负负不能得正，只有强强联手啊。伤感。一个穷逼和一个穷逼能生出一个富二代吗？Full circle。 如果负负得正，一个丑男跟一个丑女生出来了一个帅哥，是吧？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了，是吧？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就比较纯洁，看到那种父母长得不咋地，女儿儿子特别漂亮的，就觉得我靠，基因变异厉害。现在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法就比较不清真了，是吧？

其实我跟你们说哈，有些人老是说谁谁谁对 A 要不起，就是根据大数据表明，其实中国亚洲女性最多的还是这 cup 啊，还是 B cup，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实际上很多 A cup 的是因为太瘦了，而我们生活中的女性一般来说，以我们。就是对明星的标准来看的话，都是大胖子。说的委婉点，就我一胖吧。而胸部一般就是绝大部分的组成还是由脂肪组成的，所以呢，不是所有人都是 A 的，瘦子才是 A，胖子 A 不了呢，真的。我胖的时候，我的都要大一些，那个尺寸的话，哎，就随便怪一说的，不说。Every time I see you, there is a sound。我去看一看鱼吧。是是是，多按摩就大了。那为什么脸按摩说要变小呢？话都是你们说的，哎呦！环太平洋吗？环太平洋到底好不好看啊？我昨天补了一下环太平洋的那个第一部，我只能说，就打斗真的不错，音乐也不错，然后那个就是女孩子女主角也不错，一身肌肉，虽然不算很壮那种，但是就打斗也是像模像样的，我比较就是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行了。我对怪兽电影和那个什么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的要求不太高的。我对那种剧情向的，那种就是搞那种讲逻辑的，或者说就。讲演技的要求高一点。大甜甜宇宙第一，其实我对大甜甜的印象还可以，虽然我觉得她是有点那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什么电影都有她，但是就是不火嘛。不过我觉得就没什么其他的负面新闻。还行，我对明星的要求也不高。哎，我说话就有点居高临下了，不是，反正就是对很多事情的期待不高的话，就很容易开心，知足常乐。不火就是最大的负面新闻。不是负面新闻，我跟你说哪些是负面新闻？嫖娼、婚内出轨、劈腿，还有什么骗钱、违法乱纪，那种算真的就负面新闻。就是那个演技不好啊，或者说什么火不了啊，只能说业务不好，就是业务不精。黄赌毒嘛，对，那肯定是负面新闻了呀，对呀。出柜算什么负面新闻啊？出柜只能算新闻，不能算负面新闻。哎，你这政治不正确啊！LGBT 了解一下，月光男孩看过吗？出柜只能算新闻，而且有时候已经不是新闻了。我基本上没有见到那种熟悉的，就稍微了解一点的男星或者女星出柜。而我之前不知道的那种，一般人家出柜的都是说：“哦，你终于说出来了，哎呀，等你很久了，我们早就知道了，对吧？”写14层楼的峰峰的飞机，除非是老外国有一个根本不太熟，只像上回佩佩出柜，李佩斯那个精灵王，我就是他的颜粉，我对他其实一无所知，就觉得他长得贼帅，哇，好帅，结果是个 gay，哎，一切又得到了解释。
很难受，有一种有一种难受，又有一种释然，你知道吗？谢谢那个六七三七三牛逼的歌曲出勤。嗯，手机太多，总有一两个忘记静音，丧。哎呦，我妈给我发消息，今天听了你的李来听我的演唱会，说话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的低声区叫其他音区要饱满，音质也叫其他音区也好，还要克服驼儿。驼儿其实就是气息不能支撑全句，就是还不够，所以出现头重即驼儿，而后音不足，好好练习，期待你的更好。我妈给我突然发来的一大段点评。我音还不够，气息不够，你开玩笑，你懂不懂哦？这个小王真是，不懂不要乱讲。我气息不够的话，就没有几个女主播气息够了。很多我一句话就两句话，一口气唱完。很多有些人是一句话分三段唱，好不好？嘿，气死了，太严格了。他一般是看那个新闻啊，还有看那种就是网易云的电台。我就是直播间里说一下，我回他还不是回什么王总说的是，他没看，他没看。他是蛮严格，我妈是那种比较偏民族偏那种美声系列的哦那种。他小时候第一回第一次教我唱的歌是那个《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的那首，他比较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的男歌手是刘欢，女歌手是李娜，就是那个《青藏高原》的原唱。然后我妈还特别喜欢谭晶，在年轻一代的歌手里面喜欢平安。哎，这个清唱无敌，讨厌了啊！真的讨厌。哎呀，打扰了，封一下。我妈跟我们这种年轻人喜欢的不一样，像我喜欢的，就你们也喜欢的陈奕迅啊这种，他可能就觉得还行吧。流行歌的人有好得行吗？我妈有点那种，可能觉得起伏大的才牛逼吧。真他妈是个天才！我真的很爱吃，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肉太，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重庆那个肉太贵了，那什么肥牛之类的要什么五六十一盘儿。但是老肉片只要10块钱，然后毛肚，绿色毛肚只要10块钱，所以我对肉片吃的比较少。啊，也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

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感情好脆弱呀。现在上海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猪肚鸡，叫做捞王，捞王猪肚鸡，哦，捞王锅物，捞王锅物料理好像叫捞王，是吃那个吃猪肚鸡的，很好吃。晚上还开到，诶，我怎么这么一带感觉像穆斯林了呢？就是那个捞王啊，一般开到晚上4点，冬天特别好吃。适合开了直播之后，还去吃一顿那种。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What are words？刚好是这首歌。What are words？你们都曾经说了什么呀？They never go away。

这帽子怎么戴的像兰州拉面呀？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咦，这个邮件好眼熟啊，我感觉这个邮件好像在别的直播间看过呀。三字地方就是切，颜如玉，颜一发，颜云宁，颜素，颜王。哎，我觉得我两天不见，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素质真的提高了，真的。我还记得上次在女刘老师那里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弹幕全是颜色。天哪，我好开心啊！你们这个假期是不是看了很多书啊？啊？大家怎么突然一下，水平高那么多？我当时看那个什么，六月那边的弹幕全是颜色，好可怕。我们房间确实清心寡欲。哦，你们是没想到啊！我看有个弹幕说那就颜色吧。方妈妈，我一直很好奇，现在有很多大龄单身女主播，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啊？是对男方要求太高，还是自己太高冷，男生不敢追，亦或是其他别的原因呢？我有点不明白，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呀？顶多也就二十出头吧，对不对？这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怎么敢交男朋友啊？这隔壁女刘老师前两天才花了，不对，是，哎，说错了，才满了18岁。我这过几天才满的。

其实我觉得"亦或是"难道不是那个"亦或"吗？不一定，好像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女主播不太好找男朋友，说实在的。男主播特别好找，男主播找了女朋友之后，大家很开心，就好像自己找了女朋友一样。啊，女主播不行。没办法，哎呀，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职业女性有点不宽容。谁操粉啊？没有人操粉，除了男主播才操粉呢，女主播谁操粉啊？我靠，这不血亏。

这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八卦，也不能讲。有些男主播是肯定要凑粉的，有些是女主播，基本都还是正经谈恋爱的，男主播可能约炮的多一些。谢谢再说一下的牡丹花。越难的嘛，你们从那种，你们就很难拒绝，拒绝那种送上门的，就说啊，某某某，我特别喜欢你的直播，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跟我之间不可能，但是我就只想留下一碗美好的记忆，你能够成全我吗？是吧？明天早上我就走，我还把房钱结了，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是吧？然后，但凡这个女粉丝长得还可以，我靠，100个里面有101个什么愿意的，但是男主播你可以这样做，女的就不行啊，是吧？对吧？开一个门，这完全不一样，说一模一样的话说出来是吧？比方一个1米8几的大汉在楼下等我说，大姐，我喜欢你很久了，是吧？我不会对你造成负担的，是吧？我操完就走，明还给你把房钱结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再多留几百块钱。放心，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未来，怎么？你不用担心我，不用对我负责，我办完事就走，谢谢谢谢发姐。可以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吗？是吧？这一模一样的话是吧？男的听了我操，食指大动对吧？女的听了就是我操，要报警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你们设身处地的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情啊？我之前还说过，就是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发姐特别喜欢你，他说我们能见个面吧？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给你报销机车费之类的。换男主播可能就去了，如果那个女的长得好看的话，是吧？这不是性别歧视，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我们的性别劣势，好吗？劣势，不是歧视。谢谢小马，谢谢 AMX02。所以我觉得我干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职业啊。男女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办法平等啊，因为女的有一个天生的劣势，就是有可能

中奖了，知道吗？你男的，不管你出门，对吧？办多少事儿，你也不会带什么回家呀，对不对？你如果出人命了，说哎，这是哪个粉丝的呀？那不就很尴尬了吗？还出来就给其他女主播写信说，哈，大姐，我曾经年轻的时候被粉丝感动了，现在孩子出生了，请你叫个名字，那叫什么？粉嘟嘟吧，是吧？草粉了，或者叫粉蒸肉也行。大姐，我觉得这种情况，这，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因为。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复杂，有些人就是男方出来写一篇文章全是女方的错，女方出来再写一篇文章又反转了，所以真的说不清楚。但是钱这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容易说清楚，可是他图个什么呀？要帮人家养女儿儿子吗？要不高冷一下，就这么。要不这样，我说他图个什么？就觉得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看吧，可能。就这样呗。

我觉得钱还是得要回来，这也太蠢了吧，是吧？什么她闺蜜结婚也不请客，就要包1.8万的红包，也没见过这个男的，然后就离婚了。到底结没结婚，其实她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这里，这孩子就是怎么说呢？人有点不设防啊。钱怎么要回来？直接要呗，撕破脸皮了有什么？我跟你讲，钱要不要得回来，其实按他这个尿性应该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总得去要啊。你如果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你像这个男孩子如果去跟那个女的说，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不想和你在一起，然后这个少妇一想，我操，钱包要飞了，那还不得百般挽留啊，说哎呀，我马上就要离婚啦，我们这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不是时候不能再坚持一下呢？我喜欢你，我爸妈喜欢你，我儿子我女儿都好喜欢你，我马上就离婚啦，你再坚持一下好吗？这样吧，我们周末再出去玩一下，我叫上我的闺蜜，你带上钱包，我们一起去云南丽江洗涤一下心灵好不好啦，之类，很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不想跟你交往了，你把钱还给我啊，那女的就会想说，分手可以，钱我是不会还了。你光提分手，你不仅要不到钱，你可能还分不成，还会继续出钱。你光说分手，他可能说啊，你玩了我啊，不对，我陪你玩了这么久是吗？你现在说分手就要分手，你应该给我一些感情的补偿。但是你如果先要钱，再分手，他说他就可能很干脆的跟你分手了，也很干脆的不还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让别人答应你一个条件的时候，给他提出2到3个条件，让他拒绝一个，拒绝2个，他一般会答应1个。你如果只提出1个条件，他可能直接就否决了，你知道吗？哎，我帽子呢？这个法则也通行于你跟你妈爸妈交流是吗？比方说你在上高中高一暑假，你说妈妈，我交往了个女朋友，她找我借点钱，我想出去，我们想一起到那个什么，到云南玩一玩，或者说到苏州玩一玩。你妈听了不得炸了是吧？她可能说，但是你如果说这样说了之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女朋友，然后你装作做了很大的委屈，说妈妈，你既然不同意我跟别人交往是吗？那我就和他分手了，我很难过，我想出去散散心，妈妈可不可以？我真的很难受，我这里，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已经跟他分手了，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想静一静。你哪怕不出去玩，也可以有几天不做作业、不做家务吧，对不对？我操，这个人好高冷啊！我跟他说，
分手吧。然后他说嗯，这是上一次的后续啊，我操。他上回说什么，想娶一个什么之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我给他回这么多是吧，我给他讲解了十几分钟，还给他回了一大段字，好高冷啊。嗯嗯，我操，这样的观众我真是，好歹说个谢谢啦。摁个屁，我不摁，我要报警了，举报举报举报举报举报，怎么有这样的，摁个屁，不准摁，你们这些负心汉、王八蛋、白眼狼，摁摁个鬼。一片真心喂了狗。感觉像跟我爸说话一样。嗯，你们是不是跟你们的什么女神啊说话就这样？哎，你好啊，明天怎么怎么样啊？今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玩啊？是吧？现在还在忙吗？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回这个，嗯，斗鱼第一美，魔王，人靓声甜，腰细胸大，智商高。吹完正事，我是个男孩，很胖，1.78米，200斤。我觉得自己是易胖体质，减肥比其他人要困难，这就很不公平。嘿，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残酷的事实啊，易胖体质，一般来说是说你比别人更容易发胖，你在减肥，但是你可能减得微胖。你如果已经到了200斤的地步，你就不是易胖体质，你是爱吃的体质，不是因为易胖。易胖也就是说你比旁人稍胖一点，你都200斤了，就跟易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有些人说不看知乎看百度，知乎已经可以成这么权威了吗？我觉得你要反驳百度的话，你起码应该说果壳网之类的吧。而且这不是也是医生之类的吗？逼乎真的比百度要靠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面。我一般装逼的时候才上知乎呢。什么谢腰什么，我来简单说两句那种。这个又不是广告，这个我又不是搜哪家医院减肥强，这个跟广告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信的吧，就百度百科这种，是吗？你们不信百度百科吗？百度百科关于我的简介都是真的。危机，这世界上没有真的东西，是不是？

我花钱写的百度，呸！大姐，我真的很困惑，求解答。今年大二，是一名警校生，最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女生都只看长相，只要遇到长得好看的，恨不得贴上去。有时候真想和他们说，别太注重表面的，要了解一个女生的性格，才能知道合不合适。从我经常看你直播这点，我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发姐，你怎么看他们只注重长相这一点？

我以为我们的直播间特别肤浅的，就是那种只看重外表的，都是凭着一股荷尔蒙冲动才点进本直播间的，难道不是吗？不是吗？哎，奇怪了，警校生，警校应该没有女孩子吧？一般来说，不是。这时候不是应该回答嗯吗？你们不是这么喜欢答嗯吗？这时候怎么不嗯了呢？就不是了。舆论从来不是不往你想要的方向走，是不是？嗯呢，嗯呢。有女警，很少吧？你个屁！

警校有会计专业，干嘛？专门分赃的吗？还女的一般都特供的，好脏，看不懂。

这个邮件还是举报吧，举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网文作者，我想把你写成书里的女主角，女主角你介意吗？我保证我的主角会成为世界首富，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天哪，好感动啊。我第一次听见男人这么给我做保证的，就是豆发发，我保证在书里对你好。我在书里面贼有钱，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在书里面很帅，资产上亿。我在书里面身高1.85米，体重135斤。

我看有些弹幕说，他说有些弹幕说，这个发邮件的没说男主角是他。我虽然没有看过太多网文，是吗？但是凭我纵横。各大论坛50半个世纪的经验来说，写这种文的，把别人写女主角的，90%有把自己带入在里面吧，对不对？我就不好说纵横什么界了，是吗？你们要是写个歪歪文，把谁谁写在里面，写当女主角。嗯，还不把我想想九把刀。对呀、啊，女主文宝宝胸超大的，喜欢波霸的可以关注一下。有小姨子的粉丝吗？霸道女主播爱上我，当红女主播爱上我。

没想到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说我会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这种话是吧？我以为会是我游戏里面的老公跟我说的，我都不敢说现实里会有人说这种话了，因为可能太难了，这种有一点太花钱了。没想到是网文作者跟我说的，真是人生很莫测呀，很莫测呀。谢谢这位作者。如果你写的是大家都喜欢看的那种文章的话，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发姐关注你蛮久了，最近有些困惑，你能帮忙解解吗？我25了，照理来说也是婚嫁的年纪了，可是家里父母在闹离婚，我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它不再是我憧憬着的美好事物了。父母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我，我最近上班也很难集中精力，频频出错，感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性欲减退，不是硬不起来，就是心不在焉。女朋友觉得我心不在她身上了。对了，我们异地一直以来都挺不容易的，我最近开始失眠了，发现我是不是抑郁症了。女朋友离开我挺伤心的，不过这几天假期把自己困在房间里，也没觉得自己多伤心，说不出的疲惫，我是不是抑郁症啊？其实有些事情啊，把这两句话倒过来读就明白了，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硬不起来，那当然会抑郁了，对不对？这样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嘛。自然而然也对婚姻心灰意冷。

其实我觉得二十五岁的话，爸妈离婚，应该已经伤害相对小一些了。老实说，我觉得我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如果那个真的父母要离婚的话，可能25岁是个好时机，是吗？孩子成长的时候不适合离婚，年纪大了再离婚可能也不太好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爸妈也在闹离婚，我还没有25呢，对吧？我也很难受，幸运些呢，抑郁症，工作频频出错，唱歌。老是唱崩，我跟你讲，真的，我爸妈真的在闹离婚，不是闹离婚，已经分居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妈住在本来的房子里，我爸搬到我那个房子里去住了，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呀、啊。我这11没回去，中秋也没回去，无家可归，心不在焉，唱歌频频出错呀，对我影响很大。再也不憧憬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的婚礼了，再有钱都不憧憬，不憧憬，不憧憬，反正都要离。就算你在北京、上海有10套房又怎么样？都他妈是婚前财产，离了又不是我的。发姐您好，我今年生意失败，生活很迷失，很多堕落，生活不能叫迷失，只能说。迷茫吧，迷失感觉不对，这用词。身体状态也一直不好，因为一些原因也无力再东山再起。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啊，没出过门，唯一的慰藉就是看你的直播，让我还有那么一点对生活的留恋。哎，别这么说，好吓人啊！我出来做事儿的时间比较早。经历也算丰富，但这次的失败让我不知所措。曾几何时，我也想过轻生。就在给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挥之不去。我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因为自己的童年和现在的家庭都不完整。但是我发现，其实越简单的要求越难。到今年也已经27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让我活下去的动力。到现在我才发现，我金钱、亲情、友情、爱情一样都没有，以后的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了。以前还能看得到一丝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就是有一个家，但现在已经完全一片混沌，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在这里道个歉，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负能量。给您写这封信，想着有一个倾诉，有时候亲人、目标都不能作为倾诉。亲人朋友都不能作为倾诉的目标，反倒对陌生人倾诉才能得到一丝的慰藉。才27岁啊，至于吗？就算27岁，也就是硕士毕业吧，还好啊。就不能东山再起了吗？人家肯德基老爷爷70、80岁才创业呢，不也500强吗？年轻，有些人，我看弹幕有人说，27岁怎么了？我说年轻就是资本啊，年轻就是一定的资本呐。对不对？大不了一穷二白嘛。可是，绝大多数毕业的才毕业的孩子不都是一穷二白的吗？对不对啊？就趁早吃苦啊！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是生意失败发生在50岁的时候，那时候才痛苦好吗？你想想，他这时候想着生意失败了，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到时候如果是50岁生意失败了，儿子谁来养？
孙子谁来带？老婆的医保谁给交？自己的啊，自己的停车费怎么办？年纪小没有什么负担啊，你要是中年就是家道中落，那才惨呢。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天天哭，说我爸，我要吃汉堡包。有老婆的时候才哭呢，你这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劣势，是吧？不，说错了哈，既是你的劣势也是你的优势，你没有负担呢，对不对？50岁怎么没有学费了？你50岁，你的儿子那个女儿正好是上学的时候啊。你想想，你要是真的按照一般来说，这正常人或者说大众的生活轨迹，你22岁、21岁大学毕业，然后大概26、27岁结婚生孩子，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小孩刚刚就是大学毕业，要你扶持，要是你要你结个婚是吧？要是你小孩要结个婚，找你要套房子，那时候怎么办？不然的话你就绝后了，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中年的生活压力比青年的时候大多了。青年就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于一种彷徨，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我应不应该继续搬砖，还是换个地方再搬砖。而中年的话，你很多路走到一半你就不好转弯了，你遇到了困难，那就真的很大的困难了。你想想，你那时候你要是突然生家道中落，儿子要娶媳妇了，没钱，本来要在什么翠湖天地买套房子，结果只能在松江买个别墅，本来可以去白富美，后来娶了一个外地人，是吧？我最近在那个什么知乎上，是吧？你们最喜欢的知乎，看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家里有两套房子，价值800万，每套价值800万，然后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家里情况不如他，在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一套住两套租，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嫌弃这个女的是低产阶级，他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两套一共1600万的房子，自己是中产阶级，想向往富裕阶级。然后他这个女朋友，他觉得有3套房子的女朋友，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的女朋友叫低产阶级，所以他想到跟他分手。我那个帖子看，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啊，那么3套房子叫低产阶级，我们真的是无产阶级了，对吧？而且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个他所谓的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你根本猜不到那个二线城市是什么城市。那个二线城市是南京，南京有3套房子，被称之为低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真的是要上天了。哎，小姨子来啦！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这两天帮我带孩子了，是吗？是不是这两天经常有那个，就是比较冲动的小侄儿跑到你那里去捣乱了？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小姨子老公怎么样？等小姨子休息的时候，要不要换换口味？辛苦小姨子带孩子。
帮，帮我奶孩子的封一下，太脏了，我看不下去了。呸！臭不要脸。

哎，怎么就说到那个，就知乎上那个帖子，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看看人家在那个朋友圈分享的，我看了之后就吓一大跳，我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有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哎呀，知乎，知了个乎。北上广应该算超一线城市。我认为自己的家乡重庆算1.5线呢，是吧？

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我们算不算1.5线？重庆的话。

叫做，这个名字叫做。在得知女友家境，哦，就这个4253个回答，特别的热门。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就说一个海归的，家里有两套房的上海人，就是瞧不起南京有3套房的。28岁的女朋友，什么女友？呸呸呸呸呸呸！而且我在回帖里面看到一个，就是抛开这个整个关于家产方面的争论啊。我还在评论里面看到一个回复是说什么，说这个南京的女孩子，你们都觉得很好，有3套房，又是硕士毕业，还不拜金，长得也漂亮，身材又好，又爱做饭，烧的一手好菜，怎么样？但是在很多上海家庭里面，她可能就只是一个外地女人，外地女孩子。很多上海本地人家庭是不太希望自己的那个娶外地女孩子的，看得我很瑟瑟发抖。决定哪天去相亲角看一看。

你看，他说他28岁，沿海一线城市本地人，海归硕士，金融行业毕业4年，目前年薪30万，也就上海人嘛。毕业4年，年薪30万，其实不怎么样啊。一个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4年了，年薪才30万，实际上不是很厉害，对吧？父母是金融管理金融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家里2套800万左右的房子，一套爸妈住，一套留给我结婚。这个城市里的标准中产家庭。女友是半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和我同岁，外地人。哎，老家是离我们不远的二线省会城市 ，which means 南京。国内硕士毕业后在外企工作，因为她长相漂亮，身材也好，是我心动的类型。追了一个月，终于确立了关系。我第一次，30万，作为一个在上海海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不算特别厉害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30万年薪在很多城市都很屌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海归硕士，在金融行业，在上海毕业4年了，就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类型。说实在的，不算厉害，就还行吧，就那这样的。金融行业，我靠，分分钟上下几十亿，好吗？啊，交往的初期很甜蜜，女友性格温柔体贴，居家贤惠，烧得一手好菜，经济独立，为人大方，曾在生日时送了我一条昂贵的名牌领带，又亲手烤了个蛋糕，我操，非常感动。平时约会也会主动要求付钱，大概我付2次，他付1次。多好的孩子啊！本以为找到相对的人，在我们交往2个月时，女友突然告诉我，她爸爸在2年前查出了癌症，之前一直控制得挺好的，近期复发又住进了医院。他要回老家照顾一段时间，又过了1个月，他爸爸病情急转直下去世了。我很同情女友，觉得他很不容易，承受了太多他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在他爸爸去世的这段时间，我陪伴在他身边，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这从头看到这里都还比较正常。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的太少。经过我的询问，女友告诉我，他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父母收入不高，但是因为房子买得早，现在老家3套房子，住1套，2套收租。我看到这里都要哭了，是吗？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买了3套房子，是吗？所以我爸妈到底是我一直以为我爸妈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在老家有1套房子，你知道吗？我都看到这里有，而且重庆的房价是特别便宜的，我们还是只有1套房子。就是经常看着别人描述他的悲惨生活，然后我们觉得啊，哎，房子都是普通小区，而且是二线城市，3套加起来也没加我家1套贵。南京的3套房子加起来没有上海1套房子贵，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太畸形了。同时他也告诉我，他计划卖掉1套 老家房子作为我们所在城市首付。多好的女孩子啊，还要给你出首付。但是以他家目前房子的价值，在我们城市里也只能买比较普通的，和我家的房子差距非常大。在听到他告诉我这一切后，我很震惊。震惊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以女友的谈吐气质，应该至少小康或者中产家庭出来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低产家庭。而且我也逐渐了解到，女友收入大概只有我的一半，15万年薪，怎么了？她虽然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行业也不错，但性格太随遇而安，不是一个在工作上很有上进心、上进心野心的人，职位属于比较稳定清闲的那种，没什么压力，很少加班出差。清闲，没什么压力，年薪15万啊！介绍给我好不好？与同龄人相比，职业发展算是很缓慢的。他又很容易满足，对于名牌包包、衣服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平时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衣服经常买淘宝货，自己又会做饭，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
我靠，这一大段不是就在说我吗？是吗？我博士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工作，行业不错，性格随遇而安，就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野心的人。年薪也大概就只有15万，很容易满足，名牌包包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是吧？我平时背一个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其衣服全是淘宝货，自己又会煮方便面，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真的呀，我在做直播之前，我大概年薪是15万的样子。然后我背的包，最贵的包，是那个 Coach，就那个，就 Coach 嘛，就是那种假洋牌，据说是，然后是这么大一个包，那最贵的，海淘回来的158美元，那是我买过最贵的包。后来进入了网红圈是吧？我才不得已去买了几个名牌包，不然的话就是出门有点，对，就不好意思跟其他女同事打招呼，你知道吗？真的，Coach，Coach，COACH，不是 Gucci。还上回去日本不是还买了个二手的 LV 吗？之前还有，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忘了。之前我有一次照片里，我拍到了我买的那几个名牌包，大概就两三个吧，啊，拍那个照片里拍到了。还有观众写信来跟我说，他说发姐，我一直很喜欢你，但是我家里家境比较好，我担心我妈妈看不起女主播。后来有一天我给我妈妈看了你的照片，妈妈说你是个好女孩，是吗？虽然买的包包都是基础款，最便宜的那个系列比较持家的类型，我妈妈夸你了，发姐，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希望的，是吧？要不加个微信吧，这里。所以说，是真的，这个事情我要是一句话就哪一个字说错了，让我胖10斤，是吧？他真的是这么说，他说我很持家，买的包包全是基础款。就是那种，就是这个牌子里面最便宜的那个款式，觉得我很持家，不是那种看上我儿子钱的那种妖艳的小姑娘，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拿来充门面的东西，我拿来就是平时有活动拎出去，对吧？给自己砸场子、撑门面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持家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巨大差异，就在这里。真的，我听了之后，就是这种别人的夸奖，让你就是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就是奢侈品里面的平民款。就我们以为，我像我们这种以前小白领嘛，什么，以为自己就血亏了，什么出血了，买了一个名牌包，觉得自己嗨步入了上流阶层，出门敢跟同事打招呼了，然后在真正的有钱人家里说嗨，挺会过日子的嘛，是吧？有点，这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好，我们继续喷这个。谢谢神经病和那个，谢谢小淼的飞机。我说的是真的呀，句句属实，好吗？可惜那个人发给我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有时效的那个微博私信，我点了之后，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不然就截图给你们看了。靠！哎，女友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怎么妈妈的每一句都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并不是名校，怎么啦？看来只有女乐老师配得上他，自己上进心不强，
由于他自己家境不好，所以他对未来的期望也就是达到中产阶家庭。但是我本身就是中产家庭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希望是跻身富裕阶层。我担心在这样一个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如果和他在一起，他追不上我的脚步，我也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同时，我的父母一直对他很不满意，原因是一，他不是我们城市的人；二，他没有留学经历，因此刚开始谈就一直催着我分手，不要耽误人家。交往初期，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一直与父母对抗。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比较犹豫。在我公司里，在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家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一个月前，我向她提出了分手，她反应非常强烈，极力挽留，在我面前哭了好多次，让我有一些自责，心里也很苦恼。女友刚刚经历丧父之痛，也挺可怜的，而我这个王八人渣。他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直很好，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轻松、自在。但是他的家境问题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不一样，又令我觉得和他实在走不下去。我在没了解清楚女友家境的时候就草率地追求了他，现在又与他分手，伤了他的心。我知道我确实有错，现在事已至此，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接受双方的痛苦呢？他如果真的想减少双方的痛苦的话，他可以把两套房子拿一套给别人呢，是吧？他如果真心的想弥补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呢？评论都是那种啊，是吧？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有三套房还是低产阶级？我再次确认自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身份。还有什么？我说实话，我认为一位漂亮、身材又好、家居家贤惠、温柔体贴、孝顺、烧得一手好菜，还有三套房子女硕士，跟楼主根本配不上。这种年薪才30万的，真的是根本配不上，还是分了吧。老实说，我觉得就是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像这种211硕士，然后年薪15万，家里还就小康嘛，对不对？我觉得配个资产阶级都可以啦，对吧？然后这个中产阶级在那里翻天了，简直，对不对？而且特别可笑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里他说，我在我公司里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是给富裕阶层准备的呀。就说大家，就是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不要觉得女孩子在朋友圈里晒她的自拍是晒给你看的，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人家只是加了你的微信而已，不是要给你看。你不要觉得朋友圈里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你碗里的女孩子，那是别人锅里的。你觉得就算认识了吗？

现在的中产阶级真的是要翻天呢，可怕。一个白富美被说成了低产阶级。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她没有什么野心，你知道吗？她也不希望，她上进心不强，然后就想当个中产阶级了，然后她也不要求，没有什么购买欲，也没有不想被。

名牌包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小家碧玉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一方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就没有想上的，想更上的欲望，所以他没有认识更好的男孩子，对不对？他接触到的就是 ordinary people，你知道吗？那些真的那些富二代们，对不对吧？那些真的家里很有钱的男生，我靠，身边围的那些小姑娘不要太多好吗？那种真正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受到的诱惑是很多的，你不主动去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接触到这样的。还等着人家来追你，不太可能。而且人家刚刚父亲癌症去世了，然后这个楼主就嫌人家家里穷，去跟人家要跟人家分手，也是挺炸的。谢谢咩先生。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大家都在骂这个男的，骂这个男的简直是人渣，简直是王八蛋、负心汉、不要脸，工作也不怎么样，就靠着家里早些年买了2套房，耀武扬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这个邮不是邮件啊，在这道题，这个知乎这个帖子里面看不到的，就是说，可能这个男的长得还可以。就是说，形象还不错，人还有点魅力，charming，外表不错，谈吐不错。人也有点趣味，不然的话，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她追一个月就追上了，对不对？然后要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的还死活不肯，哭得很伤心，对她很好，说明这个男的其实肯定在这些龌龊的想法之外。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吧，不然这个人家211的硕士也不是傻瓜呀，对不对？你们就知道活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活儿好不好，与性格好不好，我选性格，很重要，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哎，但是你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啊！哦，好痛苦。就是说你，我觉得对人家好才更重要吧，是吧？5分钟的幸福，对于，对吧？50年的痛苦来说，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嗯，我去倒杯水。

0: 我觉得我是从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观点出发的。你想想嘛，如果那个就大学生活真好之类这种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那么等大家五六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通通分手啊？对不对？也没有吧。谢谢笑一个 LG 和拉布拉多。人还要活个，现在基础年龄也要活个八九十岁吧。你我什么什么幸福都指望着在其他人身上，对吧？那你中老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1: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就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2: Huh,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loves
1: ？Victoria's
2: something
1: have the
2: besides herself.
1: 哦，竟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2: Welcome to 1950.
1: 哦，这是什么？
2: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pool glasses. I bet you do.
1: I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男厕所，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
0: 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四五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

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去那个去德云社，就学习一下别人的先进经验嘛。去德云社看那个，看他们讲相声。我本来想见一下郭德纲，说表示一下什么同行的问候，结果那个郭德纲的票太贵了，没好意就没舍得买，就买了郭麒麟，不对，不是郭麒麟，哪个谁来着？那个叫什么？那个光头的那个说话这样的，就那个什么。妹妹要是来看我，那个叫谁来着？那个小月月也不行。我不说小月月不行，是想看小月月不行，小月月太贵了。哦，张鹤伦，对对对，张鹤伦。就是现在德云社就三个红人嘛，比较红，相对比其他人要红一大截的，就是郭德纲老师。还有那个金正日老师，不，金正恩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小月月嘛。小月月就是上了那个《欢乐喜剧人》之后就特别红嘛，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去看了两次德云社，每次我都睡着了，我没有一次不睡着的，而且睡得挺开心的那种，也没有笑声把我惊醒，你知道吗？这种睡得很开心的，就也不说全程睡着嘛，反正他有时候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我就睡着了。我没有打呼好吗？我还是坐的比较偏的位置，我怕被台上的人给认出来，你知道吗？我去德云社的时候就坐偏一点，倒不是因为那边的票价便宜，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你说不小心那个照相机照到我呀，摄像机照到我，说哎，那不是发姐吗？是吧？哎呀，来这儿偷师学艺，那怎么行？我不行。真的呀，真的呀。我觉得我要是去德云社。如果说德云社肯那个什么网开一面让我上去打个招呼的话，是吧？我觉得还是在场有可能会有人认识我，万一呢，是吗？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是吧？

0: 可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呀、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嗯，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王宝强小区，王宝强还好啦呀，真是的。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啥？她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 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Dana， 我没记错的话，上回我在她房间发现了一个那个验孕的那个验孕棒，我记得是他吧。所以就是胸大的女孩子就容易怀孕。哎呀，我好担心自己。
2: Victoria isn't here. Maybe I'll just wait and bide my time. Going through her shit.
1: Waiting for you, Kate. 担心牛飞蛾。Kate,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are in our thoughts. 真是一帮可爱的人呢。你们想一想，难道平胸就不担心怀孕了吗？
2: So Chloe is waiting.
1: 如果说平胸的人不会怀孕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平胸的人了，他们的基因无法得到传承。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只有波霸以及篮球。
3: 化妆品的购物会结束前的最后15分钟，冲进会场的小陈。
4: 好了，接下来这15分钟，我要去选东西了，谁都别拦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还有2000，哎，我不知道买什么了。蔻驰不买，这什么也不买啊！哎呀，好急呀、啊！哎，不买化妆，不买护肤品了，护肤品已经很多了。我现在必须买彩妆，彩妆，彩妆，我不知道买什么颜色啊，好急呀、啊！因为只有15分钟，拍卖会就结束了。你都不知道我急，我当然急了。哎呀，我看关芭比 Brown 还是买 MAC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随便买吧，还100多块钱。粉底有这个颜色，哎，就买最浅色。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方法，你不知道买粉底买什么颜色的时候，就买一个最浅的颜色和最深的颜色两个调，是吧？我是学美术的，相信我没错。但你有钱的话，就可以每个颜色都买。我是啊，我是美术的呀，然后去做设计了呀，工程设计。啊，哎呀，我要涂这种颜色的口红，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觉得不会的。快试试，好急啊，好急啊，来不及了。我本来想去淘宝看看评价，根本来不及。All the little girl， 还有12分钟啊！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急啊，都买什么呢？这个100多，人家500多买了吧？淡斑精华露，我他妈又不长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有10分钟了啊啊！买个洗面奶，可是我家里洗面奶很多了，我会买太多了。防晒，我家里好几瓶防晒，而且我每天下午2点起来，4点钟出门，5点钟出门，你觉得我需要防什么晒呀、啊？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啊？我紧张，我急呀、啊，我就抖。哎，3个只卖50块 ，TV 套路是什么东西？哎，只卖50块，想那么多干嘛？红石榴套装要不要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还有库存零，来个屁！妈的鸡啊！库存不足，那你们这下架呀？我涂这种指甲油，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说一句，说个事情，你不信啊？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美甲。哎呀，说着我说着我都想哭了。这个也可以买一个嘛，40块钱，想那么多。Stop thinking!

blaming on me 啊。只要有这个颜色，谁会买？还有七分钟，还有七分钟。这个看上去还可以，要不要买？这个浅这么浅的颜色，我买这个，我涂这个颜色的唇膏，你们还会爱我吗？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颜色看上去不错。噔噔噔噔噔，这个颜色看上去也不错。我这个到底买过没有？好像买过了，没关系，再加一个。

0: 的东西 interesting。 你看全部的颜色，你看这个价格不一样，为什么呢？颜色浅一点还要贵一些，凭什么呀？不买了，宝宝也不开心。哎呀，我看买了多少，还有四分钟，买这个吧，看上去还可以，什么颜色？暖流沙。原价540，现价160，不买还是人吗？还剩1000多块钱的配额，不用玩的话显得我很穷啊！1000多块钱怎么办？还有四分钟，哎呀，好急啊！哎呀，好快！哎，算了，直接付钱吧。哼！哎，不支持支付宝，哦，支持。
1: 结果小三买的这些化妆品有一些5年后都没用完，已经过期了。
2: 到这菲儿也都到这首歌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的少男比较喜欢的歌曲，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中意的，唱一下《你个流》。

二十几岁的王菲跟四十几岁的王菲看着差不多啊，牛逼！唐山后生办的两张卡，谢谢 Rain 的三个冰淇淋。

谢谢淡若清风的十张卡。哎，啊，泄露了，真的超级痛，真的超级痛。这首歌叫《找爱陌生人》。半明媚半忧伤的男人的三张卡，谢谢天天亮，谢谢妙萌的灰太狼，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卡。

正笑笑的声音跟唱的声音不一样。哎，我今天有调，真的有调那个声机架声卡效果，你们听出来了吗？应该会有一部分人听出来一丢丢区别。真的吗？

我都觉得唱起来比以前吃力了。负重训练，现在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是何鸭的飞机，也给小玲儿的飞机。我就说怎么声音突然变小了，原来刚才那是原唱，现在是伴奏，伴奏好大声音。哦，对的，王某人的飞机，谢谢。是的呢。

李宗盛有歌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有一句忘记调子怎么唱了，你就把它念出来，很好用的一点唱歌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这一点都不违和。当当当当，就是偶尔有一句把它变成就念的话，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这都还可以，这个紫是紫霞的紫。练三一亚的骑士，悟空传的歌曲之一，不知道是不是主题曲。练三一亚的骑士。

0: 有些同学说这个就纯看运气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很多事情都是看运气的，就像人生都是这样，你以为你很有把握，其实没有，什么不是呢？
1: 谢谢超可爱的婉儿的飞机。

0: 谢谢先生李钦的有奖。
1: 先生，
0: 想起以前，在以前的旧式的小说里面，还会叫女子叫先生。

还行吧。我下一首歌也是一种方言，一种方言歌曲，应该就是讲这个方言的水友不是特别多，就不会被你们说哎呦这个口音。叫做你啊你啊。

0: 这首才是真是嘴巴都弄不过来了。
1: 下次飞机。

我刚才我就那么一坐，我把头那个往下面往拉嘛，往那个背后拉，然后我就这勒起来了，我把衣服坐起来。谢谢米饭的火箭，谢谢小小朋友。

0: 唱的我好热，我把空调关小一点。
1: 谢谢米饭，谢谢平海才可听风的好一集。这首歌叫《夜太黑》，谢谢于姐的两个歌。

赶紧等着等着等着，写二尺直的飞机。哎呀，催发货。很准时，有点炸麦吗？

这捂了一个冬天的膀子还是有点白的，对吧？一个冬天没有见太阳，再过几天要晒黑了。

0: 那我就下啦下啦，晚安啦晚安啦，下周五周六周日再见，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我这是个押韵大师，有要是有诺贝尔学奖的话，我应该诺贝尔奖我应该可以拿一个。拜拜，晚安晚安，谢谢老唐，拜拜，谢谢肉天味的笔记，拜拜拜拜。
1: 今天看那个新东方的那个说说把那个 CEO 给开除了，也不是开除了吧，免职，大快人心嘛。对于很多支持董宇辉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最大责任人应该是老俞俞敏洪，他作为公司的最大老板没有协调好这个事情。本来是大家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台管理，这都运营的挺好的，但是呢公司内部的问题没处理好，然后放大到全网络来围观，那就不好处理了。就本来说大家可以和解的，然后观众不答应，就是说不行，必须得走一个。其实有时候没有必要到那个程度，就把那个矛盾放大了。你觉得有炒作的成分？我觉得没有。这种传统公司炒作啊，其实不是很厉害的。他们股价跌了好几十个亿呢，你炒作，俞敏洪眼泪都流成河了。台湾海外的朋友知不知道是啥事儿啊？要不我给你们科普一下，我怕你们跟不上我们内地宫斗剧的剧情。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内地大陆有一个教英语的教育培训公司叫新东方，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们这边就是为了减轻孩子们的那个

学习的压力，减轻父母的那个经济上的压力，就把这些很多教培公司给取缔了，就是说啊，你们走吧，去其他地方想想办法。然后俞敏洪，也就是新东方的那个老板，他就说我们开个带货的公司吧，就开了一个直播间来带货，这个直播间叫东方甄选。说起来我还开过这个玩笑，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新东方出来的，他以前就在新东方里面教雅思，现在在加拿大。当时他说，哎，你啥时候来加拿大呀？我们一起开一个西方甄选。我说好的好的。

0: 这个直播间专门卖一些家庭用品。他们新东方本来的一些客源就是一些已婚已育家庭，对吧？给孩子上学报班的那种家庭是他们的本来的那种客户群体嘛，所以他们的那个用户群体是偏大龄一些的。所以呢，他们就带货带一些那种食物居多，然后还会带一些书籍啊，或者那些教培用品。有时候看到他们卖书啊，或者卖什么工具类型的，比方说地图啊什么的。转型了之后就转得很成功，卖货卖得挺不错的。里面有个叫董宇辉的小伙子，长得其貌不扬，但是呢口才不错，很真诚，打动了很多观众、很多客户，然后很多人就成为了他的粉丝。就这样，后来呢，怕公司过于依赖董宇辉的个人 IP 还是怎么样，然后对公司的整体利益造成影响。就比方说啊，他来了才能卖，其他都不能卖。那这样的话，就把那个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了。就从公司的那个运营角度考虑的话，就是资源要更平均分配一些，避免万一他被挖走了怎么办，对吧？啊，因为你说全都靠一个人卖货，那这个人万一生病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压力要休息，或者说他要涨薪，提出的价格我无法接受，或者说他被挖走了，那公司咋办？万一被封杀了，是啊，我跟你说，之前有一个新东方的主播就是被封杀了嘛，也不是封杀了，没闹那么大，因为没人整他，他是自己出了问题。那个主播也是神经病，真的是太 stupid 了。他可能是那种英文主播，对中文的很多地雷不太了解。然后他是说什么来着呢？他说 918 is a good number，因为他说这是旧药发的意思。然后他在那里讲半天，他就是夸这个数字，说这个数字吉利，就完全脑子里没那根弦儿，就傻了吧唧的嘛。你觉得他这是故意的吗？不是故意的。
1: 918这数字太吉利了吧？九要发呀！我的天哪，怎么这么有缘？918，九要发。不是，朋友们，这日子也太好了！天哪，哎，上播就是9月18号。
0: 但是这事儿没闹大，因为没人给他买热搜嘛，对吗？你说像那些买点热搜给他炒作一下，这公司得亏多少？但是就是说，确实也是个风险。你说董宇辉万一有一天也出这个事儿，那公司咋办啊？对吧？哎，直播嘛，就又没什么后期剪辑，就是容易出问题。这就是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想的话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处理的不好，就是结局居然不是董宇辉被人挖黑料，继而被封杀。是啊，这就有点不专业了。他们还是，这怎么说呢？搞实体、搞教培的，少了一些灵活性啊。像俞敏洪这样的话，他就是说担心公司过于依赖某个主播，他应该是孵化更多的优秀的带货主播。有其他优秀的 IP，或者说自己给培养起来，而不是说在你还很依赖他的时候就跟他闹起来，我觉得就有点，总之就是没处理好了，很难的啦。有些人说，就是说董宇辉也不是特别优秀哈，那种天选之人，求生万那种，然后那些文案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优秀，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但是呢，就怎么讲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也要看历史的进程。董宇辉的形象是给他加分的，那种憨厚木讷的气质，就是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那种长相哈，其实是在给父母辈儿带货的这种过程中是有加分的，我觉得。然后再加上董宇辉这种农村来的小伙子，用一些比较朴实的、带一些鸡汤的那种话语来跟当时普遍的那种9.9上车。有一些区别的直播间比起来，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造成了新东方的再一次股价飞升。内部吵架有什么好看的？内部吵架好代入啊，很多人就代入了那个自己在职场上被欺压、被霸凌的打工人形象。网上还有很多那种，就是他们在直播里那种有一点那种火药味比较浓的那种对白。东方小孙是 CEO 嘛，然后那个东方宇辉两人在直播间聊天，就是带那个夹枪带棒的那种。
2: 董宇辉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啊，可以说他，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读书，但是他也有一个天赋，他的一个天赋呢，就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博闻强记，啊，他的这个记忆力非常的好，而且呢，他的演绎能力特别强， 你经常听董宇辉讲很多书对吧，就是一本书不管是看过还是没看过，他都能跟你头头是道的讲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啊，就有时间看的看，没时间看的呢看看书摘，看看点评，看看精彩的评论。
3: 老板你这段话说的不对呀、啊、
2: 我在强调你的演绎能力非常的强
3: 啊啊！所以老板说看过的和没看过的书、
2: 这个、
3: 都讲得头头是道
2: 突出的，这是这一个点啊，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董宇辉为什么现在有昙花一现这样的这种火的感觉。
3: 注意昙花一现，
2: 昙花一现啊。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最近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我们东方甄选，
3: 对，
2: 然后我们内部呢也在迅速的开会复盘，包括宇辉也会开会复盘，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调侃他，我说你是总裁级主播，我真的觉得我是一语成谶啊。你看你现在真的是总裁级主播，你岂止是总裁级，你都是董事长级了。
3: 你不要威胁我，
2: 对吧？昨天我已经听到了你和于老师沟通他办公室的这个，
3: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你不是昨天晚上回去睡觉的吗？
2: 那我一直在看啊。
4: 哎呀，疏忽了，大意了，一天光记得记你的指令了，于老师的指令都不整理了。
3: 你别这样，
4: 我这是事实。
3: 你别这样，京东烟43万人的，你别祸害我。你别祸害我，你自己工作疏忽，就你自己承担，行不行？
4: 现在于老师给我发指令，
3: 你
4: 也给我发指令，
3: 你承担一次自己的工作。
4: 我需要同时执行多份指令，
3: 就两个人呀、啊？
4: 两个人怎么了？你俩能量大呀，没完没了啊！一个早起，一个熬夜。
3: 对，于老师早起啊，于老师也能熬。于老师体力呢，应该比咱俩加起来还再好一些，比你更努力，还更聪明。
4: 是的，他确实比我更努力，比我更聪明，体力也更好，
3: 身体还好，
4: 身体好，
3: 气人呢、啊，
4: 生气，
3: 休息了一个月啊，
4: 还好意思提吗？谁导致的？
3: 你怎么能怪我呢？啊，那天晚上孙老师看这个，看着直播间里的人数越来越多，
4: 对，
3: 孙老师着急啊，深入业务一线的啊，
4: 我不能放掉这个火的机会啊，
3: 真的是，
4: 说我等了那么久，
3: 真的是，终于机会来了，哎
4: 呀，老师不堪回首啊。
3: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俩一番灾难性的这个配合。啊，全程的这个相声说的不在点上，以至于大家呢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说这个董宇辉啊，你以后要防着你这个领导，这个领导人不行了啊，
4: 对，
3: 净给你挖坑，
4: 对，说我心机深，
3: 对的，啊，我当时我说，还你看，还是这个旁观者清啊，还不是这个大家
4: 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3: 大家误会了，我当时赶快给大家解释啊，你们所想的跟事实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差距，就是说他难过了，以至于一个月都这个给自己找借口，硬是不上播呀。
0: 其实很多路人对于新东方那一波转型，是有着同情分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程，虽然他们遭重了啊，被揍得爬不起来，但是他们又坚强的，对吧？去想要转型，很多人对于他们这种行为呢，这种做法呢，是很支持的，是有同情分的，而且也会觉得他们这样比较激励人。后台可替代嘛，也不一定。我觉得前台重要，后台也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带货其实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要去选品啊，还要去谈啊，很多很多事情，不光是一个销售在前面把东西讲得很好卖出去了，当然很重要了，但是你东西好不好本身也很重要，只能说他们内部没处理好嘞。我为什么不卖货？我卖呀，请看左上角成衣范儿点淘宝点 com。哇，一个动物世界为什么要干干干啊？我以为你们顶多就是基佬而已。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东北话就是叫包宿啊。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啦，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姓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姓渣渣辉，我是古天龙，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我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那个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5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了。

还要再看一遍。哎，这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Go Time》，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是古天乐，我是渣渣飞，贪玩蓝月，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六七三七。刚才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春运不回家呀？干嘛？怕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怕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怕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呀？有家不回不太好吧。谢谢爱吃食的飞机，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谢谢 Wild。 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哈，你们在外地的同学回去待个七八天就还好吧，大家演一演，七八天的逼都装不了，那你这个人生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吧。装逼不怕，怕的是装一辈子。还有就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孩子多大了，来给他小学的学费。谢谢鲁拉露西和小咸鱼的飞机。哎呀，来上海打工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装逼了。你要是学我的话，保证你成为就是整个大家族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然后以后你就是被他们被下一代的那个，或者说被你平辈的同龄人所痛恨的那个人。人家说起来，你瞧瞧人家闺女，哎呀，年纪轻轻挣大钱，大明星可出名了。你看看你自己啊！谢谢逼博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支持的两个飞机。别人家的孩子。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还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 这样。巨岩同乳人美歌田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你说了二十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最近有点巧啊，好巧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673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月霞，脂肪君全责呀。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
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啊，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哎呀，我就随便乱说说，你就当我没说吧。好，我们下一题，就是说，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两个人就这么，约上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说，男欢男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啊，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

他不一定渴望那个人本身。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哎呀，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就不用感谢673G3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不要让我负责，我负不起这个责哈。

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他，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哈。谢谢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阿拉那个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你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要不你去监狱算了。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大数据。总之，谢谢脂肪君啊。

0: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那便不算犯罪。放屁，
1: 怕不是哦。
0: 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抱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还去爬发什么石沉大海，我的个天哪。喂喂喂，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成河，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呀？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

0: 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
1: 就说
0: 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悠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啊，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这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有时候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抽情，有点像那个混账啊是不是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少女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
1: 有没有 BGM 啊？它里面？选普通难度还是困难难度啊？ 吵架是因为深爱对方，但只要有真爱就没有无法化解的矛盾。放屁，矛盾总在不经意间激化，想要挽回需要靠耐心和方法。困难难度，失去了互相信任，任何一次吵架争吵都会走向破裂。如何才能维持脆弱的关系？选困难。小九九在简单里面是吗？这不是黑我们小九九吗？虽然我经常说小九九是无知少女，但是这个制作方很成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小九九是简单难度？意义拼啥字嘛？有没有 BGM？ 没有的就自己放。哇，有 BGM。最近一直很忙碌，不过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我要对和自己交往了多年的女朋友负起责任。她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歌手，常年为自己的演唱会四处奔走。那不是我吗？为了她的梦想，我也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过最近她似乎有些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找机会哄哄她。是不是我们不开心，你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小时前，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约好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见面。结果当时在开会，直到现在才看到。而且还有四个未接来电。他不是那种会在工作日随便约人的类型，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所以我现在应该赶紧回电话呀。电话比开车重要多了吧。对不起，我之前没看到短信，让你等这么久，对不起。太好了，差点以为你不理我了。我马上就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不过还是赶快去找他吧。赶紧冲下楼，驾车飞奔走向咖啡厅。一进咖啡厅，服务员把我带到最里面的位置。在这边，妹子，你来得好早啊。我就不能早点来吗？他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哎，不能自动播放，要我来点。今天提前来该怎么回答？没说你不能早点来。妈的，这两个选项像打码一样的。照片是 P 的吗？没有，我们从来不 P 照片。我不是这个意思，没说你不能早来。那你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痣都还在呢，没有 P 过是吧？等一下，我移动一下位置。我只是觉得很惊讶，突然来看我。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是想来看看你，不行吗？没问题。我也好久没见到我的宝宝了。要不让你们多看一下小九九。我在想，这个照片应该还是 P 过的。这个游戏叫做《恋爱模拟器》，看到这一张照片，少贫嘴，讨厌，声音还是太大了，我把声音关小一点。他看起来没那么生气了。对了，那么远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才见了我5分钟，你就摆出要谈正事的态度了。 然后说完就准备立刻回公司。最近你都是这样忙前忙后不见人影的，你心里还有我吗？这句话应该是选我心里只有你吧，选误会了容易吵架，真的。你知道说为什么选你误会了容易吵架吗？是因为你误会我了，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指责，你知道吗？就你误会我了，你对不起我，你错了，这是一个指责。所以一般情况下就说，如果你想万全之策的话，就不要选你误会了，大家记一下是吧。我心里只有你，怎么会呢？我的心里只有你，什么嘛，突然说这种肉麻的话。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情，很清楚你的日程安排。屁嘞，那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刚才在开会呢？平时这个时候你都在练歌，今天突然来找我，因为为什么给我们小姐姐设置的是一个练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小姐姐呢是跳舞的。肯定有什么事儿想和我说吧。呀，被你猜中了，看来确实有事情啊。正好我也有事情想问问他。

我靠，哪个弱智会说你？那你赶紧说呀！有人会选一选项吗？那在座的有哪个小傻逼会选第一个？说那你赶紧说。嗯，就有些事情你们稍微花那个2秒钟思考一下就知道不应该说，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犯错误，就好像地上有个狂鼠的夹子，是人都知道不应该踩，但经常看不到，你知道吗？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龙虾。怎么脸变得这么瘦？这是一道送命题，那你慢慢搜。服务员，请给我一份菜单。来杯拿铁，再来份芝士蛋糕。拿铁多加砂糖，谢谢。嘿嘿。这家的芝士蛋糕还是很好吃的。我也很喜欢吃芝士，我以前以为我超喜欢吃芝士，我点必胜客都会点那个披萨嘛，点那个芝心披，而且就是平时遇到什么带芝士的我都会点，但是前阵子去了一趟美国，吃了太多芝士把我恶心坏了，好一阵子没碰了。你尝尝看吧，我不想吃，你吃吧。哎，他为什么没有选项呢？是吧？这里应该有个选项，说，第一，选项一，问女孩子你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选项二，自己点是吧？选项二的就什么，非常的二。为什么这里没有选择呢？应该有选择才对啊，自己就点了。我要点拿铁，给你点份芝士蛋糕，你吃不吃？不吃算了，不吃我吃喽。这个芝士蛋糕好好吃的，而且饮料不是应该点双份吗？为什么只点一杯拿铁呀？对不对？这游戏作者细节不够啊。

0: 吃一点嘛，吃点甜的新东西，心情就好了。我又没有心情不好。
1: 姑娘说没事儿的事情时候是吧？就是你麻烦最大的时候。
0: 没关系嘛，没关系啊。你生气了吗？没有啊。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哎，但到底我是哪里选错了？
1: 为什么？
0: Where did I go wrong？没关系的，一起吃一点吧。什么叫没关系的？这完全没有选择嘛。这怎么答？怎么？我感觉已经距离棺材越来越近了。双十一在向我招手的感觉。好吧，吃完了蛋糕后，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又黑我们小九九爱吃，什么意思？我是小九九，我就要报警了。凭什么我吃完蛋糕心情就好了很多？你这是觉得我爱吃喽？又觉得我简单，又觉得我爱吃？你觉得这个？骑士团的把这个作者就解决一下，凭什么嘛是吧？为什么我们吃了蛋糕心情就好了很多？我们又不是吃货。最近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哎，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我跟大家讲啊，最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好吗？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你以为我们想问你吗？是吧？不是的，no。要不我现在从头来。啊？含糊的否认和坚决否认，哎，真的是一个简单难度啊！含糊的否认这种选项，有哪个小傻逼会选吗？虽然你们在这个时候觉得选含糊的否认是一件奇蠢无比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们在那个时候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学一下你们啊！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坚决否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方说拿这个，啊，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呀？没有啊，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真的没有。人在不自信、心虚的时候，撒谎的时候，眼睛会眨得很快，还会往别处看，这是真的。我多年观察，父母得出的结论。你们仔细回忆一下，心虚的时候眼睛眨得很快，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瞪着你，半分钟就不眨的，这样，这是我们愤怒的样子，我们心虚的样子。没有啊，还会结巴。谢谢凡仙的高级出气，坚决否认，绝对没有，你从哪听来的啊？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太对。谢谢凡仙的投屏，谢谢萨拉，还有，只是问一下而已。你最近和我联系变少了，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哦，那就好。感觉我已经失去了小姐姐了，差不多该问问她的事情了。说起来，你不是准备下周的演唱会吗？下周的演唱会取消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谢谢日天好。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很努力的准备吗？最近状态不太好，哎，这句话很像我说的话嘛。而且那天和你的生日冲突了。哎呦，这个题有点难呢。天哪，原来是这样。这个男的是傻逼吗？他只有两种可能是吧，一种是不知道女朋友演唱会的日期，第二种是不知道自己生日的日期是吧。第一种说明他是个人渣，第二种说明他是个傻逼。有点心疼小舅舅。

名侦探莎莎，下周六是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了。Interesting。其实我真的不太相信世界上有把自己生日忘了的人，我觉得这种人肯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吧，能忙成这样。名侦探沙发，鲨鱼发发，之前说好生日要两个人一起过的，你忘了吗？男生经常忘自己的生日，为什么？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不爱你吗？没有喜欢你的人吗？

我想起了那个四格漫画，是吧？邻居牵来一条狗，你说这条狗不会咬人吧？邻居说它不咬人，但是它伤人。然后狗说了一句话，汪汪，没有人爱你，你惨叫了一声倒下了。好啦好啦，我们多听听课，多看看直播，就可以找到女朋友啦。今天可以避免大家犯很多很多那个什么愚蠢的错误，是不是？比方说撒谎的时候不要结巴，不要眨眼睛，眼睛要瞪得大大的。没有啊，什么那种，不要这样，没有啊。你看哪个比较心虚？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的学费，不阔气。生日什么的怎样都好，哼，我当，哎呀，我真的怎么说呢？这个选项是如此的傻逼，但是现实生活中，经常都会有人说这种话。哎呀，我的生日随便当个狗都要的。有些人你们不知道，就说当你如果说有了女朋友或者有了朋友，你不能说自己的生日随便过就行了，因为很有可能别人为你准备了生日礼物，给你生日做了安排，你自己都不重视，你这样会让别人很尴尬，知道吗？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都行，随便都行，过不过都行，那你让精心为你生日准备的人心里怎么想呢？这不可能，什么意思啊？不可能有人家精心为你准备吗？没有人为你准备，没关系。我跟你讲哦，其实当年不是当年，就我这个，我这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收过我爸妈的生日礼物啊。有一次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是一支钢笔。后来我弄丢了，我还自己跑去商店买了一模一样的，怕挨骂。他们从来都不送我东西。好，记得这里要选啊，当然没忘啊，这种事情我当然没忘啊。傻瓜，你忘掉的事情还少吗？啊，友情提示，什么妹子叫你傻瓜的时候你还有救是吗？叫你傻逼的时候差不多就走远了。一点小知识教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傻瓜，你忘掉的事情还少吗？去年生日你就是忙着加班，本来决定出国旅行，结果泡汤了。我靠，真的吗？本来决定出国旅行，结果泡汤了。要是我去年就分手了，还拖到今年是吧？这种男朋友留着干嘛是吧？还把他多留一年。小姐姐就是心地太善良了。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事情堆在一起没办法，甩锅咯。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不应该说没办法，应该说什么？我错了，宝宝，我错了，老婆，我错了，老婆，对不起，老婆，我给你买包包，老婆，我们明天去伦敦，我下个月去伦敦，再下个月去巴黎。什么叫没办法？
哦，不是你的错喽，甩锅哦，辞职啊？不会啊。首先态度要端正，我错了，我跪下了，你打我吧。然后再说，没办法。知道了吗？辞职怎么活？超纲了，把这哄抬逼嫁的封一下。男儿膝下有黄金是吧？膝下有键盘吧？后来你过生日，咱们不是还特地去了一趟冰岛吗？冰岛在哪里啊？哎呀，好高大上啊，我还没去过呢，羡慕小九九啊！哎，我刚才还在心疼他，现在觉得心疼我自己。好有钱，难怪可以忍受这一切。那是你陪我过生日，我也想陪你过一次生日嘛。这个视角很，我在想，这个衣服这个孔，是不是镂空的呀？透气性一定很好吧？我不想去冰岛啊，我想去伦敦。这次我为了去海边，还特意买了几套和去年不同款的泳装。哎呀，妹子有心了呀！到时候可以换着花样穿给你看哟。我靠，骑士团在这里都要高潮了吧？这 multiple orgasm 呢？这个虽然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是啊，这傻逼还在但是。那我给你拍泳装照，那演唱会的事怎么办？不对，我们应该是吧？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选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如果选 B 的话，不对，选泳装照的话，显得太精虫上脑了，显得我很没有，就很不关心他，是吗？一听见泳装照，我就要给你拍照，是吗？不对，我觉得应该选 A， 就显得我的生日很重要，但是你的演唱会更重要哦，是吗？泳装什么的，我就虽然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你的演唱会是最重要的，不能人家说泳装你就想拍照，这太猥琐了，太直接了，我们都是文化人。我选 A。 那演唱会的事儿怎么办？暂时取消，改期的话后面的计划都会被打乱，所以不要。哎，妹子笑了，好感加一加一，好感 up up up。 这个对你的粉丝来说有点过分呢、啊、这我知道啊，但我觉得你的事情更重要。看他意愿那么坚决，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现在气氛缓和了很多，没那么尴尬了。对了，他突然要找我是要说什么来着？不就是演唱会吗？不会仅仅是我过生日的事儿吧？对了，今天是打算说什么事儿吗？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已经决定好了。你的烟麦的入籍，我要隐退，不做歌手了。这里有一个小细节，隐退的隐字应该是吧？啊，引导的引哦。叫 In my humble opinion， 给制作组。制作组提一点小意见，隐退的隐应该是引导的引。

我要隐退，不做歌手了。啥？不，好啊，谢谢000。这个太让人意外了呀！而且你怎么都不和我商量一下？这时候，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虽然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但是你们说出口的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也是一句指责。没事，不要瞎指责。除非你打算绝后，不是我吓唬你。第二句话表示关心，第一句话表示指责。而且退一万步说，人家这不就是来和你商量了吗？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了？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哎，小九的手挺好看的，就我也手也挺好看的，大家看，纤细，指甲都没做过，心疼。谢谢豆豆豆。没有不顺心，只是考虑了一点别的事。别的事情，最近你又瘦了，黑眼圈也重，真的。大家发现了吗？哎呦，我们这小九的表情还是做的挺到位的，真的吗？看我这下巴尖的都像去过韩国。嗯，肯定没怎么好好吃饭吧，晚上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是呀，那是没办法的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之前我说要搬过来住，你又不肯。这种男人留着干嘛是吧？这他妈这种男人留着干嘛？就好像说女孩子跟你出去门看了一场电影，有点晚了，她说宿舍关门了回不去，然后你不服气，在跟那个在宿舍楼下跟那个宿管阿姨吵了半个小时，终于让她把门开了，把女朋友送回去了。是这种感觉吧？谢谢04702。之前我说要搬过来住，你又不肯。那是因为练歌的地方离公司太远了。咦，没懂。也就是说，他住的地方，那男的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女的想搬到男的地方来住，但是去练歌又太远了，是这样吗？然后说，难道说这个男的住公司宿舍？我靠，不可能吧？住公司宿舍的男朋友为什么要留着呢？

啊，男的是 CEO 啊，真的吗？而且我在公司旁边住的地方很挤，而且环境很糟糕。所以你就没法好好照顾自己了吗？他们，我其实觉得男的呀，根本不是不想好好照顾自己，他也不想你来好好照顾他，他就想天天打游戏，也不想出门晒太阳。你觉得他，哇，好可怜哦，这么多天都没有出门，哎呦，天天关在家里，对着电脑，令人心疼。其实根本没有，他快活的要死，听着。

总这么拼命，我都快看不下去了。那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嘛，现在还只是蓄力阶段。等公司走上了正轨，我一定一场不落地看完你所有的演唱会。我只是怕一直这样下去，公司还没走上正轨你就倒下了。多好的女朋友啊，不值得一个包包吗？一场不落呀，你看刚才都教育你们什么了啊？白记那么多小笔记了，还在那里纠正我的错别字。朽木不可雕，哎，烂泥扶不上墙呀。

0: 所以我就想，要不这段时间让我来监督你吧。
1: 哇，这句话听着好吓人，是不是？
0: 谢谢高中生。让我临时当你的秘书怎么样？
1: 听上去 excited。 临时当你的秘书听上去比那个什么泳装更 exciting。
0: 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这个不用我教了吧？谢谢小然的火箭。
1: 哎呀，纠正了一个错别字，就要花1000块钱来弥补，哎，代价真是太沉重了。谢谢小然。没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好好相处。
0: 好，我现在来问一下弹幕，你们这些弹幕啊，小弹幕们，你们觉得这事儿应该选一还是选二呀？选一还是选二呀？来，小乘客们，二呢？这就好像说，你要拒绝人的时候，第一句话，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约等于，你是一个好人，我配不上你。二，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约等于。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你别来烦我。所以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应该选一。然后你说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然后对面说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然后就 problem solved。 但是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为了我牺牲自己的 scan。 谢谢小南的火箭，你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呀。
1: 光爱傻子的眼神。
0: 可是我不想你因为这样就放弃自己。我又没有放弃自己。将来肯定要付出的，不过就看是什么时候了。这果然是简单模式，别操心我的事了，是我让你担心了。别操心我的事了，基本就等同于别烦我，别管我，让我玩游戏吧。

0: 是我让你担心了，这是一道送分题。对呀，我一担心就会唱不好歌。
1: 对，就是这样。我经常，
0: 不对，
1: 我偶尔翻车，就是因为担心你们。
0: 一担心你们，我就唱不好歌。
1: 你看，大家都这么说。
0: 担心你们呢，是吧？担心你们今天干了些什么呀？有没有好好看直播呀？有没有跑去看别人直播呀？谢谢谢谢一总，谢谢沃斯吧。
1: 状态不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哎呀，
0: 没事的。我知道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说实在的，他不是点了一杯拿铁吗？看上去不是特别香。以后每天都给你发我吃饭和睡觉的照片好不好？睡觉的照片怎么发？

0: 讨厌，这是中学生才会做的事情。
1: 哪有，我们中学的时候没做过这种

是吧？忙，早恋呢，我操！这早恋吗？傻瓜，以前每天都面对面的，谁爱看照片啊？我靠，中学就谈恋爱了？这么多年还不给我们小九九一个名分？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说的也是，一起把这段时间努力度过吧。隐退之后，我住在公司旁边也没关系呀。每天给你做家务，还能帮你整理文件、编制日程表。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话。女孩子说要搬过来，跟你住在一起，照顾你。但是，绝大多数搬过来之后，还是希望你来照顾她，并不会给你做饭。希望你带他出去吃，也不想做家务，希望你请个阿姨。不想编日程表，只想看日剧，真的。

应该你们应该就是说，这20几万人里面总有几个跟女朋友住在一起的吧？是不是当时都说好，我要照顾你，我要好好对你，我要哄你开心，我要不惹你生气，再也不吵架啦。怎么可能？是我，就好像我妈妈说要跟我住在一起，要照顾我一样，她还是会骂我为什么不做家务。

能减轻不少负担吧。我跟大家讲哦，在 99% 的情况下，两个人的工作效率绝对低于一个人。不用我解释为什么了吧？我就没有听说，哎，不是没有吧，不要说那么绝。如果真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了，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这个事情确实很少见。那需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才能达到他们工作效率提高，是吗？你知道如果他们感情不好就会天天吵架，对吧？很影响工作吧，影响生活吧，对吧？如果他们感情太好也会天天打架，影响生活吧，影响健康吧，很降低效率吧，是吗？所以说两个人的感情要维持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水平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难的。这个觉得主播有道理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关注一下直播间，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关注一下网易云，买一下淘宝店吗？

你又不是保姆和秘书，这样太麻烦你了。谢谢王网，谢谢乔先生，谢谢 Devil Boy。 我跟大家讲哈，如果你说你又不是保姆和秘书这句话，你百分之两百

但是这样太麻烦你了。有些人说什么两个人之间不用太客气什么，嗨，这句话听着就像都老夫老妻了还过什么情人节呀、讲究什么七夕啊，那都是商家拿来骗我们花钱的，我从来不信这个。圣诞节你又不信教，你过什么圣诞节？我们都这么客气干嘛是吧？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讲，万圣节我们都是要过的。

万圣节过什么？带我们去酒吧呀。不是酒吧应该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吗？或者出去看一个电影啊，鬼片，晚上看鬼片。想想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很多那种好玩的，可以带他去一下鬼屋呀、啊。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室逃脱吗？密室逃脱里面有什么鬼屋啊之类的，去玩啊。我看见有个弹幕说看什么鬼片，他没被吓到，我倒被吓尿了。那你要不找个男朋友吧，普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谢谢巴拉拉小魔仙。男人怕鬼，我真是没有办法帮你。你怕不怕绝后啊？怕鬼没有很可耻，但也没有很光荣吧。如果你看一个鬼片叫的比你女朋友还大声，你觉得这个很合适吗？怕鬼没有很可耻，但也没有很光荣吧。如果你看一个鬼片叫的比你女朋友还大声，你觉得这个很合适吗？我觉得还是应该，你看你们都说合适，难怪我。怕有什么办法？多看点就麻木了。

如果你谈姐弟恋是吧，你又长得很萌，你倒是可以怕鬼了。不然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怕鬼也不是错，但是会有一点小扣分的嘛，说实在的。

谢谢马化腾的老公，谢谢 Sid 吗？左下角有那个，有 BGM， 头上戴的什么死耗子？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的。

0: 这才知道过意不去了啊。不过谁叫我是你的女朋友嘞？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你不也经常逃课帮我筹备演唱会吗？宝宝，哎呦，我觉得自己称自己为本宝宝呢，就都还好一点。互相称宝宝的话，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你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个男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如果我现在能更能干一点就好了，现在已经足够了。谢谢摩尔摩的高级主持，谢谢君莫小，谢谢3191。再说，只许你帮我，不许我帮你吗？这不一样，你现在做出的牺牲太大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所以我才想这么做。哎，这个题有点把我难到了，应该怎么选呢？老司机陷入了沉思。不行，我不能答应。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我觉得应该选择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二也是一种指责，就说怪你的女朋友不懂事，不为自己考虑。你怎么这么不在乎自己的前程啊？你怎么不这么不关心自己的事业呀？对不对？所以应该选一。一就把锅揽在自己的身上了。你要为我付出，但是我不答应。我是霸道总裁，我绝不同意。请大家记笔记。不行，我不能答应，是我自己太自作主张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是不想看到你放弃自己追求的东西，哪怕一小会儿都不行。我现在经营这家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安安心心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哼，我也想。谢谢迷途的喵。结果现在却要你放弃梦想来维持公司。谢谢陈 ship 361。这不是我想要的。哎呀，这个视角有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小九的嘴巴长得好好看的。把自己的那个什么拉大一点。谢谢忧伤的蛋蛋。为什么有三个蛋？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最近这么忙，是打算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感觉这里批了很久了。也拿捏到位，今后你所有的演唱会都将由我的公司来承办。嗯，不由自主想起了张靓颖跟她的老公，叫冯轲，好像叫，对不对？这是真的吗？启动了香蕉计划。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还不错，也差不多是时候该这么做了。果不其然，他非常吃惊。其实我本来想办起来了之后才和你说，想着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自己先暴露了，哈哈哈，小傻瓜，害得我白担心了，哼。这也是因为我的女朋友么关心我才会变成这样啊。不过最近确实累坏了吧，要不今晚回家吧，我亲自下厨哟。宝宝亲自做饭，当然一定要去。那么今天就稍微放松一下吧。晚上和妹子一起回家，吃着她亲手做的晚饭，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福的人。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哎，她这条裙子我还见过呢，这个人是谁？之后也和他说了说有关今后的发展问题，两人决定一起去面对，相互扶持，相互协助。至于下周的演唱会，他说要办成给我最棒的生日礼物。裙子上面那条狗就是我。当然我也毫不客气地说要站在最前面帮他喊加油，今后的人生一定会更加美好，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美妙言香，完结撒货，撒货。
1: 显妖在台服玩魔兽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大菠萝四可能又是亚服先出。罗叔叔，罗叔叔啊，罗叔叔。大陆玩家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割舍的东西。当初在我幼儿园的时候，燃烧的远征一直不开嘛，当时玩那个魔兽世界卡那个燃烧的远征，台服的远征都快打通了，这边还不开。然后当时很多人呢就去了，我也去了啊，很多那种朋友们一起就呼朋唤友的去了台服发展。那时候台湾的玩家还对我们很那个呢，有时候有点不欢迎，说哼，又是大陆玩家来这里啊，就是一会儿就是他们会觉得可能就是有些是打金工作室那种啊，他们来这里就是扰乱物价会那种。我当时也是去了台湾服务器玩，那个服务器叫做愤怒使者，玩起来其实说实话有点痛苦，因为要花很多钱，一个是要买那个要买台湾的月卡，那时候国服是点卡，台湾是月卡，月卡还挺贵的，1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国服只要20几块钱一张点卡，那时候季卡的话是270三个月，也就是如果你一次性买三个月的话就打个9折，这样你不仅要买季卡，你还要买那个买加速器。加速器因为台湾那边服务器离我们所在地有点远嘛，所以呢你还得买加速器，这个成本还挺高的，在那边玩起来。但是后来大家本来在那个台服就玩得很开心嘛，也不是很开心，就玩了很久，还可以跟也认识了很多台湾的朋友，还有些谈起了恋爱，还去台湾玩了几次，我没有去啊，当时他们去了，那时候我没怎么参团，就是大家因为那是魔兽世界是一个团队协作的那种游戏嘛，大家经常在一个副本里打游戏就会感情比较好，然后他们还去台湾玩啊，还有台湾的台妹到上海来玩谈恋爱什么的，哎呀，非常的和谐啊。再后来呢，国服就开了， 很多人呢，开始大家说，
2: 我在这里待得好好的，我死也不走。
0: 我在这个台服已经安家立业了啊，这里有我的兄弟，有我的团长，还有我的女朋友，虽然是网恋的。我在这里有千金马，我在这里所有的仓库都是满的，谁叫我也不走。
3: 我不走，
0: 我已经安家了。但后来很多陆陆续续的还是回去了。就是你网游这个东西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玩才有意思，如果朋友们都回去了，然后你一个人在这里玩就会很孤独。
4: 你不走我走。
0: 而且有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多男孩子玩这个游戏嘛，特别是竞技场，死都打不过台湾人，因为延迟比他们高。平时做做任务就算了，竞技场谁都打不过。人家是十几的聘，我们这边就是100多的聘。所以对于很多那种游戏高手来说，这是很痛苦的。战场打不过，竞技场打不过。后来一看这聘那么高，哪怕买了加速器还是很高的聘，后来就忍不住就回去了。这是很现实的原因。虽然你说国服有很多啊那种什么血是绿的血是灰的，但是呢聘很低，而且还有朋友，就是你成就刷的再高，你的好友榜一个都没来，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聘很高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玩那个北方的联通的那种服务器的游戏，聘也很高，其实就是距离的问题吧。那时候，两岸的反正比较和谐。那是哪一年呢 ？TBC 是哪一年啊？可能2008年吧，我记得是2008年，那时候办奥运呢，我记得。还有很多香港朋友也是在台服玩，那是台服是亚服吗？又忘记了。后来我玩大菠萝的时候，大菠萝3才出来的时候，我玩的美服。后来聘太高了，我又去玩亚服。哎呀，我真的是个游戏难民啊！以前真的是为游戏辗转天涯，浪迹天涯。我有那么多 LGBT 的朋友，我怎么知道他们是 LGBT 的？这很简单呐，你善于观察，或者不需要善于观察，那就很容易就发现了呀。如果你是一个深度恐同的人，那你身边一定没有 LGBT 的朋友，他会在你旁边假装是异性恋，很容易看出来的呀。但是有些人是会拒绝承认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和他的同性恋人，就是他和他的 partner 都一起生活恋爱了快十年了，他的家里人还给他介绍相亲，就是我们所有人，虽然他没有说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那个，对吧？但是他家里人，就是我觉得他们家里人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就是有一种自我蒙蔽的感觉吧。对家里人出柜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上一辈人或者说下一辈人，其实很多人都还是很思想很保守的，真的很保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难过。就是 B 站有一个美食博主，好像叫一食记，他发了一个视频说我是个 gay， 然后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间了，我很痛苦，怎么怎么样，这样我没有仔细去看这个，因为我觉得有点难受嘛。其实他是就是说他选择了放弃生命嘛，然后这个事情报道出来，因为大家就很担心他嘛。他作为一个 UP 主，一个美食博主，其实还是有粉丝的。在 B 站这个大平台里面，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赶紧报警啊，赶紧去说，就是说救救他，是不是还能够就 抢救一下之类的，找警察嘛，对吧？当然最后很遗憾的就是人已经走了啊，但是在不管是平台呀还是警察呀，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完完全全抹去了他是个 gay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特别荒谬的一种景象，因为很多新闻啊还有警情通报会报道这个事情嘛，但是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就只是说他轻生了，但是不说他为什么轻生。这还不算完，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在抖音刷到有一条新闻视频，就是有个叫极目新闻的，然后他也报道了这个事情，说 B 站有一个美食博主轻生了，很遗憾没有救回来。然后他在那个美食博主，他是发了一个视频告别大家的，告别这个世界的。然后这个视频上面有字幕说：“大家好，我是个 gay， 我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这个新闻媒体在播报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把那个“我是 gay”这一段字幕就给打码了，就看不到了。然后他说是我的前半生过得很失败，怎么怎么样。那个 UP 主是山东的，然后他发了视频，上面写的是说不用躲躲藏藏的感觉很好，不过就算不是我也不会结婚生子，世俗生活带给我太多不美好，不想再让另一个生命来这走一趟，怎么怎么样。他说我的前半生过得很失败这样。然后这个极目新闻就报道了这个事情，说美食 UP 主怎么怎么样，已接到很多网友关于此事的报警电话已介入，但是把最重要的那句我是一个 gay 给打码了。这其实我到这一步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其实他是把这个视频发在了抖音上，对吧？大家都知道抖音上面不能说的字儿比能说的字儿还要多，很多字幕啊，不管是钱啊、买啊、卖啊，什么评论区都不能打。就如果经常刷抖音或者说快手这种，知道就是里面的很多字你是不可以打出来的，外国都不能打出来，就是天天全部都是缩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新闻可能是为了过审，所以把这一个他说他是 gay 要告别这个人很痛苦告别这个人世间的打码了。但是里面的评论呢，里面有一个十几万赞的评论说，哎，他是不是删了？他删了，但是我截图了，对不起。一个有十几万赞的评论说，你很棒，适当的马赛克给逝者保留了尊严，谢谢。最开始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有6.4万个赞，后来有十几万个赞，就是说你很棒，适当的马赛克给逝者保留了尊严，谢谢。这是到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说在不断的那个下，大家会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在从小到大或者说这么多年的教育下，大家会觉得宣传下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是可耻的，他因为觉得自己很可耻，所以他就好像畏罪自杀一样的，他离开了，选择了轻生，而你帮他盖住了这一点，让他保留了一些尊严。就是大家他认为就很多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可耻，他因为受不了这种耻辱所以离开了，就是这样的。点赞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马赛克下是什么，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大多数人的想法。 大多数人是不认同的。

0: 就像我妈，我妈是一个很开明的老太太，对不起，中年妇女。她是一个不信很多事情的，非常务实的一个中年妇女。但是她会觉得同性恋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她会觉得谁不就是没有男人要吗？或者说长得太丑了，找不到女的，没钱，只好就他认为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自由选择，这个有时代原因了。我觉得这时候就不要说，就是说哪个地区或哪个地区怎么样，也许某些地区确实要严重一些，但是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这样的话会模糊了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就会变成啊，你说我们这里比较严重，你那里才严重呢，你那种就会完全跑偏掉了。他自杀是不是因为他是 gay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视频我觉得有点难受，我没有去看，但是他确实是在视频里面，在那一页啊，视频的那一帧打出来了，他说我是个 gay， 但是这个被打码掉了。这是我就是说我们现在掌握得到一些情况，还投个票吧，大家能不能接受同性恋。我要被你的想法真的是惊呆我的天灵盖啊，我要是投出来大家都不接受，我马上因为仇恨言论被喜提365天，这直播间就无了，我都服了。你要不要再下回再投一下接不接受哪个人种啊，啊，是否接受美国，是否接受哪个地区的人，这个可以投的吗？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呦累了，好不起来了，这个是可以投的吗？你是否接受，你想想，这不是滑坡谬误啊，这是你今天可以投，你是不是那明天就是否可以接受怎么怎么，你这样想，你把所有的这种少数群体，你把它这个名词换成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你说如果说美国或者说欧洲有个直播间投票问，请问大家是否接受中国人，然后投出来大多不接受，那我们是不是要冲爆他啊？这个合适吗？这样的投票是不是有点有他妈个大病，有这种投票本身就是歧视行为啊。哎呀，有时候会觉得你们什么都懂，有时候会觉得你们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1: 下一封。还有 PSB 发姐，感情道路坎坷怎么办？还有附照片。是想我给你一些形象上的意见吗？这没有丑了，就是顶多皮肤有点不好吧。我他说的他这个邮件说的太模糊了，他就说感情生活很坎坷应该怎么办，然后就发了个照片，那我们就只能从照片来对他进行一些分析和建议了，是吗？其他没内容了。作为一个侄女啊，我就简单说两句。首先我觉得孩子你的衣服好像稍微小了一点， 就是显得有点勒，不知道你感觉出来没有？可能是以前你瘦的时候买的。如果说我对所有直播间的小胖子来，就给点那个穿衣的小 tips 啊，如果你有点小胖的话啊，不要穿那种稍微紧身的衣服，都不要穿，穿的那种要硬挺一点，就料子比较厚那种，比较有形状的，然后不要什么。明明该穿 L 号去买 M 号，那会显得很勒，反而显得你更胖，知道吗？千万不要去。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有点点小。另外，他说他感情生活坎坷，感情道路坎坷，可能是真的。你看他年纪轻轻这抬头纹，配上这个 BGM，感觉真的很坎坷。谢谢 Jump，谢谢子月。这美颜之后还有抬头纹的话，说明你的抬头纹真的有点深。其他也没什么好建议你的，长得还是比较端正的，注意一下表情管理，不要做太多这种动作，会加深你的。抬头纹，抬头纹一长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了。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刘海挡住。下一个，这也是照片啊。发姐，我有点烦我自己。我明明长得挺好的，可就是不敢和女孩子说话。怎样提升这一方面啊？为什么你们年纪轻轻的都有抬头纹啊？我不看他的额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高中生、中学生、大学生，就是个学生，可能是还很年轻。但是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有抬头纹啊？是不是你们很喜欢就做这个动作？他没有丑，就是感觉太年轻了，不应该想感情的事情，还是多读书吧，要不。另外，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外面穿一个圆领的衣服，里面最好穿衬衫，或者说什么都不穿，不要露出内衣的，就是内衣的一个边儿，这样不好看。一点小建议，希望你采纳。

种毛衣里面可以不穿的。哎呀，我呛到了。我取下一封啦。

0: 怎么样？我这些点评还不算太伤害人吧？不会失去水友吧？他没有很帅，但也没有丑，就普通男孩子的长相啊。你们这些说他长得丑的，哎，我觉得还是过分了。你是没见过丑的，真的，就普通水友长相嘛，平均，可能还高于平均呢。求发儿指点个人感情。发儿你好，今天才关注你，唱歌很好听，性格很好哟。去年5月，跟我一个新进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当时没约会2次就发生了关系，之后没有表白就顺势在一起了，之后没3个月我们就分手了。因为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3年多了，马上要结婚，发现前男友出轨了。本身前男友脾气也不好，所以就分手了，没有多久就跟我在一起了。分手原因是她爸不知情，他俩分手，找她前男友借钱。她告诉前男友不借的情况下，对方还是借了。在我发现她不开心时逼问下，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件事，作为爆发点就分手了。之后2个星期后就和好了，之后总是分分合合，每次几乎都跟她前男友有关。最近一次是因为对方母亲重病，她发现了，觉得对方那么痛苦，而我们天天在一起约会，感觉到愧疚。情人节晚上我们在一起，因为一点小事生气时，她把这些告诉了我，但是没过2天就不联系我了。朋友告诉我她在接触别的男的，她总说我不成熟，虽然同岁，另外可能物质方面给她不如她其他朋友。前男友比我大7岁，家庭条件比我好，是我太执着，还是我自己提升不够？你好像没有执着吧？你们俩不就是，就突然就在一起了，也不是说你追了他很久。然后孝心感动天地，他答应和你交往，你们俩不就开始的比较随意嘛，对吧？没约会2次就 bang bang bang 是吧？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感情基础不深嘛，对方也了解不够。至于她跟她前男友的瓜葛的话，跟你执不执着和提不提升不够，我觉得都没太多关系。你们开始就是比较错误的吧？因为她刚和前男友分手，你们就在一起了，就没有一个这种过渡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基础本来就不牢，开始的太草率了，也不是说太随便了嘛，太草率了。你们后来分开也是很正常。如果总是分分合合，那说明你们就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啊？总是吵架就说明不合适嘛，还有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你们喜欢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她这个上一次分手是因为发现前男友出轨了，她才分的，并不是说他们俩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互相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才分的。她是发现前男友出轨了，实际上她还是喜欢前男友的，只是发现他的背叛之后受不了才分的。为什么别人背叛你，你受不了，是因为你喜欢他，不然的话，随便哪个张三李四被喜欢别人了，出轨了，关你屁事儿，对不对？说明你，他这么痛苦，然后分手了，本来就要结婚了，感情，女方的感情是到位了的，然后就这么突然被掐断了，可能就断得不干净吧，我想的话。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爸爸， 也有点奇葩，为什么要找自己女儿的前男友借钱？这是个什么脑回路啊？啊？是他们俩一起有什么秘密吗？只能找他借钱？而且你告诉了，就他告诉了他前男友不要借的情况下，他前男友还是借了，是有什么把柄在岳父手里吗？这就发人深省了，说不清楚。就本来就岳父找女婿借钱已经是很奇葩的事情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淌这个浑水了。
1: 发姐，我家无产阶级，我有个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然后她还很漂亮，然后德玛西亚白金衣，和她在一起压力很大，我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她的一点。啊，但因为压力很大放不开，会感到不平等，比如她骂我而我不能反过来骂她，我怎样才能嫁入豪门？我的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倒插门，我二十她二十一。啊，德玛西亚白金衣什么概念？是不是就是埃欧尼亚白银舞的感觉啊？哎呀，你说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也挺不错了。但是你后面说的就有点看不懂了，什么叫做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他的优点？你这话说的很像那种，就那种玛丽苏的文章是吗？就是有一个霸道总裁，很凶，条件很好，很帅，很有能力，周围的人都对他跪舔，天天拍他马屁，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说话不经过大脑，他觉得我很纯真，很可爱，很直率，他爱上了我。我靠着我的单纯又不做作，击败了那些喜欢跪舔的贱货，是这样吗？性格直率这个优点是不是优点？是优点，但这个优点的就加分也就那么回事吧，哈。谢谢欧派粉，嘿嘿嘿，很会刷存在感嘛。谢谢 UEOUYUYI。

哎呀，我觉得你想嫁入豪门可能有点难，也不是有点难吧，说超级难，几乎不可能。首先，你20岁，他21岁。你们俩距离合法，就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好几年呢，是吧？像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般恋爱谈个3个月就开始要分手了。我觉得你熬不到可以结婚的那一天，这是其一。就夜长梦多嘛，对不对？是吗？人家公主20岁、21岁，还早着呢，就。根本心还没有静下来，并不想跟谁结婚。另外，我跟你说，跟有钱人交往，如果不结婚，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是吧？女孩子跟有钱人交往，是吧？就是虚荣心得到一些满足。比方说，那多拿几个包，多出入一些高级场所，多睡几次5星级酒店，对吧？然后帮，就一个月多点零花钱，我也不知道，毕竟没经历过啊。然后还有什么，坐一点高级法拉利。但是男孩子跟有钱的女孩子交往，其实就捞不着什么豪门的好处。你想想，我跟你讲，哪怕他家产几千万，你家产几百块，你们俩出去吃饭，多半还是你买单，真的。那你又是何苦呢？我曾经有个朋友，是吗？家境也不说贫穷嘛，就说普通。然后他交往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女朋友，说是厕所就比我们客厅还大的那种千金小姐，家里有私人飞机那种。他交往了，他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女朋友很爱玩，喜欢泡夜店，住酒店要住5星级，吃饭要吃米其林。他的钱包受不住了，他说：“虽然他有钱，虽然他女朋友有钱，但是买单的多半还是他自己。啊，本来一个月消费2、3千，现在一个月要消费2、3万。他说我要破产了。后来好像是分手了吧，我记得。而且他说。”为什么老是他买单呢？因为他女朋友虽然家里很有钱，但是他女朋友没怎么找家里要钱，想显得独立一些，好像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呀？是吧？强行拉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另外，你20岁，他21岁，说起来是姐弟恋，但是实际上一岁的差距基本等于没有。如果说你20岁，他35岁，你们俩的爱情可能对你来说还有点经济效益。你们现在我觉得，哎呀，就好好享受跟有钱人谈恋爱的新鲜感吧。其他真的没什么可指望的，说实在的，可以哇，你家车好好，哇，你家房子好大，怎么样嘞？又怎么样嘞？是吧？还有就是说，一般来说，有钱人家的孩子脾气都特别不好。我认识的所有家里条件特别好的
那种富二代啊，基本没有一个脾气温顺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官二代是吗，他开直播标题还是又菜又爱喷，就很好的诠释了他们这一类人。想起了王哼哼的妖姬了没？

们这些有钱孩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多时候是被宠着大的，他骂你你不能反过来骂他。是啊，谁敢骂表哥？哎呀，但是呢，你被他骂了，你又拿不到他的钱，是吧？你又跟他结不了婚，分不了财产。我觉得三个月后咱们就啊，各奔东西吧，是吗？倒插门这种事儿，我只见过一个人成功了，那就是恶魔 QQ， 从抚顺嫁到了青浦。他说他是通过直播走上了人生巅峰，有一个爱他的女房管娶了他，从此在上海扎了根儿。其他我就没再见过什么倒插门的成功案例了。这是他原话。哎呀，狗图脾气好，那是那个富二代里的一股清流，不能拿来做普遍来讲。圈叔也算是，圈叔也是就是人生赢家，他。圈嫂长得又好看，家里又有钱，跟他还有同样的兴趣爱好。但是我看他也是挨圈嫂骂比较多。哎呀，祝你今后一帆风顺。我们去下一份邮件了吼。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和发姐算是半个同行，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差不多有近十年的交情了。前两个礼拜我到外地出差，恰好是在他的城市，临行前和他开玩笑让他收留我，结果他一口答应，这时候也不好和他说是开玩笑的。最终我成功的在他家客厅打了地铺，因为我上班起得比他晚，回来的比他早，所以我每天都能在他下班回家前煮好饭做好菜和他一起吃饭。哦，过了几天天气突然降温，他早上去上班的时候都顺手把他盖的被子披到我身上，晚上他洗完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顺手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给洗了。我有点小洁癖，每次做完饭都会洗澡。哈，我很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我们都是单身的，我就想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是什么样的心理，是纯粹的深厚友谊呢，还是请发姐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帮我解读一下，谢谢。如果可以请回复一下我，您是哪期看我的邮件，谢谢。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吧。我都不顺手洗我以前男朋友的衣服，他可能是爱你爱得很深，真的。

我连我妈的衣服都不怎么洗，这都用洗衣机洗。说现在有洗衣机了，也不算顺手洗吧，如果用手搓的话就算了。难道你们在你们看来这个不像是女孩子喜欢他的迹象吗？我觉得肯收留他住就已经说明对他很有好感了吧。我们那些同性之间很多都不愿意收留人家住呢。我有个大学同学，我有两个大学同学，以前就是一个宿舍的那个，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留在重庆，一个在外地。然后那个外地的朋友呢，外地的同学呢，偶尔就每年可能一两次吧，会经过重庆，再或者到重庆来办事儿。他就老跟那个我另外一个同学说，能不能去你家里住两天？我那同学已经结婚了，就说，嗨，不太方便吧？他说我家只有一个床。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还说，那我可以睡沙发。我们同性之间都不喜欢没事跑人家家里住，就如果不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话，对吗？所以呢，我觉得他肯收留你，基本上是成功了一大半了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嘛。你想想，你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客人住在你家里，你早上应该几点起来？是不是要帮他准备早饭？平时你本来假日可以睡到中午十二点，有朋友住家里，你是不是早上八点起来去买早饭，然后叫他起来一起吃早饭？还有晚饭要弄得特别丰盛，还要帮他洗衣服，给他准备这准备那，还要给帮他铺床，多麻烦啊，不如直接住酒店，对不对？小嫖客嫖娼未遂被骗，求发姐指导，救命啊！什么叫知道啊？哎呀，你们错别字能不能少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掩耳

的学生，最近学习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想出去放松一下，就用微信约妹子，然后妹子说要出，先出150的出台费，我就给了，然后她又说要车费，我又打了200，然后她又说要发500块标注果果，妹子姓名，接300元套餐，果果还做这事儿，然后我发了，此时我已知道受骗了，但是不甘心。然后妹子又说要500元保证金，我一咬牙又给了。好，就这样来来去去发了2600多块。他见到面后会给我，结果连面都没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报警怕耽误了我的学业，不报警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求发姐帮帮我，救命！

还不如去发廊呢，对不对？你是哪个学校的研二？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啊？首先，我不知道你这2000多块钱够不够立案。其次，我觉得你这个想嫖娼被骗，钱被骗了，就不要去报案了吧，是吧？这个，你怎么想的呢？啊，去报案。你下回要说你想飞叶子去买叶子，结果他给你查叶，你觉得上当受骗了，你打110说我被欺诈了，你觉得会怎么样啊？啊？

我看你这个受骗的经历，觉得钱实在是太好挣了。从头到尾，他给过你什么好处吗？你这么就光光的猛打钱？你有叫他发点什么你想看的吗？还是就他就随便网上找了几个女孩子的自拍，然后发给你，说是她叫果果，长得贼漂亮，只收你500块，第一次出来卖，还押韵呢。哎呀，我觉得可能你是读书太多了，容易轻信人。我跟你讲，可能跟你聊天的都不是一个女孩子。你有要求视频验证吗？哎，不对，我们这个解题思路不对，是吧？首先，压力比较大，放松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放松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嫖娼嘛，是吗？不能通过一些经典的不求人的方式来放松吗？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呀。同学是吗？你以为？但是世界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吗？有些。群众在说什么可以报警？你没嫖，你只是被骗。这不是在于警察定不定你的罪这个事情，也不在于钱能不能追回来，而在于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是吧？第一，你没有女朋友，要靠嫖娼来放松，这事儿本身就不是一个特。

太多了。比方说，你就略开前两步不谈，你已经被骗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起身边的就是折凳，就冲向了那个卖淫窝点，把那个天上人间给砸得稀巴烂，钱也要回来了，还立了一件大功，那么你这个场子就算找回来了。你被骗了，你拿他没办法，你还要求助警察叔叔，你说，哎，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但实际上你不要这么做啊，你如果真的冲过去的话，你丢掉的就不只是2600了，可能会丢掉一个肾，两个肾，说不清。还有，就说你。我们大家其实平时看的那种警匪片啊，什么那种恐怖片已经很多了。单枪匹马去别人的窝点，就是找死的行为，不是会丢掉啥，就是会多了啥。比方说你丢一个肾，然后人家缝了一袋那个什么面粉在你肚子里，让你说哎帮我带出关去，是吧？那才惨呢，更惨了。

你这事儿我就不过多点评了，是吧？怕你取关。就是从你最后说的是，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发姐帮帮我啊，救命啊！其实我觉得2600块钱，你个银二的人，就是不到救命的程度，你就是被骗了，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没有 stupid 的到。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及警察叔叔以外，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对不对？甚至还就是让自己得到了一些保护，不至于就是说你万一是吗？真的成交了之后，然后身体开始不健康了，岂不是血亏是吗？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就当成一个教训，就记下来就行了，也不至于到救命的程度。勒紧裤腰带，吃3个月方便面，也就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啊！就当交学费了。谢谢谢谢，卢本伟秀色可餐的飞机。千万别去报警啊！也不要。这种丢人的事儿就你在网上跟我们这些陌生人说一说就行了，别给自己什么亲朋好友去诉说自己的烦恼，他们听到这种好笑的事儿，不会保守你的秘密的，就一传十，十传百，你这个事情就要全校皆知了，真的。你在网上跟我们说说没关系，我们不认识你，别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不仅，如果你跟他们说了，你不仅得不到安慰，还会获得一辈子的嘲笑，你信不信？逢人就说你的故事，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痛苦。我们知道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你，是吗？什么叫23岁的处男对我来说是小屁孩吗？我跟你讲，不管多少岁数的处男，对我们来讲都是小屁孩。但是呢，我相信你已经不是处男了。你钻五了，我还以为你在这儿钻呢。云哥40还是处男，我才不信呢。干嘛？他双手残废啊？拿下巴打的 GTA 呀、啊！谢谢 LZ，谢谢 Johnny。

是江宁。不是，我觉得你们男的、女的有可能很大年纪都是处女，但是男的基本上，一般中学之后就不可能再是处男了。可能大家对处男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你。就是什么双手创造梦想，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我这么问你吧，一个男的，他打飞机，他是不是处男？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打飞机，他是不是处男？是，好，这个男的，他用飞机杯打飞机，他是不是处男？第二个问题，用飞机杯打飞机是不是处男？也是啊。第三个问题，他用非常漂亮的那个充那个那个充气娃娃打飞机，他算不算处男？第三个问题。也是，女的帮他打飞机，他是不是处男？第四个问题，女的帮他打飞机，他是不是处男？女的帮他 BJ 算不算处男？第五个问题，女的算他给他 BJ 算不算处男？也是啊，那第六个问题。如果他喜欢的是他是男，他喜欢的男的，他他是零号，他喜欢是个男的，他还是不是处男？他被报局了，他还说是不是处男？不是，所以你们前后都可以有处，是不是？嘿。就不是了，所以说其实这些问题很微妙，是不是？比方说，你们觉得男的要跟女的啪啪啪之后才不是处男，那假设说男的跟男的啪啪啪之后，他还是不是处男呢？也不是。好，如果说男的跟女的之间啪啪啪，然后他走错门了，他算不算处男呢？也不是处男。那么为什么 BJ 就是处男呢？那不也是走错门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有叫 right place the right door？你们才可以不是处男。这个 BGM 好昂扬啊！

门窗在我们 CAD 里面都是同一个命令，就是 MC。我们都是用同一个命令。你不信，你画画图试试。MC 是门窗，是拼音。那天正啊，那就天正吧，无所谓。我不是，我是说觉得那个什么，觉得大家的那个，其实现在科技发达了，什么大家的路子也越来越宽了，思想也越来越开放了，所以说很多很多以前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模糊了边界，你知道吗？处女怎么算处女？处女有一个很，处女现在也不好说了。那比方说，她从来没有跟男的相处过，但是她由于喜欢玩山地自行车，那她算不算？什么喜欢比较？我怎么？我说是喜欢玩车，有突然落风是什么鬼？是自行车，不是自行车很容易那什么？不是，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那个说那个女的跟男的说，她说她就说那个男的发现女的就是说就是有点黑，然后女的说是因为我以前喜欢玩倒立被晒黑的。哎，当时我看笑死我了。但是我觉得是屌得不行。那个问笑点在哪儿的孩子，你是不是？我就是讲，哎呀，这个不是我遇到的事情，我就是讲一下网上看到的小故事。夜何以飘零去，就是说哎呀，处男不处男，处女不处女的，就是都就在你的心里了，是吗？这个都是随便的。谢谢点播天，我倒立不起来，我胸太大了。谢谢点播天。谢谢完美石榴。

其实不是，那些都是那个假的。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网上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其实这些事情你自己喜欢就好，不一定非要达成什么标准。就是说我是说网上很多那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很多疯传的，比方说什么那个女的生性放荡，跟很多男的一起娱乐过，所以她走路腿并不拢，其实有可能人家就是天生罗圈腿，所以说这些说法是很不正确的。还有有些男的是吧，跟你啪，假如说就说啪啪啪的时候非常快，他说他是处男，其实他只是早泄，是吗？所以这些，哎呀，哎，我在说什么呀？下了，下了，下了。不是，我是说，就是说网上很多那个，很多那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什么想起往事，我还是个孩子呀。对，男人看鼻子也是不准的，当然不准。哪来的经验之谈？我还是个孩子呀，是吧？看鼻子怎么会准呢？你想一想，这个毫无关联的，你是从男厕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吗？看鼻子准。还有些人说这个是你的长度，你们是不是突然就举起自己的手来看？咦，男人从小都互相比，可是你们比的时候也是在厕所比吧？这厕所比不准吧？对，说看鼻子准的肯定是自己鼻子大，非得坚持这个那个什么，比撒尿撒的远。你怎么比这个呀？不是都站一定的距离往那边尿吗？你要是太用力了，不是反射回自己裤子上了？什么叫吃了好几次鼻子的亏？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量过跟鼻子一样长？

这首歌叫《笑忘书》，然后呢，它有个粤语版叫做《给自己的情书》，都很好听。下一首歌也是，其实哈，是这样的，哎，我这就是我准备的，关于李宗盛的，不是说我要唱一整晚，啊，那是不存在的，毕竟我又不是网易云，他很多歌我其实也不会，实际上他的歌我大部分都会了，有出名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熟啊。我可以给你们那个什么一下，就是以鉴赏为主。谢谢天津小爱的高级手琴，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微笑的飞机。谢谢李宗盛啊，你们知道他是哪一年的吗？他，哎呀，台湾人，58年的，就比我爸爸小个20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自己的错觉，还是那种，我就觉得他跟我爸长得特别像，就戴眼镜、络腮胡。那个五官布局很像，可能我爸我妈不会苟同哈、啊。我妈说：“哦，你爸有他这么好看什么的。”但我就觉得长得很像。谢谢一叶知州的高级车型，台湾人，台湾人。然后是那个就好像不是学音乐的，当时是一个。我查了一下，是台湾新竹私立明星工业专科学校电机专业，而且还是退学未毕业，就是很早就出来做音乐。想起了那个比尔大门好像也是上着学说，哎呀，不如出来创业吧。但我推荐各位那个年轻人不要这么学啊。电机专业不是说杨教授那个专业，是电动机器那个专业，电机专业，电机，电动机械那个两字，电机专业。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学那个，学音乐专业，就是那个，真的说是科班出身，因为就是说搞音乐啊，搞艺术。最讲究的还是一个天赋，还有一个缘分。就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成功等于1%的那个才华、天赋呀、啊，天赋加上99%的努力。小时候我们老师总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说：“哎呀，天赋不重要，你们只要努力就好了。”那长大了才知道，实际上人家后面还有一句。如果没有那1%的天赋，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在艺术方面哈，还是天赋比较重要。对，那天赋是最重要的。

好，不管是艺术还是体育方面这种，我觉得都是天赋比较好。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那种叫趣闻铁事吧，趣闻轶事吧，说是曾经有一个画画的班子，在国外的啊，就是一个绘画班那种大师教学生。然后呢，教着呢，那个大师发现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到上班之前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会有一幅画在那儿，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画得很好。就那个老师就很奇怪，说啊，这谁呀、啊？就是问了所有的学生，都不承认，说不是我画的。然后后来老师就仔细观察，怎么在那个在下了班之后，在那里埋伏在暗处。暗中观察，后来发现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清洁工人，去好像是清洁工人，反正就是当时的一个后勤工人去画的。人家就天天在那里就旁听嘛，然后就很厉害，哎呦，觉得很牛逼，画师。扫地僧，这是真正的扫地僧。

也不是拖布当毛笔，人家是就是一边拖地一边好好听讲。这个故事少林寺也听过。我们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哈，对于李宗盛的那种最知名的作品可能是像那种当爱已成往事、山丘啊之类，山丘都是后来的，可能当爱已成往事是我凡人歌这种是我接触到他最出名的作品，小时候还有真心英雄之类。真心英雄以前可是太火了，天天每周都在那个放。山丘是很后面了，我大概那时候我都快好像都快做直播了我才听到。还有阴天，对对，但是他自己唱的呢就要稍对少一些。我跟你们，他第一张专辑是那个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名字就比较很那个年代的感觉，你们可以听一下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前奏听上去就很叫什么70年代80年代吧。一听就是很久以前的歌。然后我听他唱歌这个嗓音，我一听我就觉得就很乐，因为我认识李宗盛的时候，哎，这话有点膨胀了，我没有认识李宗盛，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我知道李宗盛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个大叔了，我以为他就是年纪大了，声音听有着很沧桑，觉得他啊那个嗓音是岁月的痕迹。后来发现他20几岁的时候也是一股大叔嗓啊，是吧？那时候听着跟他现在还是一个味道。实际上这时候他才看呢，他58年生的，然后这首歌是他86年的，也就是30岁。长得老，长得老其实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伴随着它的弊端来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大家觉得你从来没有年轻过，然后你老了还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哎呦跟年轻时一模一样，所以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可能有利有弊吧，有点像赵本山大叔。隐隐约约他若隐若现，衬托你就不用换，对，送礼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一个是李宗盛算一把，本山大叔，本山大叔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高秀敏，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还有些人说我黄大娘很烦，我们都曾经走过。哎，我还忘记改标题，我改个标题，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

0: 说
1: 郭德纲。
0: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的和声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手，叫做童安格。童安格你们知道吧？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对。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是估计很不说的话听不太出来，一说了还是能听出他那个声音。童安格也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当年非常出色的歌手。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算是代表作，叫做《寂寞难耐》。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说，哎，这首歌很出名吗？哈，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呀，很出名，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还是他粉丝呢。然后我还就心里就想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李宗盛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由于他是第一张专辑，水平嘛肯定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也不能不提，要提的话就得一定要找一首代表作出来。那我们就里面选一首。啊，叫寂寞难耐啊，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听过，还真的，哎，这怎么打成寂寞的奶奶？你们应该也听过，叫做寂寞难耐，特别是前面的歌词，你们应该都听出了。最开始我不知道，我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三句歌词，就是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0: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1: 刚开始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说30岁快到了，这里有一句歌词，
0: 一个人走开。
1: 谢谢阿冷排排的飞行，谢谢排排。
0: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就过去了。
1: 这是他演唱会后来演唱会唱的，40岁早就过去了。这时候不能按照原唱来唱，说哈哈，30岁马上到了，这那就太尴尬了。
0: 寂寞难耐，
1: 寂寞难耐，
0: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1: 这时候你们应该听出来这首歌，
0: 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谢谢血色军刀伴的歌。

0: 谢谢小可乐的饭卡，这时候就肯定比较熟悉了。谢谢狗牌的飞机。你觉得李宗盛的歌那个风格很明显，但是他给别人写了很多歌。
1: 寂寞难耐，
0: 寂寞难耐，乱了。

一首歌就是他给陈淑华老师写的了，就可能你们非常熟悉的，包括你爸妈妈都很熟悉的那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0: 首歌好多人翻唱过，比较出名的应该是，我想想哈，应该是那个梁静茹。梁静茹，谢谢迟来的冲动的飞机，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前阵子啊，因为很多原因，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版权问题，然后网易云上面都没有滚石的那些歌曲的版权，那就失去了很大一波人，不管是李宗盛，还有刚才那首歌的原唱陈淑华老师。谢谢 Mystic 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 Choker 的飞机。怎么说呢，但是止不住大家喜欢这些歌。我当时在网易云上面搜索那个梦醒时分，出来的第一个是陈淑芬，就不是陈，原唱是陈淑华嘛。啊，当时搜出来第一推荐位是陈淑芬，我说哎呦，网易云还搞这种啊，好像，我说改个名字人家不知道吗？后来实际上是因为就年代久远嘛，很多观众不记得，就直接把这个人当成原唱就听了。
1: 早就过去了，
0: 也没办法。看看下一首是。
2: 不必对谁交代。
0: 我觉得李宗盛有两种就写歌的立场吧，一种是他自己，还有一种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他下一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给那个赵传写的，也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

首歌翻唱的人太多了，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在节目里翻唱是《我是歌手》里面，是一个女老师唱摇滚的。

0: 而且它就是
1: 量身定做吗？
0: 他为赵传写这首歌，赵传当时，其实赵传的个人特色大家也都很清楚，他的声音条件、唱功都是没得说，但是呢，形象稍微就长相比较普通嘛。他还有一首著名的代表作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你说要是再过几十年，他要是生在现在，可能就不用这样了。这整个容不就完了吗？对吧？有点可惜，感觉。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谢谢山姆威尔西飞的骑士，谢谢峰峰和丘克的飞机，谢谢甜美微笑的飞机。
2: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0: 男的怎么整容？我靠！那要不去我的红包了解一下？我的红包，新浪红包里面有一个男神整形，给我塞了1314块钱，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男的都就不整容了吗？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发现，就 iPhone 或者整容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一个种族的，不对，一个物种，有什么不能的了？哦，你还拿到3块钱啊？可以的。哎，不过有些人说济公去了解一下，济公有什么好了解的呀？斗鱼裴勇俊，也可能去了，就是医生都不爱接待，说哎呦，这生意骗不了你什么钱啊，不像，不是以前有个笑话嘛，说什么谁谁谁走进医院，大家就一看，哇操，这就是未来的 VIP 啊，类似于。就走进直播间说这不是个皇帝苗子吗，大生意来了，赶紧都有。谢谢济公的啊，谢谢裴勇俊的飞机，谢谢涛落叶的留下。没法，还是可以的。谢谢。怎么说呢，突然话题就差到这了。整容这方面啊，年轻的时候是给，就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是给那种长得不好看的人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等人过了青春期，或者说那个不惑嘛，就40岁往后开始衰老的时候，反而是曾经长得很美丽的人在这方面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容颜花的钱超多。我们当初认识的很多那种大美女到了晚年都要去就是维护一下，就越是漂亮的人越不能接受自己老去，也是柔人，有些人比方说就丑了一辈子，我觉得就还好吧，得到了再失去就更难受。就打打针啊，拉拉皮嘛，拉皮可太，拉皮很吓人的，我听过那个原理，就是说把这个皮全部这样拉起来，然后在这里截掉一截，就那种拉起来，不是这里就像有一个褶子嘛啊，然后再把这个褶子割掉缝起来，而整个人就绷起来了，没有皱纹，但是看上去天天就很吃惊。 I am so fucking surprised， 怒发冲冠的感觉不太好。希望科技发达以后还是能够就脑后插管就行了。痛痛 不，以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可不知道科技发达了会怎么弄啊。然后我记得根据我做的功课，好，他下一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宗盛的代表作，可能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还人工》。

首歌的对仗非常工整，像一首诗一样，字啊字数啊全部都一样，都很牛逼。

0: 我总觉得李宗盛应该是中文系毕业的。这中文系加那个什么音乐什么在毕业的，没想到是电机专业，跟杨教授同门师兄弟。谢谢三年的火箭，谢谢爱吃螃蟹的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的高级手机，这很厉害。而且他这个特别是这首话，哎，不好意思，有点吓人，突然一下吓人。像这种他就是他的歌有一个特色，特别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歌，就是说经常有些话他不是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而且这个念得很随意，哎，摇起来。谢谢，声音有点小啊，这边。凡人歌，他很喜欢念，我有时候怀疑他就是忘记了，比方说演唱会里面忘记了这一句到底该怎么唱，哎，不如念他吧。终日奔波苦，他在演唱会的版本比他那个正式的 CD 版本念的更多。感觉有一半是念出来的。多少男子汉
1: 因为红颜，
0: 谢谢 Mystic 的背景。老了记性不好，不是说起来记性不好，华健大哥还是首屈一指的。这边就是把那个调子就歌词念出来，他们就是两种嘛，这是记得词忘了调。可假设啊，华健呢，周华健大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拉回去了。经常在那个现场演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突然拉起来了，你以为他是即兴表演吗？ No， 忘词了。而且他是台湾人，为什么他说话一点都不台呢？就感觉像北方甚至北京那边的那口音，整个就很中国北方，不会说什么这样子啦，好机车哦，这种就像那个什么五月天啊，或者说有些台湾男歌手这说话有点台台的嘛，他完全不台，为啥嘞？谢谢夏目上海的飞机。

0: 少同林鸟，
1: 你正要奋飞也。年纪大，我爸也年纪大啊，可是我爸的普通话就很真的很差，一股子重庆味儿。
0: 你向谁去喊冤？
1: 眷村啊，我穿的是一件那个什么

是吧？就这样。其实我对《梦醒时分》的那个歌词啊，其实我个人的喜好，我会更喜欢像《寂寞难耐》这样的歌词。就这个可能在我看来有点偏鸡汤，就什么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啊，这说的好像都完全正确，但是可能会少一些触动。就是，就整首歌的歌词给人感觉是说，就是听过了，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者说叫听过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整个歌词给人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当初那个什么，金庸先生有一部小说叫做《白马啸西风》，里面最后有一段话，也是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我知道他是渣男，但是我不管。

不是纳豆，就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个《白马啸西风》里面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吗？讲的是那个，反正就借着武侠讲了一些爱情故事，就是说，里面有一句是：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哎，这个"法子"两个字就很武侠，就很那个年代。你如果说办法的话，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耶，有头有脸 up up 的飞机。下一首他比较出名的歌，不是比较出名，超级出名的歌，也是最近被翻唱的超级出超级多的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这首歌歌词比较有感触吧，因为在我看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讲网恋。但当那个年代，可能他写这个歌的时候还没有网恋。那时候还没有网嘛，大家笔友，但是实际上异地恋嘛，就是这样。给你们看一下，据说也是写给当初异地恋的这位女歌手，叫娃娃，不是英雄联盟那个娃娃啊，就娃娃。先倒退一下，说是当初在台湾的这个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子，就以他的那种角度写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叫娃娃。

谢谢王林之盗贼的伯爵。哎呦，王林开伯爵啦！你看这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确实是爱上了一个北京男子哈。谢谢清蒸虾块的邮箱，谢谢王林的伯爵。

说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话题哈、啊、就是那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这照理说就是不能自已，但是呢不管是娃娃还是李宗盛都唱的是不能自己。这在网上还有一些争论说，嘿你怎么能乱唱呢。谢谢 Cult Film 和夏目 SH 的推荐，谢夏目 SH 的两个推荐。上回呢有一个绝大多数翻唱的人就像我那样，就是唱的不能自己，就是大哥唱的都是对的，李宗盛说的我都听，凡是李宗盛唱的我就跟着唱。但是上回好像有一个男歌手翻唱这首歌叫周深，你们肯定也知道唱大鱼的那个人，他就唱的那个不能自已，然后很多人就在评论里说，哇终于有人唱对了，舒服了。不是字不同，就是说不能自已是一个固定的成语，不能自己好像是就不是一个成语，就没有这个说法，是这样。刘明湘也唱对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比方说我唱的好几首歌里都有这种问题哈，就好像叫明月几时有里面写 Mystical 的飞机，明月几时有里面那个转朱阁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但是邓丽君唱低绮户，王菲唱低绮户，然后我也就跟着唱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还有一个也很出名的错误，一首歌里错了两次的是那个张信哲老师。张信哲老师在他的代表作《爱如潮水》里面，就是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就徘徊嘛，实际上，可能为了押韵嘛，低绮户。然后还有就是，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实际上是妩媚。说不知道到底将错就错还是怎么样，徘徊吗？你们唱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唱呢？会唱妩媚吗？还有比较出名的是那个刘德华，刘德华是我妈喜欢用的那个口音，经常说，哎，你不是喜欢那个刘德华吗？郭富城竟然调侃我，所以我就说出来就是这个感觉。然后他说刘德华不是有一首歌叫孤星泪痕吗，就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也是唱错了。怎么说呢，反正将错就错也不是很大个事情，我们只是一些歌迷而已，对吗？啊，我问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唱，然后有些人就很烦，他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唱那个年代的歌曲了。哦，是冰雨哈、哦，冰雨，说错了，冰雨。哎，那个人追杀一下好不好？经典歌曲你不唱，你还很光荣呗？就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什么意思吗？啊？气得我去倒杯水，哎呦，好痛！伤上加伤，我去拿杯水哈，马上回来。

居然拿的是老王那个中老年杯子，且看陈毅发二的三 A 飞机，且坑爹的单纯的出击澄清。我之前膝盖就是碰到这个桌沿，啊，撞得很惨。

谢谢夏目 SH 的飞机。像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词啊，你们谈异地恋的会比较有感触吗？这是周深那个版本，周深也是个奇男子啊，我感觉他音比我高，而不是感觉，好像真的比我高，就可能只有指导员能前去一站。你们没谈过异地恋吗？不可能吧。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哦，母胎 solo， 没出过城不懂。没网恋过吗？现在不是比方说你随便搞个恋爱在网上都是异地恋吗？

其实《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前奏让我想起了《两两相望》。跟我算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现在网恋不是很平常吗？以前网恋是一个那种，网恋这个词儿啊经历了很多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网恋可时尚了，你知道吗？就是网络啊，最开始是一帮家里比较有钱的人，然后走在时代的前沿的人才上得起网，有电脑。那网恋那个词儿当年可时髦了。最后呢大家都能上网了，而且由于那个什么就劲舞团嘛兴起，那时候曾经谈过网恋的就都羞于提及，说嗨，网恋突然变成一个很杀马特的词儿，就是那种什么要来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那种时候又变得大家不愿说了，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呀，没有，我没有过那种，有那种什么要和我谈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还有一种是网恋吗，分手就割腕那种，是当时劲舞团。那现在呢就又回归了，成为了一个中性词，本来是这么高这么低，然后现在可能就趋于平缓，因为现在都上网了嘛，就还好了。你被骗了8000，哇，你是被劲舞团的小妹妹骗了8000吗？斗鱼颜值区，哎，讨厌，颜值区的事情那叫骗吗？轻舞飞扬，轻舞飞扬，痞子菜。分手歌声，小哥哥连麦吗？我萝莉音。谢夏目 SH 的三个飞机。痞子菜还行吧，还行吧。痞子菜应该是最初的那个那个年，因为网恋的当时第一批的那种代表作。谢谢王林知道贼的火箭，谢谢王林连堂。想当初我上网的时候还要故意把年龄说大，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那时候我好像14岁还是15岁就上网了，但是别人问我多少岁啊，你知道网恋吗？也不是网恋，谁要网恋，走开。就是说网络聊天嘛，大家其实就跟现在走进直播间一样，就是人生三问，哪儿人啊，多大了，做啥的，但是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嫌我太小了，我就说我20岁中文系正在苦读那种。真的现在想想哎还是蛮感慨的。谢谢王林的火箭。当时不是，不说了，不说了。下一首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李宗盛为他打造的歌。这首歌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华健大哥的。我是最近做功课才知道周华健原来是李宗盛的徒弟，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他两个人是一个咖位的，居然就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嘛，都大叔，没想到李宗盛是不那个周华健是李宗盛的徒弟。哎，怎么突然像还钱，是怎么回事？

而且就是周华健当初加入滚石的时候，只是不是说作为一个新人歌手加进去的，他是一个助理，就是打杂的那种进去的，有点厉害啊，打杂的都这么会唱歌，当年真是藏龙卧虎呀。这首歌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你们应该也听过啊，没听过的听一下就知道了。

华健大哥的那个 key 比较低，感觉还应该再升一点。李宗盛的歌我一般升两个调，他要升三个，有时候四个。

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其实我有时候看那个华健大哥化了妆有点不习惯，就他这张化了眼线嘛，觉得有点不习惯。这华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创作型那种。而且你们觉不觉得周华健的嗓音呢、啊、他的那个声线还有他的唱法有一点妩媚，就是妩媚嘛，有一点妩媚在里面。他唱过一首歌叫做明天就要嫁给你了，他唱起来我觉得也不违和。他不是那种张信哲的那种非常清澈又很细腻的嗓音，但是他就是有带一点妩媚在里面。为什么呢？这怎么就是怎么评价他这种，怎么定义他这种

这种 style。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可可的灰机。然后，下一首歌是，哎，下一首歌可能你们就比较，就00后的观众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会觉得很耳熟。这首歌是由两个超大咖合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所以我呢可能就演唱的不是特别，毕竟一个人嘛，就水平可能不到位，多多包涵。陈淑华老师跟成龙大哥一起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来连麦都

意思一下就行了。确实一个人唱起来比较难。成龙大哥那个音确实太低了。

成龙的歌啊，成龙还就是唱了好几首周杰伦写的，对，哎，对，呸呸呸，李宗盛写的歌，真心英雄，还有平平白白我的心都是很火的啊。醉拳警告的，走开。其实怎么说呢，成龙特别是唱的那句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就很有画面感。你的心事有我愿愿意听。这首歌我就是娱乐一下啊，一个人唱不好，确实唱不好，见笑了见笑了。

谢谢胖团的特技。特技。哎，成龙大哥最近的作品应该是什么？那个叫啥电影来着？我没去看。最近他一部电影是警察还是啥来着？玻璃之情？什么呀？不是我。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虽然很老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想起来的时候，很多观众还是非常熟悉的吧？机械之血。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谢谢王玲，谢谢脂肪君，英伦对决，到底是哪个？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然后当年这首歌可是红极一时，红极一时这四个字不是每首歌都当得起的。这首歌当初在人民群众普遍还不太富裕的时候，那个卖了200万。这张专辑200万，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很多当红歌手在网易云上面可能只能卖得到20万一张专辑，而且当年的专辑可比现在贵多了。现在的15块，可能只能吃一个打折时候的黄焖鸡米饭。当年的 CD 很贵的，基本上等于现在搓动管子吧，就两个人一张搓动管子，天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个叔叔，哎，其实只有一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爸爸弟弟混得比较好，家里有钱一些。哎，怎么感觉说的有点怪哈？就是他就是工作比较好，也比较更收入更高一些。然后他以前小时候带我去买那种 CD， 那时候满街都是盗版的，他要买正版的。那时候正版是150多、160多，甚至200多块一张 CD。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天价，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才200块钱，那时候还没有，那是我多年后的生活费才200块钱。那时候他用200块钱去买一张 CD， 我觉得哇，为了艺术可太舍得了。谢谢王林的四个火箭，王林今天破费了。谢谢胖团的飞机。但是呢，后来我自己想买就是买专辑的时候，哎，不怕暴露年龄了，我当时是买磁带，就那个 Walkman 买磁带，然后一直支持正版的。我叔叔就站出来说：“小陈啊，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我说。我觉得听着还可以啊，我说没毛病，我买的是正版磁带嘛，不是盗版的，就觉得还行。他说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但是我以为下一句就是说来吧，我给你买 CD， 正版 CD， 但不是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我用我的 CD 给你转录磁带，音质都比你买的好。我说人的吗？哎，就这样，我还听了不少歌曲，就是他用他的正版 CD 给我录成磁带，然后给我节约了不少钱呢，还录了他喜欢的邓丽君、孟庭苇，还有什么一大堆啊。谢谢风风和戏精的磁带，磁带是什么鬼？飞机，就转录的，对。啊，有些说叔叔买 CD 机送我，那时候 CD 机什么概念啊？ CD 机2-3千块钱，是很多，2-3千块钱等于是很多家庭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收入了。我亲爸都没有这么阔绰，更别说我只是我的幺爸的。你们家里曾经给你们买过 CD 机吗？当年？我觉得应该也很少吧。而且说实在的，我家其实挺舍得给我花钱的。
我这话说出来我居然不脸红啊。在学习方面，我妈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第一批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买了电脑，当时花了接近10000块钱，就杂七杂八算起来就差不多快10000了。我当时是骗她说这个买电脑比较有利于学习嘛啊，但是呢你听歌你买个 CD 机，你不能说我全在里面听疯狂英语吧，你不能说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骗不了他，肯定不舍得花钱。他最恨我听歌了，他小时候我妈是一恨我听那些流行歌曲，我妈说靡靡之音腐朽的资本阶级妄图侵蚀我们的社会主义花朵那种，还有就是讨厌我看漫画看小说，是这样的，他怎么可能给我买 CD 机，不存在。你才 DOS 系统啊，当然是 XP 啦。唱山丘啊，不过还没到他。下一首歌也是超火的一首，叫做《爱的代价》。妈妈吗？《爱的代价》这首歌原唱是张艾嘉。说起来，张艾嘉还跟那个叫啥？哎，不是叫啥，李宗盛有过绯闻。记得有一次，他们一直传绯闻，张艾嘉比李宗盛大5岁，姐弟恋嘛。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一年很久之后，张艾嘉对李宗盛说，就公开的在演唱会说李宗盛啊，盛盛啊，或者说小李啊，那你到底当年有没有爱过我？他说我想知道，我老公也很想知道。但是实际上呢，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呢，李宗盛就打哈哈过去了，就说哈哈哈哈，也没说到底喜不喜欢，说哎呀我就是他的小弟，他就是我的大姐，就这么只是弟弟李宗盛，只是姐姐张艾嘉。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不是我唱的这首爱的代价。久石让也太好听，爱的代价呀。但是呢我唱的不是张艾嘉的版本，我更喜欢的是梁咏琪的版本。我最开始以为梁咏琪是原唱呢，因为我年少无知嘛。张艾嘉梁咏琪的版本改编了一下，就更流行，更符合现在的审美。我蛮喜欢那个梁咏琪的版本的。其实我以前觉得梁咏琪跟我妈长得有点像，但是我爸可能也不同意吧。梁咏琪是不是很多人的女神？因为她太高了。谢谢王林的

那个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小时候没看歌词，一直以为就是港台歌手就平翘舌不分，是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谢谢脂肪君和王林的火箭。每次唱这首歌感觉像散场了，说走吧走吧。喜欢的带个价。

这首歌里面我比较喜欢第二段歌词，其实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其实我就是对歌词有一点个人的爱好嘛，有时候会觉得他特别流行的几首歌有点偏激，这传唱度很高的像爱的代价呀，以及梦醒时分啊，里面的歌词就感觉有点政治正确，就没有什么错，也感觉触动共鸣要少一些，像什么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呀之类的，就感觉对没错，但是第二段比较喜欢，就是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说起当爱已成往事哈，这首歌是为了怎么说呢，为了那个《霸王别姬》那部电影创作的。我当时做功课做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卡壳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晚上就在看《霸王别姬》的各种就片段啊，影评啊，还有那种对张国荣的各种采访啊，就度过了，就我马上就楼就歪下去了，一直在那里，哎呦啊，陈凯歌，哎呦，这个《霸王别姬》里面角儿可太多了，哎呀，这电影是很严肃，但是葛大爷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笑，不管他讲的啥，真的，马上就跑歪了。但是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版本，张国荣是霸王别姬的男主角哈之一，他演的虞姬，他演的叫段小楼，不对，段小楼是那个，他演的程蝶衣，然后他唱了一个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李宗盛跟林忆莲的，你可以搜一下当爱已成往事，可以看一下这个，分别之时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叫啥来着，我个人更喜欢林忆莲的版本，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张国荣的版本比较味道。哎，我很喜欢这个前奏。电影很好看，我劝大家都去看一下，或者下回我们看，有机会。哎，这个电影没被禁吧？霸王吃鸡。左边程蝶衣，右边段小楼，右边张丰毅哈。老 MV 有点绿啊。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发现张丰毅自己也演唱了一次《当爱已成往事》，当时我心想我靠牛逼，然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还是不放给你们了，这样他演戏很棒，唱歌就不是他的专场啊，演的确实很棒啊，就先给大家排个雷，声音是有点小，比较老的歌了，音质稍微差一些，里面的角儿太多了，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还有哎他妈叫啥来着，那张国荣的妈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演你当时饰演他妈的啊，蒋雯丽，对对对，蒋雯丽，还有英达，英达演的可太好了。我记得那个，就是张国荣他们的师傅也是一个很脸熟的大咖，只不过一下想不起来。哎，什么蒋雯丽、费雯丽了，蒋雯丽了。但蒋雯丽饰演的那个程蝶衣的妈妈。演丫丫的舞台。

这首歌对于还有一个版本的原唱，就是林忆莲跟李宗盛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候他们俩就合作了之后，这首歌大火特火嘛，然后两个人的那个办公室恋情也被大家就拿来谈论得很起劲。那时候林忆莲不算很火，就是那种二线吧，然后唱完这首歌就很红了。后来李宗盛离婚了，跟林忆莲在一起，但是这首歌感觉就是一个 it's a sign， 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一个诱因嘛。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他的 MV 版。

0: 中是
1: 林忆莲，是我觉得天赋非常高的一个歌手。我给你们唱一下那个，我现在翻唱一下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这首他们的 MV 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俩那种感情在里面。谢谢幕僚的飞机。

0: 都系出现咗《霸王别姬》嘅画面，咁然后益莲就喺台上面同埋李宗盛合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个舞台都静晒，全场都静晒。咁而听完之后咧，我自己又喊到啦。咁而我问咗啲朋友，原来都一齐喊过。
1: 而当大家都喺某一刹那系真系真情流露嘅时候咧，咁我就一定会喊嘅。
2: 我觉得林忆莲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传统意义上很漂亮的美女，但是就很有风情。

0: 还来不及了。
1: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也常说的是乐生于苦。当年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婴儿时期，我根本不知道李宗盛跟林忆莲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看了这个 MV， 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我去看这个 MV， 我觉得诶，他们俩应该是夫妻吧，就但实际上那时候还不是。我觉得不然的话你们这么深情就不科学。谢谢无为2233的飞机。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猜测，实际上他那时候哎，有老婆，不过后来离婚了啊，跟林忆莲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才子的家人其实就是又是很好的组合，也会有很多矛盾。

哎呀，谢谢动感挂播的飞机，谢谢脂肪局的两个火箭。其实《当爱已成往事》，对于就这首歌太红了嘛，很多人对于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评价，就好像对李宗盛有很多经典的评价，比较出名的啊，就评论。可能就像我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叫初闻不听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叫做“曲中思念今犹在，不见当年梦中人”，就评价很高嘛。山丘待会儿唱。然后关于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呢？我记得有一句评论比较经典，说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但是却不用像我一样经历这么多。”哎，不是文化呀，这我是引用的，引经据典，文化少女。我还在那个网易云里面，还是在哪里忘了，看过一句评价，就也是关于《当爱已成往事》的。他说，那些后来躺在黑名单里的人，他最开始也都是踩着七彩云朵而来，曾经照亮过整个世界。反正关于这种，不过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嘛。就没有什么体会。刚才说起什么女朋友网恋啊，很多人就开始装嫩，说我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你在说什么？我还是个宝宝。你从不拉黑，那你会被拉黑吗？

只有删除。删除其实比拉黑更难受。拉黑的话还有解除的一天，删除的话可能就是50步和100步吧。

下一首歌是，很出名的一首，叫做《鬼迷心窍》。我也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为了空姐写的。就说原话是怎么样呢？他说，记得有一次，李宗盛大哥坐飞机。有个空姐呢，头等舱的嘛，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觉得她对我有点好感啊。坐飞机很无聊，我就在想，如果她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一段就真的是鬼迷了心窍了。明明我自己已经啊，但是我看到了，反正坐飞机很无聊的。

就还蛮统一的。蓝天航空公司的空间，蓝天航空，真的、啊。这首歌的歌词也对仗很工整，基本就，对，每一个字都压，每一段句子都压那个凹那个音，压得非常整齐，可能也是个押韵癌症患者。蓝天航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你们骗了？

0: 原来蓝天航空是小黄书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哎，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谢谢 BGM 重金了，脂肪金了，王林的火线。是不是写的不太好啊？怎么不是很出名啊？谁带的路？什么叫我居然不知道？我本来不可能知道啊。

0: 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谢谢 BGM 成精了的合作。

0: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1: 嗨，
0: 这首歌当年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因为实在是，用现在的话来就是说，太优秀了。就是在这么对仗工整的歌词里面，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就是说，春风再美也比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他每一个字都每一句话都押了韵，就是凹什么这样聊浪潮断不了，围绕哪里好，你的笑也好，重要怀抱全部都押韵，牛逼！怎么这么牛逼？嗯哼，秀秀秀！当年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从我室友的小本本上，我们那时候文艺女青年、男青年喜欢找个小本本记录一些好听的句子。当时我们交换了一下，我那上面都是唐诗宋词，不是装风雅，就那时候就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它上面是那些歌词什么的，不是死亡笔记，讨厌。谢谢芝麻君的2个火箭，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其实，哎呀，那首歌它很多歌的那种背后的意思哈，不是特别的政治正确。但是奈何人家文采太好了，歌也太好听。就是牙套妹奈何美色嘛，谢谢6737388的飞机。这火箭的这唱歌流行押韵，现在也流行押韵啊！现在可流行押韵了，现在为了押韵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不怎么押韵的，如果让我说印象中最不喜欢押韵，或者说最不在意押韵的是谁？我心里第一人是周杰伦。这周杰伦他不是很在意押不押韵，他可以把不是那个韵脚的字唱成那个韵脚，你懂吗？就是那个字明明不是念那个音，但是他会往那个音滑，就押了。他就在我底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那种感觉。我那边就带过去了。你懂哈，说起共鸣的话，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哈，我唱的我没有练过，我只会，但是没有练过。但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难共鸣。为什么呢？可能我是女孩子，而且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拼搏了很多年，我成功了，然后但是失去了一些亲情、爱情之类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可能获得的共鸣会少一些，因为很多年轻人根本还没有成功过，对，我还在打拼中，你们看这个歌词嘛。就知道了，写得很好，但是每个人还是要讲究一个人生经历啊。就我们还处在所有人离开我们在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依然处在生命中的寒冬。

0: 次说那个结发夫妻那种感觉。
1: 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
0: 听一下那个李宗盛的部分。
1: 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
0: 对，赵传唱的，谢谢王林的推荐。这里开始成功了，我上位了。

了，我们都触动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喜欢这首歌的各个 ID， 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这种萌新就觉得哦挺好听的。然后呢？

0: 谢谢三生的飞机。哎，知道你，对，疯疯的飞机啊，突然就飞机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哎，是的，是的，我们早就知道了。
1: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0: 我好触动啊！

这歌我只能听懂前半段，后半段啥意思啊？这头大能当锤的飞机，这只火箭的两个火箭，这皮包的车型。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我们唱起来就是，我还没有得到过你，你还在拥挤的人群中，哦，你还在别人的怀中。

般的汹涌。我觉得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就还蛮有感触的，因为他们红了之后肯定会失去一些就是跟家人陪伴的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那种时间。谢谢三千零水的高级车群。下一首是那个也是成龙大哥唱的歌，我估计你们很多人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唱的话估计你们就知道了。这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叫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苏慧伦跟成龙一起合唱的。苏慧伦你们认识吗？他比较出名的一首歌叫做鸭子，现在听起来有点怪哈。如果说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就不会再叫这个名字了。哎，对，鸭子是。谢谢阿肯的飞机，在我后面是那个熔岩灯。哎，终于有人发现了吗？很贵的，1000多块钱呢，买过来就是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还有一首，他还有一首比较出名的歌曲叫《黄月亮》。还有什么 Yellow Submarine， 好像黄色潜水艇，好像是他唱的。苏慧伦，你们唱一下对唱歌曲，我可能完成度比较就没有那么高啊、哦。你听我唱一下，你看有没有印象？像我冷静的高级车型，这是柯达的还是佳能的？佳能的广告吧。

0: 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有印象了吗？

到他的样子，你们想起来了吗？谢谢王林到两个火箭，在家能感动场景。

0: 完全没有意义。这首歌就叫做《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
0: 鸭子是苏慧伦的代表作，醉拳是成龙的代表作。

谢谢知网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下一首歌，这种对唱歌曲我就少唱一段，因为毕竟对唱歌曲，完成度不好，一个人嘛。下一首歌是李宗盛给林忆莲制作的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叫做《夜太黑》。你们听过《夜太黑》吗？我唱过几次，但是讲的是酒吧的故事。说是怎么样呢？就说《夜太黑》是当时哈，李宗盛写了《寂寞难耐》这首歌，你们听这个名字，寂寞难耐，我寂寞难耐，就很想随便谈个恋爱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李宗盛在他的后青春期或者青春后期写的这首歌。然后他写了这首歌呢，有些朋友和同事就担心他身体的，就是身体健康和身心的均衡发展。啊，然后有他的朋友就对他说：“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带你去见见世面。”有点像我们直播间的有些房管或者说古董啊，然后带你去见世面，去 explore，just free 啊，去探险啊，忠孝东路走九遍，附近一家夜店叫做台北神话，很多美女。他这个同事呢，就带着李宗盛去那儿玩了一下啊。然后呢，李宗盛就在那边就玩了一晚上，坐到凌晨四点，据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自称啊，反正，然后除了把钱花了，其他也没什么感觉。回家之后呢，李宗盛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夜太黑》。对啊，你看看人家去一次酒吧就能写出《夜太黑》这样的经典歌曲，你们去新辉国际去了那么多次，留下什么了啊？50万一晚上都能制作一首歌了。这人和人啊，就是差别真的很大。输了，人家去一看，哎呦，灵感，你一去看，不是夜店太黑，夜太黑，什么夜店太黑，你被黑了什么呀？没去。夜太黑这首歌很好听的，这林忆莲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妩媚，有那个女人味儿。我来 cos 一下，不是 cos 一下，翻唱一下。这首歌一般来说不是谁都敢唱的，难度很高。不是我吹，我来了。李宗盛和李宗瑞就是这一个性别的关系。夜太黑，摸错了腿。据说银莲的每一个黑字都唱的不一样，就非常的处理的很细腻。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芭蕉桑的飞机。

歌词里描述的夜店跟你们去过的一样吗？

0: 还是没献给四零一。这首歌，它有那个，就林忆莲真的是唱的风情万种，特别是那个有一句叫做“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这段当时就很多人说：“哎呦，李宗盛这明显是写给林忆莲的嘛，对吧？林忆莲莲花的。”而且林忆莲如果说一定要给她的这个人就定一个用花来表示，可能就是莲，不是牡丹。林忆莲曾经开过几场演唱会叫做记得忆莲盛放，莲花就是她，她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很大的一个 logo 就是一朵莲花，风情万种。还有这里就是他自己家的啊。
1: 无心跌碎了酒杯，别理会。
0: 然后他自己家一个，

谁？以前我都不好意思唱那个，啊，我觉得有点，哎呦，我就太暧昧了。但是我最近我就多听了一下原唱，我觉得还是要加进去，就那个，啊，你们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林忆莲的那个版本，就非常的妖娆。如果说，谢谢401牌面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要一首歌来送给401的话，我有一首叫做《诱惑的街》，也是林忆莲唱的，然后也是李宗盛写的，你们听一听歌词是不是更适合他。也可以就是说就从这个歌词来感受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角度写着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带节奏的意思？

0: 谢谢。哎呀，这怎么念？拿撤的五个飞机，诱惑的家伙。这首歌叫《诱惑的街》。这首歌是我很早以前特别喜欢的林忆莲的歌，但是这首歌难度很大，我小时候喜欢，但是唱不了，只能跟着哼。现在勉强呢，还行。谢谢春泥 ZZ 的粉卡，谢谢401牌面401鬼佬，还有蒋经国送的飞机，谢谢从小就很帅的飞机，实现埋的飞机。我觉得就是，李宗盛特别擅长写那种歌词，就是每一段都有这么一句歌词，但是他把其中两个字改掉了，你就会觉得情绪有一个递进的感觉，就是那种，比方说，有了我你应该，你是否什么都不缺，这是最开始一段，然后后来就改成了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他很喜欢玩这种递进的感觉，我也很吃他这一套，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经常都是他歌词你看上去一样，但是改了两个字，改了甚至只改了一个字，就会觉得哎呦变化很大。谢谢陈时俊鱼的两个高级车钱，谢谢那个撤转的五个飞机。他是很了解女人，他感觉好像他是就是近几十年来华语乐坛最了解女人的一个男性词作者。但是嘞，但是我觉得他呀哈，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大男人的感觉，就打大男子主义，就是他的那可能是因为年代的原因，他的虽然以女性角度写的歌曲写的词，但是你感觉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在里面，有一点点哈。就比方说。林忆莲有首很出名的歌叫《不必在乎我是谁》，在那个《我是歌手》里面也演唱了，因那一场他演唱了这首歌，哇，就全场轰动了，拿了第一。那里面歌词就是，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你们听了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渴望有人追，不必在乎我是谁。就觉得他有时候哈有点，对，
1: 40岁早就过去了。
0: 还有像刚才那首《诱惑的街》，也就是说老公出去那啥了嘛啊，老公出去灯红酒绿，然后老婆在家里苦苦守候之类的，以及刚才的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也是这样，就是说啊，我其实年少。少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苦过来的，你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但是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失去了你，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吧。说到那个刚才唱了两首林忆莲的歌，我唱的啊，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我唱的各位看官还喜不喜欢，我们可以再听一下原唱，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必在乎我是谁，但是林忆莲在那个什么在我是歌手的那个版本。我对林忆莲的那个嗓音和她对歌曲的演绎，我是非常的就是赞赏的，赞赏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太好，就推崇吧，我就觉得哇牛逼，风情万种，那个情绪就表达得很好。你让别人的歌，别人来唱林忆莲的这些歌， 会觉得唱功也在，没有哪一句不能驾驭，但是好像从那个感觉、那个 feel、那个情绪来说，就没有林忆莲那么妩媚。但林忆莲这样唱那些，她唱那种小女人，也不是小女人嘛，就是女人的那种情歌很到位。但是她唱一种大歌，就类似于啊，比方说像同像韩红的歌，她可能就唱不了。我记得她在。我以前很喜欢他，我买过他好几张那种演唱会专辑，里面他演唱会所有歌手的演唱会都不仅会唱自己的歌，还会翻唱一些别人的歌，就有些是经典名曲，有些是朋友的歌。他当时翻唱了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我就觉得哎呦、差点意思。虽然他没有哪一句唱的不对，但是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他这种演绎方式。估计他也唱不了像那种啊小河淌水，小河淌水可太难了，不说了。但是他在他演绎的那些歌曲里面，感觉他是王者，就很难，别人很难超越。我们来听一下他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的我是歌手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我把我自己缩小一丢丢。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林忆莲好像当初他刚火的时候，我妈说那个六儿扔个眼睛冷个笑啊。林忆莲是那个眯眯眼嘛啊。我妈就觉得林忆莲长得不是很好看她。但是当时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歌手明星一定要非常漂亮，就像李嘉欣一样，像那种像那个什么谢谢罗叔叔的高级手机。就像那个李嘉欣啊，还有说王祖贤啊，那些就是大美女，然后林忆莲就不是太符合那种就是传统审美嘛。但是我就发现多年之后的二十年过去了哈，觉得她还是很漂亮，就一点没崩，也更有味道了。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酒的高级手机。说起罗叔叔，他今天凌晨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他生日了，我当时差点就给他发红包了，我想说哎呦生日一年一度嘛，发一下。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刘诗诗生日，他当时截了一个图，刘诗诗生日了怎么怎么样。是你生日还是刘诗诗生日啊？你说句实话，是真的生日吗？还是刘诗诗生日？因为他截图给我的是刘诗诗生日了，差点就陷入了罗氏骗局啊。你说句实话，我不坑你钱。

我搜一下。是刘诗诗本人啊，不是你啊。1987年3月10日，同一天哦，你们俩名字一样，还同一天生日啊？哎，套路太深了，赣州套路深。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一连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个心跳的声音就很《我是歌手》。我把它这个弹幕关一下。

当时我叔叔给我转录的那首，转录的那几个磁带里面就有这首歌《波比在乎我是谁》，还真的音质不错哈。我觉得她跟二十年前长得一样，而且更漂亮了。真的生日吗？三生。

我觉得六六眼睛比他大，所以六六适合烟熏妆吗？老给这个女观众也那个镜头呢。

我觉得他皮肤看上去就20岁。谢谢发发是谁歪溜溜的飞机。这一段间奏感觉有点像九十让是怎么回事？

是林克的飞机。就我就听了觉得很好，但是我不会哭哎。啊，袁耀维啊，放出来。对，有光良。

谢谢王林的火箭，谢谢王林，真的是破费了，谢谢支持。我觉得那个气声他就掌控得非常好。我想

0: 大家，谢谢。
1: 这真的很有风情。我是林忆莲的粉丝。其实我觉得林忆莲可能，就我感觉哈，我是她的粉丝，首先我是自己人，我觉得她以前好像牙齿有一点点凸，可能后来去就矫正了一下牙齿，感觉现在牙齿就又整齐，又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以前她那牙齿感觉她是嘴有点凸的，现在她好像就纠正了矫正了一下就很好，牛逼，牛拍。唱得好，我决定去一下洗手间哈，再倒杯水。See ya，谢谢王林的好赞。

我决定就是要唱，我就是要唱。刚才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虽然我不是特别同意里面的歌词啊，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所以我要唱。虽然刚刚人家珠玉在前，但是没事，我很坚强。特意上了一个厕所，让你们忘记他是怎么唱的，再来听我就会觉得，哎，也还可以嘛。根据你们的金鱼记忆，现在应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亚肯的飞机。

不过不是，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谢谢亡灵的火箭，谢谢气功的斯科夫基。谢谢脂肪君的好多，谢谢 Captain 991的，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哎呀，赛博坦克，讨厌！你看看人家那个歌手里面的，就台下的听众多么的真情流露，你们这边就是完全的演技。毫无演技，不是演技了，人家都是真情。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我是这么打算的哈，因为那个李宗盛的歌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次性其实按照他的那种按时间线来唱的话，是实际上其实还远远没到那个没到头，而且还差很多。我们就是今天可能12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把他比较出名的那几首我也很喜欢的后期的，像那个给自己的歌以及山丘这样的歌唱了，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因为实际上嗓子不可能就是一晚上唱完这样。没盒饭没动，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看李宗盛的歌，很多歌词我是喜欢的，但是有时候你喜欢的歌词它没有配上一个特别好的曲调，它就火不了。相对的话，纯粹发的飞机，一些回忆起源的飞机，所以说曲，就我经常以前说过，一首歌它的曲就是外在美，没有外在美，人家很多人就不关心你这个词写的好不好了，就很悲哀，也很现实。谢谢一介闲人看直播的飞机。如果外在美跟内在美就是曲和词能够完美结合，那就很棒。有些歌词写的很好，但是我又觉得我可能个人比较，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那种丧，比较丧的人，然后我有点逆反心理嘛，比较青少年，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啊，什么鼓励成功啊，人要进步啊，是吧，必须为什么，为了家人啊，怎么样，就是我又听着觉得哦行吧，就没有太多触动。谢我爱吃螃蟹的和米奇的飞机，谢谢布莱恩的十张卡。其实我当时看他写歌词，我还自己想写一下。哎呀，但我又不知道我会不会就变成，就是你们给我写邮件里的那些歌词作者，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诉说了自己的一生，但是其实在外人看来就而且那种打油的你知道吗，

就打油诗啊，口水歌啊。口水歌，口水歌怎么定义呢？你微博那个写的思路，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很多。我小时候喜欢改编歌词，但是呢，这算不得什么创作。改编歌词其实相对要简单很多，真的。歌词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感触吧，可能因为灵感不是说实实在在都一直都有的，时时刻刻。

行趋势啊，叫不如找个门当户对胡乱对付这一辈子。后面怎么写的我想想啊，是那个什么啊，我对爱情一无所知，感情经历一张白纸，自由自在过这一世，而是也不必引以为耻，好像是这么写的。哎呀，反正就特别的那种很尬的。谢谢于五毛 HK 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 Float Light。 哎呦呦，这个机箱怎么这么锋利啊，我给你推一下。就那种中学那种感觉嘛。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谢谢云五毛 HK， 谢谢 Float Light 的飞机。押韵来，哎呦好痛啊，破皮了，我靠，这个碰到下面的机箱那个轴，为什么机箱不能做的圆润一点，我这上面全是伤口，我这是那个碰在桌弦里面。很烦。那我来唱一下那个，哎，在你们心中，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萌萌周四田的两个飞机。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山丘要更难一些，实际给自己的歌。其实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喜欢这首歌会不会有跟风的成分？更喜欢鬼迷心窍，看来你是个情场浪子呀。嗯，那我来唱一下。其实我觉得给自己的歌啊，那个前奏听着就觉得哇，可能那种比方对这首歌很有感触的人听前奏就要哭，你